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4: 我跑步，
9: 我摄影，
7: 我学习，
8: 我公益。
3: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爽医生。刘医生，首先我们来问候刘医生啊，刘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嗯，您好。
0: 非常高兴今天刘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相信有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健康的，体重稍稍的有那么一点高，肥胖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哦，一起来关注。目前呢，我们国家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是逐年增长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也有递增的趋势。有研究预测哈，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2030年我们国家成人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70.5%，儿童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31.8%，这个数值的比例可以说是很惊人的。所以说呢，国家已经喊我们来减肥了。国家卫健委面向公众发布了《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版》，呼吁我们全民重视体重管理，并且呢，未来的3年时间，大家一起都来做这。

0: 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说今天的减重和以往我们所认知的减重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是为了向更健康的目标出发，也希望呢大家都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到一个合理健康的范围， BMI 指数都在24以内，在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 18.5 到 24。 那您现在是多少呢？您会计算吗？这个值怎么计算？然后呢你再反过来计算一下自己的体重，如果已经超标了，我多少的体重是能够在健康值的范围之内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刘爽医生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吃的少还瘦不下来，营养师为您揭秘代谢陷阱。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刘医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这句话哈，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经常会听到比较胖的人啊说，哎呀我也不减了，减啥减呢，我喝西北风都胖啊，这个喝凉水都胖，我吃的也不多呀，那为什么说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
1: 现在吃的就是大家明明吃的很少还瘦不下来，这确实是很多人都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啊，就是因为自己盲目的减重啊，用一些错误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呢用过度节食或者一些不太恰当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吃的少确实瘦不下来啊。这时候其实你要看看自己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减慢了，代谢是不是出现问题。因为如果你吃的过少啊，过度减节食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机体认为你是在挨饿啊，认为你是在闹饥荒，所以呢反而机体是会把这个代谢减慢，
0: 变慢，
1: 对，代谢变慢了，让我们的每天的消耗量是减少了，然后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能量啊，保存能量，所以这时候呢体重反而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降。只要恢复饮食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反弹的是会非常快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自认为的你吃的很少啊，你吃的很少，你这个体积这食物体积可能很少，但是呢它是高油的、高盐的或者是高糖的这种食物啊，能量摄入的还是很多，所以呢它是不容易减肥的
0: 啊。就是食物的品质，
1: 对，
0: 我们说貌似量很少，但是你说炸鸡啊这个肥肉啊，
1: 对对
0: 啊，然后咸菜呀，
1: 对对对
0: 啊，这种高油高盐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也是属于对你的代谢
1: 是有影响，
0: 有影响的
1: 啊，
0: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啊，什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这在最后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出一份这个健康的饮食营养单哈。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计算体重啊？这个体重的一个正常的标准，它是到底是多少啊？怎么样来确定自己是不是超重啊，或者是肥胖啊？
1: 这样我们的体重呢，其实你记住两个公式就可以。第一个呢，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计算自己的标准体重，就是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就是我们标准体重的一个公斤数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 BMI 的值，这个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么这个单位呢，就是公斤每平方米。我们国家的这个成人的 BMI 的一个标准值就是在18.5到24之间。那超过24呢，就属于超重了，就是24在和28之间，这个属于超重了。如果大于28呢，那就属于肥胖了，
0: 定义为肥胖了。
1: 对对，然后还会根据不同的 BMI， 然后28以上的会区分出不同的这个就是肥胖的一个程度
0: 啊。就比如说轻度肥胖啊，还是中度肥胖啊，
1: 对对，
0: 还是重度肥胖啊，
1: 对啊，这都是有一个区分的。然后老年人的 BMI 呢，其实它的范围是要宽一些，因为老年人的代谢它是逐渐随着年龄增长，它是逐渐降低的。然后他就不需要要求他和年轻人一样，就身材一定要是苗条啊，一样是好看的。所以老年人的 BMI 呢，它放宽在20到26.9之间，
0: 稍稍往上上扬一点。
1: 对对，
0: 我们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刚才说到了，刘医生说啊是18.5到24这个 BMI 的数值，但是对于年老者来说，放宽到20到26.9。
1: 对对，
0: 就 OK 了。
1: 对啊，对，这也侧面反映到，就是反映出，我们人到老了，其实有一点肌肉量和脂肪量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是越来老了越来越瘦。
0: 我们为什么说叫科学减重？我们这里边说的可不是以瘦为美，它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你像是对于年龄上，

0: 不同的区分，多大算年老呢？
1: 其实超过我们定
0: 六十岁，
1: 超过65周岁，
0: 六十五周岁，
1: 我们国家定为是老年人。这个时候其实要
0: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数值来要求自己就行。
1: 对，还有呢，不只是这个 BMI， 还有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腰围。腰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定的这个标准是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
0: 90厘米，我算一算哈，如果66厘米是2尺，是吗？是这样的。
1: 这个我还真不
0: 是。33厘米是1尺哈，那是2.56左右以内，25以内，男性哈。
1: 对，女性
0: 是
1: 85厘米以内，
0: 85厘米以内。我看看啊，要是85减去6，就是86吧，算86减去66啊，是2尺，乘20，20的话大概是多少呢？2.23，好像2.23左右，
1: 差不多。如果是超过这个标准呢，其实就是男性女性超过就各自的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它是腹型肥胖。这个提示我们就是皮下的脂肪已经超标了，那可能存在内脏脂肪也同时超标了。那这个危害就是增加了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风险，例如2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是建议，如果你有腹型肥胖的话，那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做一个彩超，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脂肪肝了，要及时的进行干预。也会有这个腰臀比的这一个值。男性呢，咱们可以自己来测量一下哈，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男性是小于0.9，女性呢最新标准小于0.85。
0: 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
1: 对，这个比值也可以看我们的皮下脂肪是不是已经超标。
0: 我们说这个人外观上看啊，这个皮下脂肪，比如说这个腹围啊，它就是很大呀。其实呢，内在的其实有可能这种脂肪已经都附着在内脏上了，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
1: 对对，
0: 你像发现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这个人肚子大呀，已经自己都发觉有这样的现象了，就应该查一查内脏。
1: 对对，
0: 是不是有一些脂肪，比如说脂肪肝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就可以特别严重，因为这个它也有一个数值的标准。
1: 对
0: 啊，
1: 对，
0: 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用药来干预治疗了。
1: 对， 对，或者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治疗。
0: 那像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营养科的医生来帮忙了。
1: 对对，也需要我们干预。
0: 就是为什么叫医学营养科？它是配合这个治疗医学上营养给进行营养处方。
1: 对对对，它是会有，其实我们是会做营养的这个方案啊，也相当于是一种对营养的一个处方。
0: 那我们说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啊，喊我们一起来减肥啊，或者说是减重啊，那这个肥胖或者说咱们说这个超重，对于我们人有哪些危害啊？有什么伤害？
1: 超重肥胖呢，它是有很多的危害的。其实已经有证据表明，超重肥胖的话会增加冠心病、2型糖尿病，还有尤其是绝经后妇女的这个乳腺癌，还有儿童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率，然后也会增加65岁以上老年人的这个死亡风险。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些疾病的话，其实人们的这个心理肯定是受到创伤的，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啊，还会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增加这个经济支出和医疗支出，也会给社会的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所以呢，超重肥胖呢，它是我们是应该就是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哈，然后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发现，就是如果有这个超重肥胖的人同时伴有这个高血糖还有这个血脂异常或者是高尿酸血症的话，我们首先会建议他先把这个体重控制到标准范围内。然后你会发现把体重控制下来之后呢，其他的就这些代谢的问题可能慢慢的它就缓解了。指标它就平稳了。
0: 那我们说有很多人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为什么吃的少，然后吃的不多啊，也还依然肥胖哈。那怎么样这个去做呢？就是大家都在关心这节食减肥到底可不可行啊？你像现在网上流传的，像夜断呐、生酮饮食啊，还有断碳水呀、这些都靠不靠谱？从营养学的角度，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叫科学减重，这是也是一类的话题哈，大家来听一听这个网上流传。

0: 传的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如果要是不靠谱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要是有一些可以吸纳的话我们应该吸纳哪些部分，怎么样去做。
1: 嗯，好，我们先说这个节食减肥啊，多数呢这个节食减肥呢就是大家涉及到的就是有点过度的这个节食。
0: 嗯，
1: 那么我们要首先知道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减掉多余的脂肪，一定要保留足够的这个肌肉量，如果你的肌肉量不够的话还要增肌。对，所以我们减重的原则呢就是减重饮食的原则是适量的减少饮食，大概就是减少每天我们应该摄入量的500千卡，300-500千卡，有的这个严重肥胖或者重度肥胖的话可能减少500-1000千卡啊，可能会减掉30%的这个摄入量。那如果是过度节食的话，就是有的人一天就吃一顿饭，或者是就是刚才说这个断碳水，我们干脆就不吃主食了。这些其实我都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呢这样做呢体重你确实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啊，但是首先你在这么做的这个基础上，它减掉的是我们宝贵的这个肌肉量和这个体内的一些水分。把这个肌肉量减掉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免疫力会越来越低。对，免疫力越来越低的话，经常容易感冒啊，经常容易生病啊，这是免疫力降低的一个表现。而且就是胶原蛋白流失，你还发现你的皮肤越来越差，
0: 越松弛。
1: 对，松松垮垮的，然后面色
0: 也
1: 不那么好。对，然后时间久了的话，有的这个小女孩她就月经她就不来了。对，月经她可能推迟了，或者是几个月她才来一次月经，
0: 就是这个时候内分泌已经发生变化了。
1: 对，这个尤其是那种体脂本来它就很低的，她把体脂之前有一个女孩，她体脂率居然降到了3%了，已经
0: 正常咱们人的体脂率是多少？
1: 正常的女性呢是20-25%之间，
0: 她降到3%了。
1: 对，这是很可怕，
0: 太极端了。
1: 对，她其实就是没有太多脂肪了。对，
0: 这皮包骨了，这可真是皮包骨了。
1: 对，正常女性是20-25%，男性呢大概是15%-20%。男性
0: 这是属于一个健康的体脂率哈。
1: 对对对。然后不仅是影响了这个月经，然后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我总也不吃主食，然后总也是每天吃的非常少，心情会影响的。我觉得不太开心，我有一点抑郁。对，这个心理它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时间久了就会还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性，对，神经性厌食这是一种进食障碍。就是你看到食物啊，你会觉得很抗拒对食物一点这个想法也没有，就是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然后这种呢它其实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了，我们要进行心理的疏导和饮食的一个干预。它是非常困难的，
0: 非常困难的。因为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哈，当然是比较极端的。其实说这些呢就是希望能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这个过度节食或者是极端的这种给自己像断碳水啊，就是各种断呀，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刚才刘老师也讲到了，到达极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导致神经性的一些问题出现。你看有报道说这个人啊瘦的最后就像骷髅一样，就像是医学院里边摆的那个骷髅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骨骼的那个模型一样了。
1: 对，
0: 太恐怖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干预说的，哎呀，那我就像以往哈，就像咱们正常人，哎呀，我就在家想，哎呀，我今天好像馋点这个呀，我馋点那个呀。现在他们都不用说馋不馋，就是东西可能拿到面前我都不想吃。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一点美感也没有了。这个减肥的就是它应该就是非常失败的。我们再说刚才这个断碳水。断碳水呢其实就是非常就是完全不吃主食嘛，有的人会这么做。这个主食我们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它是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那血糖呢直接供应大脑的能量，如果我们不吃主食的话，那么能量肯定是从其他的地方供应分解蛋白质或者是分解这个脂肪来供应，那么都是不太科学的，会影响健康的。然后我们可能就会一个工作状态也不好，学习状态也很难达到一个高效的一个学习状态。所以这种方法也是 不太建议的。
0: 刘老师，那我在这儿能不能多问一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哈，碳水吃得过多，一定会是让这个体重增加。

0: 家的。
1: 嗯嗯，
0: 那有没有一个最小的，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减一减，然后呢我每天最少吃多少可以保证呢？它是跟我目前的体重是有一个比例关系吗？
1: 嗯，它是有的。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减重，咱们说减重的这个碳水的比例哈，是占碳水化合物，是占它的供能比，是占每天的这个总能量的40%-45%，甚至是可以达到50%，就这么一个区间吧。
0: 哦，它比例都得是这么高的。
1: 对，它你不能再低于40%了。那这个碳水的数可能就是有点，就是这个主食量可能就是有点过低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最低可以达到40%这样一个量。
0: 那这个碳水里边有没有什么对于减重来说优质碳水，就像我们说优质蛋白质一样，像什么牛肉啊、鱼呀 啊这属于优质蛋白。那有没有什么优质碳水能够在量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能够这个摄入的充足？
1: 对，优质碳水也是有的，就是主要看我们是要会搭配
0: 啊。
1: 怎么搭配呢？我们在这个主食呢，主食里面要加一些，就是粗细粮搭配要加一些粗粮粗杂粮啊，或者是全谷物，就是未经精细磨研磨的这个粗粮啊。例如你可以在焖饭的时候加点豆类啊，加点这个什么小米儿啊。
0: 你看豆类它就没有任何研磨，它是那个，
1: 它是整个的
0: 结下来的，这就是
1: 对对
0: 这个完整的一个谷物啊，可以增加一些豆类，
1: 然后可以加一些这个什么高粱米呀，加一些什么大碴子什么之类的。
0: 你说就像是为什么说以前人不胖，是可能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啊，但是你说像高粱米呀、大碴子呀，什么玉米呀，就是这个还有那个米也不像现在加工的那么细致，都比较糙，
1: 对，
0: 那种糙米
1: 啊。
0: 其实跟他们的这个碳水摄入，就之前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这种碳水的摄入也有点关系。
1: 对，反而这样的饮食是很好的。就是我们把这些粗杂粮，就是要占你总的这个碳水里面的到四分之一，大概这么一个量吧。然后还要每天你要把这什么土豆啊、地瓜，还有那个山药、芋头，有玉米什么这种，高淀粉，我们认为的高淀粉的食物，把它当做主食加入到我们的食谱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是饮食比较丰富，再一个就是呢，这些食物里的，你看它淀粉虽然高，
0: 对呀、
1: 啊，
0: 我刚才还想是一个问题，那淀粉含量那么高，会不会也更容易发胖呢？
1: 你要怎么想呢？这个淀粉虽然很高，但是呢，它的膳食纤维也很多呀，膳食纤维很丰富，然后它里边一些营养成分、一些矿物质啊什么，它也都是很丰富的，所以它反而它不是很容易影响你的血糖，它的 GI 值会比这个精米面要低的很多、这个就是升糖指数会比这个精米面低的很多，所以反而你这么搭配着吃来说，就是粗细粮搭配的话，你反而你的血糖不会特别高而且就是也不特别容易发胖，因为延缓了这个消化吸收的时间，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搭配就是算是优质的搭配。
0: 哎呀，这个真是要不为什么说是科学减重呢？你看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碳水还没提到其他的营养素，单纯的碳水就是粗细粮搭配好，然后可以加一些优质的，比如说像地瓜啦、土豆啦、还有像山药啦，这些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虽然看似里边淀粉含量也很高，但它这个纤维也比较充足调整这个胃肠道的蠕动也会有一个帮助的。
1: 对，它会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饱腹感。
0: 比如说我们每天我可以这么想吗？每天就是正常二两米饭的碗如果要是咱们要健康的优质的碳水，我就一半杂粮饭比如说搁点高粱米呀搁点这个藜麦呀焖出来的饭，
1: 对，
0: 完了这小半的这半呢放这个四分之一的地瓜呀，四分之一的土豆啊，或者一半干脆就是红薯啊就比较优质了，这个碳水。
1: 对对
0: 就比你吃一碗白米饭要优质很多。
1: 对，而且还可以做到食物多样性，就是很丰富这一餐
0: 里边在这个米饭里边杂粮饭里边再加点红豆啥的
1: 对，都可以，这样都是很好。
0: 好嘞，那这个我学会了，这属于每天摄入的优质碳水，对于帮助我们减重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要回家尝试一下。今天开始咱们健康风向标的一系列的特别节目吧，我们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健康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美的自己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呢，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哈。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微信号13321543185，13321543185啊。刘老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5.3中波 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准备的话题是：为什么吃得少还瘦不下来？我们营养师来揭秘代谢陷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良老师，国家卫生技术中级营养师。

0: 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营养健康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注册营养师临床实践工作组秘书，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家庭营养治疗项目组组员。那在上半时段哈，我们说到了就是什么样的碳水是优质碳水，怎么吃，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对此啊都是非常感兴趣。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了解到目前呢在网上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食谱，叫什么呢，什么生酮饮食啊，液断呢，再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一个常见说法，他们的弊端在哪里。
1: 嗯，好的。先说这个液断的这个减肥的这个方法。
0: 好，就是全用流食喝。
1: 对，全都基本
0: 固体食物就不用吃了。
1: 对，我基本了解到就是有的人会全天喝牛奶，全天喝果汁，熬点汤，然后全天都喝汤，就是没有固体食物。这样的话呢，合不合理？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哈，因为首先呢，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营养全面。你全天喝的都是液体的话，你肯定吃的比较单一哈。即使是好几种水果换着去榨汁儿，那吃的也是很单一，就是缺少蛋白质。那全天都喝牛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知道牛奶里的脂肪是很多的，100毫升里的这个牛奶呢，大概有70多千卡的这个能量，有4克左右的脂肪，3克左右的蛋白质，你可以自己换算一下哈，如果你全天都喝牛奶，你会摄入多少脂肪？那首先脂肪可能就是超标了。对，因为确实以之前有过一个患者咨询，他说为什么我前一天喝了2000毫升的牛奶，我什么都没有吃，第二天我的体重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就给他算了一下
0: ，
1: 我给他算了一下，2000毫升的这个牛奶呢，脂肪大概有80克，80克是很多的。按他这个2000毫升牛奶1500千卡的这么一个能量的一个计算，我们脂肪大概要占到，就是正常应该占到20%到30%。那你正常的量的话，如果这么计算，按25%算，可能是大概就是40克的脂肪。你说是不是超了一半啊？多吃了一半的脂肪啊！而且能量它也不低呀，1500千卡。所以你这个影响了代谢，然后能量不低，脂肪还多，所以它没有掉体重，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哈。然后液断呢，其实它是我觉得是有点极端了。要不然它就是食物太单一，要不然它就是营养素它也没有办法全面的摄入。这样的话呢，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断碳水啊，或者是严重的节食，它是一个道理。
0: 它属于极端的。
1: 对对，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也会影响身体这个免疫功能。
0: 就像这种极端的啊，有很多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些所谓的减肥方式哈，对于健康是不利的。
1: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全天都喝果汁，对，我想到
0: 这不是维生素多吗？里边没有脂肪。
1: 你想的是维生素是喝的。摄入的很全面，但是呢，你没有想过这个你的糖分摄入的太多了。
0: 刚才牛奶的话是脂肪超标，超一倍。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刘医生给我们说说，你要这是全喝果汁的话，你这个糖分摄入又超标了。
1: 对，为什么糖分摄入超标呢？因为我们水果中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果糖也有葡萄糖。我们吃的很甜的那种水果，你看像葡萄啊什么的一些水果，它里面它的果糖其实是更高的，因为果糖会比葡萄糖的它的这个甜度它是高的啊，所以而果糖呢，我们需要肝脏代谢，代谢不掉的话呢，可能就囤积到那个肝脏变成脂肪肝儿啊，它会容易引起脂肪肝。这果糖摄入过高的话，而且果糖摄入过多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尿酸的，就经常大量的吃水果啊，那你一定要查查尿酸会不会出现问题。
0: 你像有的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说，我没吃主食。我这吃的也不多，我天天就是以水果来代替，我的这个每天的能量供给，结果呢，很有可能哈，这个属于果糖过剩，然后它这个果糖过多，它就会堆积在肝脏。
1: 对，它会影响肝脏代谢，
0: 影响肝脏代谢。我们肝脏又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1: 对，
0: 所以说什么事呢，都是属于适量，量力而行，
1: 过犹不及，
0: 过犹不及。对，那这个水果，我们说正常每天大概吃多少呢？
1: 如果在减重期间，我做食谱的话，我就建议你。

0: 吃150克，最多不到200克啊，就这样一个量。
1: 哎呀，那150克，我在想啊，现在有卖那个苹果大的，好像都有快接近一斤。一般情况下，两个苹果就是普通大小都能达到一斤左右，好像。
0: 对，所以
1: 那要是150克
0: 小苹果吧，
1: 小苹果吧，
0: 对对对，
1: 小苹果吧，要一个苹果也得一半左右。
0: 对，小苹果，
1: 并且这还是全天的一个量。
0: 或者对全天的一个量，你可能这一个苹果你分两半，上午一半，下午一半，你可能会这么吃。
1: 这要是有人说，哎，我不吃啊，我这个。早上一个苹果，晚上一个苹果，中午一个苹果，这全天了，你这苹果就超标了哈。
0: 对对对，
1: 这还好是苹果，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有的人一吃西瓜，哎，这西瓜很爽口啊，啊，这大西瓜一弄1/4，自己拿勺挖全吃了，这一下子别说一天了，这个糖分量都够好几天的了。
0: 对对，所以这种方法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体重，你别说减肥了。
1: 你要控制体重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吃西瓜，也就吃个小月牙。
0: 对对对，其实就吃那一牙也就差不多了。而且在水果这一方面呢，我是建议大家都吃一些低糖
1: 的
0: 对低 GI 的这种水果。苹果可以，梨呀、草莓啊、樱桃啊、柚子啊是很好的。像糖分特别高的。有人喜欢吃这个榴莲那
1: 特别甜哦。
0: 对呀，你在减重期间如果吃榴莲的话，这个就哎呀很难减重了。
1: 就相当于你前行的路上搁一个板儿挡着你。
0: 对，那这个就是真的确实很难减重了。
1: 你像这种馋呢，就是得放弃了啊，割舍一下了。
0: 对，就是得那个控制嘴。我们再说说这个生酮饮食。
1: 好，这个生酮饮食大家呢觉着呀，这是不是很高深啊，这个好像貌似哈，哎，是不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因为一听这个酮啊，生酮啊，平时老百姓很少听过，不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碳水呀，或者是这个液断啊，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理解出来，这个生酮饮食它是怎么一回事儿。
0: 生酮饮食呢，它正常是一个用高脂肪然后极低碳水的适量蛋白质的这样一个饮食方式。这种方式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供能呢，为什么要吃碳水，是用碳水来供能的。然后生酮饮食呢，是用这个脂肪供能取代了这个碳水去供能。然后这种方法呢，在短时间内确实会让我们的体重快速下降。但是比较适用的是在癫痫病人。对，适用。对，它是有特定的
1: 特殊疾病的。
0: 对，癫痫病人是适合这个极低碳水的这种生酮饮食。那么如果我们普通人呢尝试生酮饮食呢，你是有条件的。身体条件一定是允许的，就是我们起码要比较健康，起码我们的代谢还比较稳定啊，然后我们就是起码你血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或者是你没有低血糖啊，没有糖尿病这种问题。如果说有这些问题的话，在尝试生酮饮食的话，本身那个糖尿病它就容易有这个酮体代谢的这个问题。那你可能会更容易增加这个酸中毒的这个风险。因为我们这个脂肪呢，在缺少碳水的这个情况下，它是容易它有个代谢产物就叫酮体。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生酮饮食呢，就是酮体增加了，酮体多了，在我们的这个血液中我们代谢不掉它了，所以说这个就容易发生这个酮症酸中毒，这就是酸中毒的一种一种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就是比较严重了，一定要干预。所以即使我们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这个生酮饮食，也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
1: 监控下。
0: 对，一定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帮助下来做。要循序渐进的，不可以一下子就把碳水都断掉了，然后极低非常高的这个脂肪去这么饮食，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然后要实时的监测身体的各项指标尤其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尿酮体如果酮体高的话，它确实会引起这个酸中毒。
1: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在医学严格监控下才能进行的一种方式。
0: 对，
1: 或者说是这已经是重度肥胖啊，或者是这个已经造成肥胖疾病方面的要求在医学干预下减肥才能使用这种方式。
0: 对，
1: 我觉得像比如说是轻度的体重增加呀，或者是轻度肥胖啊，可能都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这个刚才听过刘医生的讲解之后，我想到什么？糖尿病的三多一少啊，本身它的瘦的原因可能就是。

0: 这个
1: 能量代谢，
0: 能量代谢有问题了，
1: 所以他会瘦。
0: 对对对，在这个导致严重的时候，酮症酸中毒有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后期比较严重，就容易酮症酸中毒。这个都是属于千万千万可不要自己哈，这个擅自去尝试，或者说是某一个这个朋友跟你说了，哎，我这个谁谁谁啊，这个做这方面的减肥啊，这个挺好的效果，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尝试。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打算，一定到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体检，还有呢，到营养科进行一个咨询，自己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这个生酮的减肥方式。
1: 嗯嗯，对对对，
0: 千万千万大家要记住哈，否则自己健康出现了问题，你再想恢复的话，或者说是再重新治疗的话，第一啊，我们说这个时间、金钱，需要搭上很多的精力。第二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啊，都会达到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医生可能说，哎呀，我们这一次啊，这个那一定是给您治疗啊，如果出现问题，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跟你原来健康的身体一定是有差别的啊，千万不要给自己造成一个这样的伤害。
1: 对对，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现在呢，乔伟宝啦，重点收听啦，怎么样来科学减重？
1: 科学减重呢，其实要求我们做到几方面哈。一个是，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限制能量的摄入，减少能量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要适量的运动，要把运动加上去。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这个就要求我们早睡早起啊，保证充足的这个睡眠啊，不熬夜。
0: 你看现在为什么说胖的人这么多，熬夜的人真是越来越多。有这个小手机之后哈，大家总觉得工作一天很忙了，拿着手机放松放松啊。以往呢，会有人说这个对于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交流都少了，其实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它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的，就是让人们睡觉都变晚了，爱熬夜了。
1: 对，就是不想睡觉，然后就是觉得可能手机很好玩哈。然后因为
0: 那这个熬夜对于我们体重它影响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那为什么说熬夜也容易变胖呢？
1: 对，就是熬夜的话，我们这个精力是一直旺盛的，一直在就是消耗自己，其实消耗自己的精力，
0: 就是身体这些器官得不到休息。
1: 对，所以我们的代谢会出现问题。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就完全是紊乱了啊。激素水平紊乱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个代谢出现问题，我们的体重反而就是不会就是有效控制啊。就像有的人他就像过劳肥哈，他就是每天非常累，每天工作特别辛苦啊，学习压力特别大，他这样也是不容易减肥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激素可能紊乱了，代谢紊乱了。
0: 那就是说这个科学减重的过程，首先是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饮食起居，
1: 对对，
0: 要规律。
1: 对对，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正规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临床营养科来，我们营养科来那个就是咨询这个营养减重的这个这个方案。可以因为什么我们可以设立这个营养减重这个门诊呢？我们可以给就是需要减重的这些朋友来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然后会监测首先呢，我们会根据有没有基础疾病啊，会做这个生化指标的这个检测，然后和人体成分的分析。生化指标检测呢，就是包括什么肝肾糖脂的检测啊，血尿常规或者是有一些彩超的这个检查。然后人体成分分析呢，我们会有一个机器啊，来给大家测这个人体成分啊，就是包括你的肌肉量。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肌肉量要保持住嘛，你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肌肉量有多少啊，脂肪体脂率啊，脂肪含量有多少，体脂率是多少啊，然后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啊，监测这些呢，然后我们还要定期的去就是在检查我们这些异常指标有没有得到改善，然后你的体脂率是不是下降了，是不是到达就是你期望的这个值，然后基础代谢呢是不是增加了啊，而不是单单减重，不是单单的去看体脂秤上的这个数字的变化，是要多方面的监测，还有这个包括腰围啊什么腰臀比这个监测啊。所以呢，科学的这个医学减重呢，它你会发现它的减重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体重下降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下降了之后它就不容易反弹 啊，比这个断碳水呀、什么断食这种方法它不容易反弹啊。我们就是强调的是保证你的肌肉量，然后减掉多余的脂肪啊，增强人的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它是稳定我们内环境，就是让我们内环境啊会向这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啊，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
0: 那我们刚才啊最开始提到了一个基础代谢，这个基础代谢它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基础代谢哈？因为一提高基础代谢了，感觉就是离我们这个减重就不远了。
1: 对，基础代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什么呢？它大概就是我们在一个静息状态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下。静息状态呢，大概就是我们进食不吃不喝，然后休息的状态，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比较好的一个心情，然后呢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呢，这一天没有什么工作，也不是很劳累的，这样一天我们大概的一个最基础的能量消耗，这个消耗呢就够维持我们的心跳啊，维持我们的体内的物质运换转运呢、维持我们的这个血压呀之类的哈，这样一个最低的一个能量消耗。大概这一部分基础的这个能量消耗会占到全天的能量的这个60%-70%是这么一个量。那基础代谢呢，它会受到我们的年龄、性别，还有受到一些特殊生理时期的这个一个影响。就是肯定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基础代谢是越来越低的，然后孕妇呢或者是儿童呢，它基础代谢它也是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他的基础代谢
0: 也
1: 是不一样，还有你的肌肉量多少，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代谢它跟肌肉量占整个身体比重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0: 那肌肉量大的人，他的代谢可能就会
1: 多一
0: 些，
1: 对，高一些。所以现在我大致自己总结了哈，总结了5条提高基础代谢的一个方法。第一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肌肉量啊，这也是我今天就是反复强调的，我们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肌肉量啊。肌肉呢是相比我们身体这个脂肪，它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呢，增加肌肉量。减少脂肪，减到适宜的这个脂肪量，我们就会让基础代谢会增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持规律的运动一定要抽出时间来经常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呢会让我们的机体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非常一个
0: 有活力，
1: 对，有活力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提高基础代谢的一个方法。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均衡饮食，把每种营养素都充分的摄入，对，要有充足的这个营养的摄入。第四点呢，就是要减少这种高盐呐、高油的，或者是说特别多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说白了就是垃圾食品。这种垃圾食品呢会让我们的代谢增就是很困难，你把它代谢掉呢，我们身体是花费更多的时间，
0: 就给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说你增加负担的前提下，你的基础代谢怎么会提高？这会增加很多这个代谢压力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要还是说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然后要少熬夜，要每天都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精气神儿。
0: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休息好。让自己的这些各个器官啊、脏器啊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这样在第二天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加速工作的。好，听众朋友，我觉得这5点非常重要哈。刘亮老师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第一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
1: 肌肉量保持肌肉量，
0: 这个是合理的运动啊，保持这个运动。如果要说我没有时间，比如说或者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健身房啊，那我们每天走一走啊，然后现在小区附近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健身器材，伸伸胳膊呀，然后这个这个举举重物啊，
1: 对，
0: 或者跳跳小绳啊，
1: 这
0: 些都不花钱的。都可以去做哈。如果要是说对于健身来说能够让我更健康一点，我可以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花销，那你说我这个找教练健健身啊，游泳啊这些也都是不失为一种选择哈，能够让自己的运动环境更丰富一些，更容易坚持一些，这是属于增加肌肉量。
1: 第二
0: 呢，
1: 第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然后规律的运动，不管是这个高强度、低强度的或者什么运动，就是你 平时你走路你加快点脚步，就是快走，它也是一种运动，都是很好的。
0: 第三
1: 就是营养要均衡，
0: 营养均衡，
1: 对对，要饮食一定要是充分的摄入，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减少这种垃圾食品，高油高盐呢、
0: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插一句，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哈，高油高盐高糖啊，你说就愿意吃这个油炸的，
1: 对，
0: 愿意吃这个咸菜，没有咸的餐桌上哈、感觉像不下饭似的，
1: 对对，
0: 这一下整个下饭的这饭可是下不少。第一呢，碳水弄多了，还不是很优质，吃大米饭。第二呢，这个又高盐啊、对于我们这个代谢呀，甚或说是肾脏的负担啊，
1: 对对，
0: 啊、就是都增加好多的负担。再有就是高糖啊，就觉着无甜不欢啊。
1: 对对，
0: 这甜呢，我们说不能说一点不摄入哈、但是不能说是每顿我们说是做菜往里，有的人家里边做菜喜欢加糖，
1: 对对
0: 啊，喜欢吃甜口的，像这种就得是刻意的注意一下了，一定要记住哈，饮食上少油少盐少糖，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就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就咱们所说的啊，科技与狠活的东西，咔咔不要吃哈，
1: 对对，
0: 增加我们代谢的负担啊、这本身代谢啊，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都是已经减慢的这个过程了，如果要再这个弄一点这些科技与狠活，越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啊，这个感觉上哈，这个越开胃呀，或者又觉得很好吃啊，不过呢，那就得控制了啊，严格禁止了。
1: 对，一定要控制。最后呢，就是要还是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
0: 充足睡眠也很重要。一定要让自己休息好。我们都觉着，睡一个好觉之后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会感觉早上一起来神清气爽。
1: 对，
0: 你要睡不好觉，一天都会在孩子的表现上，起床的时候赖赖唧唧。
1: 对，
0: 你要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你就感觉这一天干啥都没劲儿，
1: 对，
0: 迷迷糊糊的。
1: 对，从一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浑身很累，
0: 对，
1: 这一天的状态可能就不是很好。
0: 好，我们看一下离节目的结束啊，还有一些时间，最后呢，想请刘良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减重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减重饮食的这个原则。
1: 对，减重饮食呢，就是也是要有几样，要有我们要有增加的，要有减少的项，还有尽量我们不吃的，少吃的，还有尽量不吃的。
0: 好，什么食物增加点，什么食物减少点，什么食物你最好别吃。
1: 对，先说增加的。
0: 好，
1: 我们要增加减重呢，不是减少餐次，我们反而要增加餐次。怎么增加呢？就是在正常的三餐，早中晚的三餐，我们还要加一到两餐的间餐。就是把每天的这个饮食应该摄入的这个量呢，分摊到这五餐，差不多四到五餐中。然后正餐呢，我们一定是吃七八分饱，你就把筷子停掉，因为这个吃得太饱的话，一个是影响它这个消化功能，再就是吃得太饱，它不利于血糖控制，不利于减重。所以说我们吃这个感觉就是吃个三五口，再有三五口你就饱了的情况，你就别吃了。然后摄入不足的部分，要靠这个间餐来加。间餐呢，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就是类似于什么牛奶呀，纯牛奶，无糖的酸奶，然后有一点没有精细加工，就是没有那个经过那个深加工的这个坚果吃点，你自己可以做一点全麦面包甚至你自己做一点什么牛肉干高蛋白的这种豆干什么的都可以哈，吃点什么低盐的这个豆干水果。
0: 然后这个间餐量不要多哈，
1: 对对，不要吃太，你吃太多的话，那这不也没达到减重的这个目的吗？
0: 对对 对,
1: 对，
0: 你说全麦小面包就一片儿啊，
1: 对对对，
0: 牛奶呢就是一小杯。如果要是这个豆干呢，就一小块儿啊。如果说整点这个鹌鹑蛋、鸡蛋呢，那小鹌鹑蛋就整两个，像鸡蛋呢，我们就吃半个，煮鸡蛋哈。
1: 这个、
0: 水果呢，就是苹果的话四分之一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这个量的话，
0: 这可不是加在一起哈，就是单一吃一个间餐的时候，
1: 对，
0: 要都把这我们刚才叨的这些加一起，都赶一顿正餐了。
1: 对对对，那就太多了。就是这些是可供选择。
0: 对对对对，是可供选择。
1: 对，然后我们要适量的那个减少主食，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主食怎么吃哈。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要减少的是什么东西。
0: 好
1: 一定要减少盐分的摄入，
0: 盐分的摄入。
1: 每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是6克，
0: 嗯
1: 啊，也有建议5克的，
0: 嗯
1: 啊，尤其是高血压呀，有一些冠心病的人群，嗯、可能4克会更
0: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会压缩的更少啊，因为。

0: 这个盐吃了太多的话呢，它是会影响我们体液平衡的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容易发生这个水肿啊。你这一水肿了，你水都代谢不出去，那你的体重没有办法就很好的控制啊。这是盐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减少的是脂肪的摄入量啊。脂肪的摄入量呢，在减重的期间呢，就是。我们建议可以可占比的是百分之功能比是20%-25%啊这个之间。那么有一些方法，怎么做呢？你把你平时喝的这个纯牛奶，全脂牛奶换成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
1: 脱脂的
0: 啊，对。然后呢，不吃肥肉，不吃五花肉啊，什么肥牛啊，你这些你就别吃了啊。然后不吃动物的皮，什么你平时爱吃
1: 鸡皮啦，
0: 对。
1: 那个有人说，那个女性朋友说，哎呀，医生。我那个不有胶原蛋白吗？
0: 这个胶原蛋白呢，你可能是会有一些，但是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吸收，或者是它，进入到身体，它变成氨基酸，你是不是又合成了你需要的胶原蛋白？这个不太好说哈，
1: 并且这个量哈，它不足以说我们那个能让你达到，就吃点肉皮能达到这个美容护肤，就是让这个皮肤这个胶原蛋白重新生成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那么大的量哈，它不足以。但是呢，你吃入那么多的肉皮，那它这个脂肪量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一天超标的量了。
0: 对，就是这个什么猪蹄儿啊，尤其是这个猪蹄儿，它太肥了，还有就肘子啊什么的，它确实很香，但是它这里边的脂肪、胆固醇含量它确实有点高了，所以呢，你这个在减重期间是不建议这么吃的，
1: 或者有的人说啊，医生呢，我特别特别馋怎么办？那不行，那就吃两片儿啊，咱们解解馋，少吃点儿啊，然后慢慢习惯了，可能也就不太想这个油腻的东西了。就有人觉得这个东西香，就觉着好像不时间长不吃就像馋似的。我觉得如果特别馋的话，就是。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真的是咱们要科学减重的话，就吃个一片两片，稍稍解解馋，
0: 对，
1: 就比你那种极度馋然后想放开吃一次，
0: 对，不能放开吃
1: 要强好多。
0: 对对，还有一定要减少的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减糖啊，纯糖，就是白砂糖、蔗糖什么这种，还有那个红糖，它这种摄入量呢，每天正常来说我们每天不超过50克，你在减重期间你要减半了，就是每天不要超过25克啊，尽量就是别吃这种什么蛋糕、冰淇淋了，这种那就不太合适了。
1: 而且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我们说控糖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年轻抗衰老
0: 对
1: 也是有帮助
0: 的，也都是会有一些帮助。
1: 对对，不但体重就是抗衰老也是有帮助的。
0: 一定要吃够的就是蛋白质和蔬菜。蛋白质我不用再说了，我已经说蛋白质要充足的话，我们维持肌肉量是很重要的。蔬菜呢，每天至少要吃一斤，得吃到一斤这么多，因为它有。它的能量很低，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我们保持这个有一定的饱腹感，不容易让其他的食物吃得特别多啊。
1: 好，今天哈，从这个营养上跟大家说了科学减重，还有生活习惯啊，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营养学上制定的这个食谱的一个标准，当然这是有一个个性化的，就像如果有听众朋友说，哎，我就想找刘良老师给我制定一个我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减重的食谱，那是比较个性的了啊，就是我们大体大家能够就是需要接受的，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啊，大家可以回复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呀，回复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都可以。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还得到三甲医院啊营养科找专业的营养医生来给出这个食谱，这个食谱可以说是医学上的这种减重食谱了。对我们的健康，在健康的监护，这个医生的监护下来进行科学减重。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非常感谢刘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闯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人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这么多年以来呀，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吸引力法则，意思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比如我的恩师那人托雅，他老人家呀一辈子没结婚，把所有的精力

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给人治病从来都不收钱，一心一意呢为患者着想。遇到没钱的眼病患者，那人头牙老师啊甚至还要倒搭一些钱财，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呀。也正是在恩师的这份大爱的感召之下，引来了无数的善缘，让恩师那人托雅结识了许多跟他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呢相互学习彼此的治眼医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把给人治疗眼病当成了毕生的信念去坚持，这就叫吸引力法则，也叫善缘法则。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的持续播出啊，不仅受到了全国眼病患者的关注，同时呢也受到了许许多多同行们的关注，因为大家都是从事眼病治疗的工作者，我们也有同样的追求和经历，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儿。我们平时可能素不相识，但是通过电波这座桥梁让我们成为朋友，大家呢聊得非常投机，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我总说呀，医生最理解医生。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的压力，我们在生活当中留下的遗憾，我们在受到误解时所承受的委屈，只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呐，才能够最能理解。所以呢，自从我在广播里给大家讲座以后啊，就收到了大量的眼病从业者给我打来的电话，我们促膝长谈，有的聊到深夜。他们这些人当中呢，有在职的主任医师，有全国最美医生，也有退休的眼科泰斗，更有国宝级的国医大师。大家呀都积极地为我出谋划策，一起探讨未来眼病的治疗方向，同时呢还给我打气加油，鼓励我呀一定要坚持下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并且呢愿意为我提供一切的支持和帮助。说实话呀，我的内心特别的感动，有时候聊着聊着呀就流下来热泪，因为我感觉到我不是孤身一个人在战斗，在全国有许许多多跟我一样默默为眼病事业付出的人，他们都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很多眼病患者呀都在电波里边感谢我，其实啊我只是众多眼科医生的代表，你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幕后的无名英雄。我总跟大家说，我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啊，就算我浑身是铁又能粘几个钉子啊。而我呢只是尽了一名医者该尽的本分，或许是因为我曾经跟着恩师那人托雅在草原上游医的原因吧，我总是主动的想着去帮助眼病的患者，而不是等着眼病患者呢自己找上门来，所以我才想到了要在广播里边去讲课。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都有机会获得康复的可能。另外呢我还秉承着恩师那人托雅的一个遗愿，那就是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他老人家最为中意的蒙医治眼秘籍奉献出来，来造福呢全国所有的眼病患者。既然提到了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秘籍呀，就不得不说到里边的一味奇药，也就是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的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用最为精华的羚羊角尖的部位炮制成的羚羊角粉，它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药中之皇，能治疗一切危重方面的眼病。后来呢我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组方的基础之上加入

了一点呢，仙灵顶上珠，让这个猛药齐方功效更强了。这个仙灵顶上珠啊，最早它是起源于哪个年代呢？据《蒙医书》上记载，人们发现起源于600多年以前。当时呢，蒙古草原上有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后来开疆拓土，征服了很多地区。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大英雄并不辉煌，他所在的部族啊，与草原上的其他部族呢，经常的竞争，相互吞并，摩擦不断。有一次呢，这个草原上的大英雄啊，得了很重的眼疾，这跟他常年的压力大，和行军打仗都有关系。他当时得的具体是什么眼病呢？古书上没有记载，只是说这位草原上的大英雄眼睛疼痛难忍，仿佛要炸裂一样，而且视力急剧下降，不能骑马，不能拉弓射箭，就连穿衣吃饭都无法独立完成。由此可见呢，他这个视力下降的有多么的严重，而且眼前呢还有大片的红雾。如果从现代的角度出发，那位草原上的大英雄得的很有可能是青光眼呢，比较符合青光眼疼痛难忍、眼底出血的症状。后来呢，其他部族的人得知到这位大英雄得了很严重的眼疾之后啊，就想起兵来攻打他。为了试探这位大英雄是否真的得了很重的眼疾，其他各部族呢都派出了使者去求见草原上那位大英雄。如果拒不相见，那就说明他真的是病了。为了不被其他部族攻打呀，这大英雄呢只好带病去接见这些使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被其他部族的使者呀发现了端倪。使者回去以后呢，各部族就开始了用兵计划。大英雄身边的医生呢想尽了办法，还是医不好他的眼睛。正当这位大英雄啊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呢想要见他。刚一见面，年轻人就跪下了，并且痛哭流涕。大英雄觉得很奇怪呀，他就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他看不清这个年轻人的脸。当时啊，年轻人就说话了，说首领啊，你认不出我了吗？我就是你当年从狼嘴里救出来的孩子呀，十年了，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想念着您。大英雄一听呢，就想起来了，十年前的时候啊，他的确从狼嘴里救下过一个孩子，但如今他的眼睛呢，看不见了。这时啊，那个年轻人说了，他父亲是蒙医大夫，他们家里呢，有一种特效的治眼奇药，听说大英雄得了重病，所以呀，想拿来让大英雄试一试。年轻人说，您的子民不能没有您，所以我相信您一定能好起来的。听到这儿啊，大英雄呢不仅又感伤起来，想当年自己呀，那是骁勇善战，带领族人东征西讨，现如今呢自己的眼睛啊病得都看不见了，族人呢马上都要跟随自己遭受灭顶之灾。为了不让族人受苦，所以呢他决定要试一试。随后呢，年轻人就把一个精致的小瓷瓶给了大英雄。大英雄用上之后，果不其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了视力，眼睛也不疼了，眼前的红雾也消失了。从那以后，这个年轻人留在了部族里，跟着大英雄一路东征西讨，建立了丰功伟业。这个年轻人呢，就是阿尔次博尔苏，他是草原上一位有名的将领，后来呢，他还帮大英雄夺回被盗的战马。

这个博尔珠给大英雄用的什么药呢？其实啊，就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部位磨成的粉。由于这一味药啊，救了大英雄所在的部落，所以呢，大英雄为这味药取名为仙灵顶上珠。这个药的名字啊，它是这么来的。后来大英雄一路打到了西南地区，他们把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秘制的羚羊角粉的方法也带到了西藏。为什么仙灵顶上珠对青光眼这样的重症顽疾有奇效呢？主要是因为用羚羊角最顶端的部位炮制成的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啊更强。后来呢，我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加入了仙灵顶上珠，猛药治眼奇方的药效大增。而这样的仙灵顶上珠啊，还具有清热解毒、修复受损眼组织和攻坚散结、打通眼睛内部通道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青光眼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病，它不光会导致我们眼压升高，引起眼睛的胀痛，它还会呢引发眼底出血、视神经还有眼组织细胞的损伤。而仙灵顶上珠啊，它具有呢清热解毒，能缓解眼部的疼痛，同时还能修复受损的视神经和破裂出血的眼底的血管，它还能打通眼睛内部的通道，其中就包括防水通道、角梁网通道，让前后防水循环顺畅，达到降低眼压的目的。加入了仙灵顶上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见效更快，治病更猛，配合波云复光散，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呀，让患者的视力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并且可以快速的去缓解我们眼部的症状，缩短病程。对于很多极为难治的眼病，比如说是青光眼，这对奇药组合也能快速的治疗。而目前呢，西医对青光眼的治疗啊，也只是缓解症状啊，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手术。现在医学水平虽然发达了，对于青光眼的治疗有激光手术，就是解除瞳孔阻滞，开大房角，增加房水的流放。由于每一次激光治疗之后啊，都会产生增生，再次堵塞小梁网，让病情复发，所以就得反复治疗。一般患者呀，得经过三次以上的激光手术，如果再没作用了，失明呢，就是最终的结果。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呀，就是另外的一种手术治疗，有周边虹膜切除术、角梁网切除术、非穿透滤过手术、引流阀植入手术等等等等。这些手术呢，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呐。本身呢，手术危险性就大，手术后会有纤维性的增生，堵塞血管或者是防水通道，破坏后的组织形成疤痕，导致功能性降低，病情容易反复加重。所以在世界西医范围之内，青光眼呢都是让眼科大夫头疼的老大难题。西医治急症是比较厉害的，比如说这个人突然急性的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马上就要失明了，哎，这个时候西医呢他能派上用场，因为手术能快速的应急，解决眼前的危机。但是后续的治疗，包括从根源上解决青光眼复发的问题呀，就得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来完成了。他们汇聚了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五种矿物药，通过内外同治，就可以治疗好啊各种的眼病。

蒙药治眼奇方的药效大家都了解了，我下面呢给大家呀再讲一个拨云复光散治疗二品大圆青光眼的故事。清光绪16年的深秋，一对插着夏府旗号的车马呀，在云南大理古城的青石板路上疾程而过。车帘掀开的时候，露出一个蒙着黑布的男子，他正是刚从边疆卸任回京的夏鲍勃。三个月前，他在西北战场督战时候，突然呢眼胀如裂，看东西像蒙着一层黑雾，随军大夫诊断为露风内障。当时呢用了十几种汤药都没用，如今呢左眼已经硬得像一块鹅卵石了，连眼前人的轮廓都辨不清了。听说老拨云堂的沈大夫能治眼病，那么夏鲍勃的随从攥着银子在药铺门前急问，药铺掌柜沈元能刚把一味矿物药倒进乳钵，闻声抬头说，先让大人进来吧，这病啊拖不得，但我的药呢有规矩，信得过就等三天，信不过就另寻高明。夏鲍勃被扶进内堂，沈元能呢揭开他的黑布，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这个时候啊，夏鲍勃的左眼的瞳仁散得像铜钱，按压眼周的时候，夏鲍勃疼得直咧嘴。沈元能说，大人这是眼脉堵死了，得用拨云复光散的矿物药通窍。他指着药柜最上层的几个锡罐说了，这方子呢是我的祖上沈玉柏得高僧亲传的，最金贵的就是这几味矿物药，少一样都不成。说着呢，沈元能打开第一个锡罐，里面呢是带着珠光的白色细粉，这是断炉甘石，得用昆仑山脚下的羊脂玉矿先埋在灶灰里啊，锻造七七49天，再用红男子尿淬三遍，最后磨成粉，得细过蚕丝筛。寻常炉甘石磨出来的是有杂质的，点睛眼睛里边呢会把角膜磨坏，这断过的才敢用，一斤矿才能出2两的纯粉。接着呢他又拿起一个青灰色的瓦罐，就说了，这是断硼砂，得采自南海岛礁的水晶霜，要在腊月里的冰水里啊浸泡半月去咸，再用桑木炭文火慢烤，烤到能捏成粉不粘手才算成。去年呢有药商来卖假硼砂，一尝啊就有苦味，真的是淡甜的。第三个锡罐里边粉末啊是雪白雪白的，倒在纸上它能飘起来，这是玄明粉，而且他说了，可不是普通的芒硝，得用老萝卜同煮，煮到萝卜透明了再滤渣，放在屋檐下晒足100天，让露水打日光晒，最后结成的晶体才够纯。它能够打通眼脉里的阻滞，就像用细针挑开堵塞的水管，少了它呀眼压降不下来。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银盒，里边呢是淡黄色的粉末，说了，这是断明矾，得用天目山的鸡油石先切成小块，用松针烧，烧到外层起白霜，再泡进甘草水3天，去了毒性才能入药，能收住眼底的脓血，不让炎症呢再扩散。当时啊，夏鲍勃的随从听傻了，当时就说了，说就是几味石头粉比黄金还金贵。沈元能笑了，藏州有一个富商来求药，

0: 想用10两黄金换1斤的断炉甘石，我都没卖。这矿一年呢只能采一次，而且呢配伍得精准，炉甘石3钱，硼砂1钱，玄明粉8分，明矾5分，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就像调琴的弦，松了紧了都不成调。接下来3天呢，沈元能闭门制药，天不亮就起来用乳波磨药，磨一阵呢就得对着日光看，直到啊这个粉末细的看不见颗粒，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这药粉得磨的比面粉还要细10倍。磨好的矿物药粉还要和冰片、麝香等植物药、动物药混合，装进埋在地下3年的陶罐里退火。第4天一早，沈元能取出药，用温水化开之后啊，蘸着棉签点进夏鲍勃眼里。刚点进去，夏鲍勃就喊：“凉！哎呀，从眼里凉到头顶了啊，胀疼轻多了。”沈元能交代，每天呢点3次，每次点完闭目养神1个时辰，让药粉呢顺着眼脉往下渗，另外呢再配汤剂，里边加了羚羊角粉，和这些动物药里应外合来进行呢配合，才能够把眼压彻底的降下来。当天夜里，夏鲍勃摸黑能看清床前的鞋子了。3天之后呢，左眼的肿痛全消，能看清书上的小字儿。7天之后，瞳仁缩小到正常大小，眼压也恢复了正常。他对着镜子哭了，说之前京城的太医啊，都说我这眼没救了，没想到您这几味石头粉却救了我。临走的时候，夏鲍勃要留下金银珠宝，沈元能呢只收了药材的成本。他说了，这方子是用来救人的，不是换钱的，但有个规矩，你得把用药的经过记下来传给后人。后来呢，老拨云堂的拨云复光散呢经由茶马古道卖到东南亚，民间都传身带拨云散，走遍天下不怕眼盲。沈元能呢在医案里写道，路风内障看似是眼疾，实则是眼脉堵塞，这几味矿物药断治得法，配伍精妙，能通窍消肿降眼压，还能清毒修复防腐，比草木药更霸道也更稳妥，只是药材难得，治法繁复，非诚心求药者不欲失治。直到现在呢，老拨云堂的后人还守着当年的规矩，断炉甘石的灶灰得用松枝烧的，硼砂呢还得用南海的水晶霜。那些看似普通的矿物药，在一代代药工的手里，经过千锤百炼，变成了能拨云见光的救命药，也藏着老祖宗药贵精不贵多的智慧。听到这儿啊，大家一定都了解了，单独拨云复光散治疗青光眼都有如此的奇效，配合着某药治眼奇方明目20尾丸治疗呢，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配合治疗，就能轻松的战胜包括青光眼在内的一切眼病。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8000

0: 0770-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4: 我一直啊听你的节目，可我一直啊都还没有用药治疗
5: 啊。
4: 一个是因为我家条件实在不允许，这些年啊为了治眼病已经啊把能花的钱都花光了。最开始啊还能一边挣钱一边看病，现在啊什么也干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我的眼睛啊是卵黄样的黄斑变性，是遗传的。我听节目中说黄斑变性啊挺多的，但还没听说过我这样的病，所以啊我不确定自己这个病啊能不能治，心里啊也就一直在犹豫。
5: 嗯，您这个眼病我刚才听到了，是卵黄样的黄斑病变。
4: 嗯，
5: 这种眼病在黄斑变性当中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定要赶紧治疗。尤其天冷的时候啊，你这个眼底血管强烈的收缩，黄斑区呢更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卵黄样的黄斑病变它就会加剧。所以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
5: 哎，
4: 我今年47岁了，从12岁的时候啊就查出来了。
5: 嗯，
4: 从小啊还有斜视。
5: 嗯，

0: 戴着颜色分不清楚，中心视力也没有，眼前啊像有太阳那挡着，左眼的视力 0.08， 右眼 0.06， 但是年年都在下降，我现在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又要父母照顾。
1: 那你的病情跟我预料的是一样的，确实很严重。父母照顾你吗？这么多年没成家吗？
0: 我之前结过婚，但是因为这眼睛不好吧，一直治病需要花钱，老公不想给我治了，也不管我了，就这样就离婚了。我现在啊最着急的是父母年龄越来越大，我怕他们啊将来老了没人照顾。之前啊父母也想给我买药，我不想让父母啊为我花钱。最近节目我一直在听，我觉得如果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波音复光散同时用，我这个病啊就可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试试。
1: 宁
0: 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用上你这个药之后，将来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啊？
1: 可以的，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个部分，炮制成的羚羊角粉，这样一来呢，药效就更强了，这样呢，就更加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给细胞补充上，就能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比如说你黄斑区的细胞呢，得到了离子激活酶之后啊，它自身被激活了，就可以修复黄斑区的卵黄样损伤和病变。而黄斑区呢，就是掌握我们的中心视力的嘛，一旦功能恢复了，中心视力呢提升会很快的。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它是外用的一个治疗奇方，它是由300年的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硼砂、蒙胶、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眼病治疗起来可以起到一个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蒙胶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护，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还有消疫膜、散瘀滞。炉甘石呢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呢，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锌，能在我们的眼表层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眼表的组织。硼砂呢消肿防腐，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波音复光散外用治眼，靶向直达病灶，它以矿物用药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疗一切眼病，也包括你的卵黄样的黄斑病变啊！不要因为病情严重啊就绝望放弃治疗，你的这个眼病完全是可以治的啊。
0: 太好了，林老师，那我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到药啊？需要提前预约吗？
1: 我现在在给大家申请药源呢，也在给大家呀争取优惠。我争取这一次啊，能免费赠送大家呢波云复光散，减轻大家用药的负担、经济上的压力，也能早点好病。你如果啊确保自己能得到药，最好呢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这样就一定能够得到药。你刚才说最大的恐惧是担心父母老了之后没人照顾，那我们就把眼睛治疗好，靠自己能力呢就照顾父母，这样啊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0: 好的好的，宁老师，我一定啊会让我父母啊打这个电话报名预约，我有种预感我的眼病啊能好起来。
1: 相信自己的预感啊，一定能好起来的。说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尹老师，

0: 哎，
1: 麻烦你呢，帮我看看病，我就这眼睛上的毛病。
0: 嗯、行，可以，您请讲，眼睛是什么情况？
1: 前几天、我的指导老师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1: 叫我加量用药、
0: 嗯，
1: 但是我不敢加呀，我就担心这药吃的太快了、如果断药了，你说那效果不就不好了吗？哎，我就不敢加量，但现在我就挺矛盾的，我就想加量，
0: 嗯、
1: 又怕以后断药。我知道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就是太紧缺了。
0: 嗯嗯，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啊，就真的是很低，现在更低。这样，先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1: 嗯，刘老师啊，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混浊，在2017年呢就查出来了。2022年呢我就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哈、做的是三焦点人工晶体，说是能看远看近都能调节、你说我想吧、不管花多少钱，只要是晚年生活能够过得挺好的就行
0: 啊。三焦点人工晶体价格确实非常高昂，可见您当时啊治病心切，但是任何昂贵的人工晶体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的晶体。你手术之后，由于人工晶体它不能过滤毒光，会让您的晶体晶状体的后囊呢继续的浑浊，甚至会引起眼底的病变，很容易复发的。这跟花钱多少没有太大的关系。嗯，
1: 是啊，我花多少钱吧不说，结果呢不到一年呢，这眼前又起雾了、看东西啊变形变得特别严重，你看家里东西吧，总是歪的，你说人也是歪的，门呢也是歪的，什么东西在我这看呢都是歪的。林老师，你说你是专家哈，你最能体会我们这些人的痛苦了，对吧？我现在就看到这个东西啊，明明就在那儿，伸手就拿呀，却拿不到。有时候我就想吧，把家里收拾收拾干净干净哈。有一次呢，我就收拾的时候吧，哎呀，儿媳妇的戒指啊，就放在床头柜上了。擦柜子吧，不小心呐、就没看着啊，就弄到垃圾桶里去了。完了，那戒指吧，4万多呢。后来吧，儿媳妇就跟我生气了，好长时间呐，都不跟我说话。你说说，哎呦，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和老伴儿啊，就搬回原来那老房子住了。因为这眼睛的事儿啊，我还打过雷珠单抗呢。花了8万块钱呢、当时打了眼睛就能好、结果呢、右边眼底呀、还黄斑区又出血了，哎、完了不敢再打了，眼前呐、就黑了，最后勉强还有点亮光、完了之后呢左边眼睛雾就大，还有这个飞蚊症，哎、病情就挺厉害的。
0: 您当时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啊，你看您呢后期并发了后发性白内障和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术后并发症，所以呢治眼病一定要从根本上治疗，产生各类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您不解决这个问题呀、你花再多的钱治疗它也会反复的。
1: 是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吧，我就像遇到救星一样的，真的。
0: 哦，这可不敢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
1: 我听到你节目当天哈、我就打场外电话了咨询，哎，也订购了，完了买了2个疗程的药，现在吃了1个疗程的了，左边眼睛的这个飞蚊症就没有了，偶尔的还有1-2个在眼前晃一下子，我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嗯，
0: 对，1-2个是生理现象，它不属于病理现象，早点的话没事儿啊。
1: 嗯，这眼前黑影也小了，看远处的人呢也就清楚多了，大概也就是20米左右，哎，远处要是来一辆汽车我就能看清了，哎，那是汽车。以前7-8米的时候吧我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现在这颜色也能看清楚了，红色呀和黑色呀也都能分清了。我知道按疗程用效果才好，所以吧、我就不敢加量吃，怕这个药啊吃完了续不上了。
0: 确实按疗程用药是好的，但是现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

0: 20味丸呢，确实很稀缺。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肝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麝香呢，走窜性极强，麝香也是唯一能够通诸窍的香，诸窍就包括眼睛，它能够轻松的穿透血眼屏障，而且麝香不光自己能穿越，它还能带着猛药制眼奇方里的其他的药物成分一起穿越。所以呢，我把羚羊角啊比作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工兵，那么麝香呢就是运输兵，把猛药制眼奇方里的其他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啊准确无误的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病灶部位。另外呢，还有牛黄，咱们入药的牛黄啊是一级的牛黄。牛黄有什么作用呢？它清肝解毒的作用特别强，因为药材珍贵稀缺，所以产量很少。咱们的猛药制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个名贵的药材大组方啊，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药效更强的制眼药品，效果是非常好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我给大家找了外用奇方拨云复光散，这样呢，我们可以缩短治疗的一个疗程，病见效也更快了。场外老师让您加量，那就加量吧。他们也是为了您的病情考虑。最近呢，我也在给大家呢争取药，不会让您断药的，你放心吧。啊，
1: 哎呀，尹老师啊，那我就再定多少就可以停药了呢？
0: 您之前定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呢配合拨云复光散外用，您再定1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啊，不用多花钱。
1: 好好，尹老师，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呗，报名预定。
0: 对，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好，在这里呢，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恢复健康，我们再见啊。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是真不容易啊！
0: 啊，
4: 哎呀，通上话真的我是特别高兴啊，真的得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给我个通话的机会，非常开心呐、
0: 啊。嗯，我也很开心。其实让大家久等这个事儿啊，我特别觉得对不住大家，但是没办法，咱们全国多少眼病患者都等着我呢，我也是分身乏术。今天咱们也是有缘分。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黑龙江的。
0: 啊。那咱们电话接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就是我这个眼病啊，现在已经治好了有2年了。但是吧，尹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每天都要听啊。
0: 啊。
4: 要是哪天有事儿啥的吧，没听上，我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似的。我就感觉现在真的我离不开尹老师您了。
0: 我真希望我能够成为大家的贴心人，最亲近的人。这样的话呢，我的亲人不就是越来越多了吗？
4: 是啊，尹老师，你讲什么吧我都爱听。我知道吧，猛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这个药不好买，但是吧，我现在就想买点猛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给我那个小女儿啊，给她用，给又想给她寄到英国去，她现在在英国生活呢。这孩子本来吧就近视，在那边的工作吧压力也挺大的。有时候我们通话的时候，他总说他这个眼睛啊，就是感觉疲劳，总干涩发痒，而且吧，那个白眼球啊还容易出血。他在英国那边呢，也买过那眼药水啥的，也用过，但是他说根本不管用，而且这个眼药水要是用时间长了，对眼睛伤害也挺大的。
0: 对， 眼药水里边一定会有防腐剂的，再好的眼药水它都会有的。如果长期用的话呢，对眼睛的细胞是有很大的损伤的。那你女儿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她现在视力受到影响了吗？
4: 视力受到影响了。
0: 嗯。
4: 你看尹老师啊，我这么严重的这个眼病，这都用了之后都治好了，所以吧，我就想啊，让我女儿也用上，我也想就把女儿交给你来治了。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那时候吧，白内障、黄斑变性，都考虑做手术了。但是去了好几家医院以后，都是因为我身上这个慢性病啊太多，所以也没做成。
0: 嗯，
4: 你看我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4: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0: 啊，
4: 原来吧我还得过一次心梗呢。
0: 嗯，
4: 要是再做手术的话，就是怕有啥风险。
0: 嗯，
4: 是2020年的七月份吧，
0: 嗯，
4: 那时候开始我这个视力一下子就不行了，就剩光杆了。
0: 嗯啊，
4: 你要是有个人站在我面前，
0: 嗯，
4: 我都分不清是男是女的，
0: 嗯，
4: 哎，只能听这个声音吧，能辨别出来。
0: 嗯，
4: 反正自己一天天就关在家里边，也不出去，喝个水了，吃个饭吧，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我自己都做不了。哎呀，
0: 啊，
4: 当时那心里边老憋屈，老难受了。
0: 嗯，
4: 就感觉我都这种程度，什么生活质量啥都没有了。
0: 嗯，
4: 但是我说句心里话，也不甘心，也不想放弃。后来也就是因为我没放弃啊，这才有缘认识了尹老师了。
0: 嗯，对，这句话呀说对了，眼病长在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被眼病折磨怕了，如果自己放弃了，最后带来的就是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如果鼓起勇气面对它，不断的去寻找更好的方法，总有一天会治好的，这就是希望的开始。那现在您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那时候我是买不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尹老师您就让我用的辉银复光散，哎，
0: 嗯，
4: 就说你先用的这个，
0: 嗯，
4: 没想到用了之后见效确实挺快的，
0: 嗯，
4: 后来这两种药一起用哦，治疗了有3个疗程之后吧，
0: 嗯，
4: 这回吃饭的时候就不用人扶着我到餐桌跟前了，
0: 嗯，
4: 上厕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
4: 不光这些事儿呢，就是我自己啊也能吃药了。你看吃几片啊，吃几顿，我自己也都能看见，能整明白了。
0: 嗯，
4: 电视也能看了
0: 啊，
4: 电视上面的人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4: 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
0: 嗯，
4: 哎，走道啊也敢迈腿，自己敢走了
0: 啊，
4: 上下楼啥的自己也都没事了。有时候还上小区的公园里边溜达溜达呢。
0: 啊，
4: 我就发现这人的眼睛一好了，这个心情也好了。哎，
0: 是，
4: 以前吧就怕家里没有人啊，剩我一个人在屋。
0: 嗯
4: 嗯，也不敢乱动啊，但是自从他眼睛好了之后，
0: 嗯，
4: 哎，这一个人吧在家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一开始吧，
0: 嗯，
4: 这孩子们还有些不太适应呢。
0: 嗯，
4: 你看这到现在这都快4年了，嗯，他们也慢慢的都习惯了，哎，知道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了。
0: 嗯，
4: 现在我大儿子大女儿都在身边，就这个小女儿吧，哦，到英国去了，英国生活就离得远呢，
0: 啊，
4: 所以我就希望她的身体好，免疫力好，哎，不得病了。
0: 啊，哎呀，我经常说呀，咱们老年朋友把自己的身体和眼睛照顾好啊，你就能爱别人。现在你眼睛好了，就想着怎么样帮助闺女，真棒啊！这么大年龄了，没成为孩子们的累赘，反而是他们的依靠，这就是活出质量了。你刚才呢，把小女儿的情况跟我说了，我也跟您呢实话实说。第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是治疗综合性眼病的。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可以治疗一切眼病的顽疾。他们是留给综合性眼病患者的。你的女儿的病用不上这两味奇药。你女儿的眼病其实就是慢性结膜炎。慢性结膜炎如果单独靠眼药水治疗，结膜细胞会产生抗药性，眼药水越用越不管事儿。你就给他外用波云复光散就行了啊。
4: 哦，
0: 哎，
4: 尹老师，可是这个猛药治眼奇方，说句心里话，
0: 嗯，
4: 我还在想能给他用上。
0: 我刚才跟您已经说了，他们是内外同治，治疗的是综合性眼病。你女儿的病很轻，她用不着。波云复光散当中啊，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您也别小看，这也是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 它是由300年。

0: 老字号楚雄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拨云复光散呢，以猪肝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对眼病治疗啊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如芒硝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户嘛，容易遭受到风热邪毒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可以消除我们的疫膜，消瘀滞。炉甘石呢，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硫酸锌，硫酸锌能够在眼表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我们眼表组织。硼砂呢，消肿防腐，其中主要的成分叫四硼酸钠，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比方说葡萄球菌，还有各种的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拨云复光散呢，外用治眼，靶向治大病灶，能明目退翳，解毒散结，起到清毒加修复加防腐的作用。这是外用直接针对眼部用药，可以精准靶向，标本兼顾，解决眼内呢全部的一个病症，让眼部的病症无处藏身，不留病症死角，全面解决眼病的问题。您还不放心吗？
1: 哦，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放心了、
0: 啊、
1: 放心了。
0: 对对，你就关注节目，等到药到了节目当中会说的，好吗？到时候给闺女把这个药拿上，给她寄过去就行了。聊到这儿、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0: 哎、
1: 尹老师。
0: 哎，
1: 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哎哎，再见啊。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 向上

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同播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

而传统媒体呢，这个领域也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到来，大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突破。因此啊，身在此山中，我们更渴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城市人物周刊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我的一位同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百万级的一个博主。今日嘉宾一平，本名张平，即时都市频道民生新闻守望都市主持人，吉林卫视综艺娱乐欢。

0: 辑游子，舞台剧作品开心麻花、偷心晚宴、神马都是乌云、上帝不会忽悠你、道义有道。抖音账号来来一瓶，粉丝138万；快手账号春城一瓶歌，粉丝37万。
1: 我们听到了我的同事依萍的一些简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萍，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说实话，我幻想这个时刻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
1: 了。是吗？
2: 就是在我这个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特别重量级的嘉宾接受别人的采访，然后说说我的人生故事呢。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到44岁这一年，在你的节目当中，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啊，抱拳感谢。
1: 我们能够邀请到依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非常荣幸。所以大家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同步的传统的音频收听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关注。其实今天邀请到依萍，我也觉得特别的惊喜，但其实又有点忐忑。
2: 为啥呢？
1: 然后又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2: 为啥呢？
1: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首先呢，我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呢，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同事。然后呢，陌生呢，就是这个楼里其实人很多。但是呢，百万级的博主很少。
2: 过奖了，过奖了啊！
1: 然后又
2: 重点强调百万这个事儿啊，
1: 又觉得也有惊喜，又有点忐忑。就是惊喜呢，是因为作为同事来讲，哎，以这样一个方式，坐在这里来聊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就像聊天一样，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兴奋。忐忑呢，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在看你的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上的那个视频，我感觉可能有点 hold 不住。
2: hold 不住是你 hold 不住我呀？是觉得我视频 hold 不住你啊？
1: 就是我有点 hold 不住你，我给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
2: 好，哎呀，咱们得在这个节奏当中去唠嗑是吗？
1: 但是我为了跟你的调性一致，我给你选了一个其他的，
2: 符合我风格的。
1: 对，
2: 哎呀，哎呀，上劲儿了啊！这就瞬间上劲儿了，看到没有？
1: 是不是？你更喜欢哪种？
2: 我一定是喜欢现在这种快节奏的
1: 啊！你喜欢这种的？
2: 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我精神头也有限。
1: 时常给你变换一下，好不好？
2: 行，没事，按照你喜欢的风格
1: 来。好好好，书归正传，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除了你做客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这几年看到你的一个变化。一开始大家都在寻求自己的突破，自己的一些改变，但是你是率先走出这个舒适圈的人
2: 啊。我走出来了吗？已经？
1: 我感觉是。
2: 我一直觉得我挺舒适的，现在。
1: 你看，就像你这个电乐一样，就是电乐之间是存在反差的。看了你那么多的视频，我特别想问，你气血为什么这么充足？
2: 这是一个付费问题啊。
1: 这还得付费啊。
2: 你得交点诊疗费，我给教教你为什么能够气血充足啊。
1: 跟什么有关系？跟性格还是什么？
2: 得追溯到我个人的喜好与梦想。就是为什么很多我身旁的同事，包括领导们看着我，就觉得我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就是满头大汗，特别有劲儿。我不是一个专业科班的主持人。我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表演专业。
1: 啊，你是学表演？
2: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了解，我觉得哎，依萍穿上戏服打上领带，确实一个大国字脸哈，确实看起来像新闻主播。实际上我真正梦想是当一名喜剧演员。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影视表演专业，
1: 嗯，
0: 只不过在毕业之后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我没吃上这碗饭，
1: 嗯，
0: 没吃上这碗饭呢我还想走在镜头前怎么办，退而求其次我说我上电视台去混一混吧，
1: 嗯，
0: 我就走到了电视台，
1: 嗯，
0: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真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我还是喜欢表演，所以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亢奋，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别人看我表演的那种状态，
1: 跟你学的专业其实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你在表演之前你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吗，还是说我就信手拈来，
0: 你分哪种表演呢，
1: 嗯，
0: 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表演，比如咱俩就拍一段子，
1: 嗯，
0: 咱俩拍一小视频小段，我这个驾轻就熟，
1: 嗯，
0: 我非常熟练，我说不用，
1: 嗯，
0: 不用做任何准备，
1: 嗯，
0: 机器支不上之后咱俩就开干，
1: 那这叫天赋，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就好比是你做广播节目一样，
1: 嗯，
0: 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我一定紧张，你一定不紧张，
1: 嗯，也不一定，
0: 但是你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晚会大型活动，
1: 嗯，
0: 其实我也会有紧张，所以我也会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磕巴的，
1: 嗯，其实就是包括主持上台之前，
0: 嗯，
1: 你也会把它看待成一种另一个形式的表演，对不对？
0: 对，我认为啊，说句到家的话，
1: 嗯，
0: 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嗯，
0: 此时此刻我扮演的是一个嘉宾主持而已，
1: 嗯，啊，你看，所以之前说的这个双面人生可以也理解成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0: 啊，你之前给我定义的双面人生是这种双面啊，我以为就是忽男忽女那种感觉的，嗯，
1: 是，那倒不是，
0: 啊，
1: 气血充足，确实很多人都说，
0: 啊，
1: 哎呀这个女士她可能气色红润很充足，但是你真的就是从内而外透出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感觉很有活力，你刚才一下暴露年龄了，我都看不出来你已经过四十了，
0: 咱俩不是同龄人吗，
1: 嗯，对不起，
0: 哦，不好意思，
1: 我长得有点着急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幸亏没管你叫姐姐啊。我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喜欢装嫩，而且身旁很多的人确实看到我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说你到底你是几零后，
1: 嗯，
0: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哦，
0: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三十出头，
0: 对，因为只有九零后像我这样的就是，
1: 嗯，活泼，
0: 哎，活泼，
1: 嗯，
0: 然后呢还不失稳重，嗯，像我这种八零后其实很多八零后已经支巴不动了，
1: 嗯，对，
0: 啊，
1: 你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吗，
0: 对，我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就是生活当中，
1: 嗯，
0: 如果你跟我熟悉咱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欢脱的人，
1: 嗯，
0: 我是受不了哪种呢，一个聚餐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场景，大家坐在这里，
1: 嗯，
0: 鸦雀无声，
1: 嗯，
0: 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偶尔说那么一句话非常的正经，
1: 嗯，
0: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但凡别人说个什么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包袱我难受，我就想接话，
1: 啊，
0: 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
1: 啊，就是接词儿那种的，
0: 就接词儿那种
1: 啊，
0: 啊，
1: 最淘气的那种，老师最讨厌的那种，
0: 对对，老师讨厌那种就是属于话痨型的，
1: 啊，
0: 就是与生俱来我接受不了安逸的氛围，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身旁只要没有人，嗯，哎，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1: 嗯，那安静的美男子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就研究什么，
0: 睡觉
1: 睡觉，
0: 啊，睡觉
1: 那一般人睡觉都挺安静的，
0: 都挺安静，那不说，你看我不说梦话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啊，还不打呼噜呢，
0: 我不磨牙呢，
1: 啊，你就平时这性格其实和你的作品来讲它是不存在太大反差的，
0: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差不多，就是我个人性格就是一个欢脱的人，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视频作品里面把更欢脱快乐的一面带给我身旁的朋友们，
1: 嗯，
0: 让大家觉得我不是那么拘束，
1: 嗯，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出现吗，比如说录段子，你看有的人哎呀路过一个人我不敢录了那种，你有这个时刻，
0: 我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呢，
1: 嗯，
0: 就是你比方说要录一个段子，我是在公共场合下，
1: 嗯，
0: 你是火车站呢，啊，大马路上啊，
1: 嗯，
0: 你嗷嗷的来这么一嗓子，
1: 嗯，
0: 你像一个好像一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一样，你在那来回乱蹦啊，对吧，
1: 嗯，
0: 这个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
1: 嗯，
0: 从而会影响我在段子里面的这个发挥，
1: 嗯
0: 啊，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化解这种尴尬，
1: 嗯， 嗯，
0: 它不是我一个人在演，我前面还有一个我的摄像小哥，
1: 啊啊啊！
0: 旁边还有一个帮我这个放音乐的人，
1: 嗯，
0: 我们是三个人组团儿，
1: 嗯，
0: 当时我就在想，一萍不用在意，
1: 嗯，
0: 别人笑话的不光是我自己，
1: 嗯，
0: 还有那俩人，有伴儿，嗯，
1: 那不一定啊，
0: 咋了？ 咋不一定呢？
1: 因为最终表演呈现的是你啊，你只是觉得有人陪你了。
0: 最终表演呈现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呈现的，
1: 嗯，
0: 所以粉丝会觉得啊，你看他好开朗啊，
1: 嗯，
0: 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敢这么欢脱。
1: 嗯嗯、
0: 实际上在现场，我真正在意的是现场那帮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但是你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现场异样的眼光。
0: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嗯、哎，你要这么说我就能对上，因为一开始吧我在想一个总主持这种比较端正的那种感觉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0: 啊、
1: 就是很难放得这么开、
0: 啊、
1: 你要说你学表演我就觉得对上了，
0: 对上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就一下就了解了是不是？
1: 对，就觉得你这个表现在表演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0: 因为多数的主持人同行们、
1: 嗯、
0: 包括老师你包括身旁咱们其他的同事们、
1: 嗯、
0: 其实都是一样觉得、
1: 嗯、
0: 第一主持人这三个字贴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自带着一种端庄的标签。
1: 嗯，
0: 这个端庄对不对？我认为没毛病。
1: 嗯，
0: 你有什么节目其实主持人都应该端庄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问题是我只是借助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标签，我再把真实的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1: 嗯，
0: 那我就没有必要端着了，我只是需要穿一身西服就 OK 了，
1: 嗯，
0: 对吧？
1: 其实那个也算一种反差了，对吧？
0: 当然，
1: 就是你突然就从那个主播台上起来，
0: 嗯、
1: 开始唱啊跳啊，这也是一种反差、嗯。
0: 粉丝们喜欢看我满头大汗，又蹦又跳，跳完了之后、
1: 嗯、
0: 瞬间变脸，一本正经在那播新闻的感觉。
1: 嗯
0: 嗯，
1: 所以你是宠粉的人。
0: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更新、
1: 嗯、
0: 别的咱也做不了啥。你说宠粉我也不能给大家发点粥发点米面油是吧？
1: 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作品，哪怕是很短很短的一些段子、
0: 嗯、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北京时间12: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推出我们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有我们的专业使然，有我们的性格使然。那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第一个火起来的这个作品当时的感受吗？是哪个作品？记得吗？
0: 你是指爆火，现象级的爆火的，还是说感觉我的视频有起色了？
1: 应该是有起色，它是应该是阶梯式的。
0: 有起色的是一个转折性的视频，
1: 嗯，
0: 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在有新闻直播间里跟我的女搭档演了那么一小段，
1: 嗯，
0: 对口型表演嘛，因为本身我学表演专业的嘛，
1: 嗯，
0: 然后呢，模仿了一个影视片段，我演了一个女生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就是那种
1: 反串似的
0: 娇媚，不是张扬的，是那种娇媚委屈、
1: 嗯，
0: 眼神当中流泪流露出那种泪花那种感觉、一下就形成反差了，因为我是个新闻主播，
1: 嗯，
0: 穿着西服呢，
1: 嗯，
0: 一下那个视频当时从我日常点赞100多，
1: 嗯，
0: 直接爆到5000点赞。
1: 啊、
0: 哦！紧接着沿着这个思路，我又拍了第二个段子，模仿的是
1: 也是类似的
0: 后宫剧啊，
1: 啊，甄嬛传
0: 那种，宫廷的
1: 那种，
0: 甄嬛那种，
1: 哦、
0: 哎，点赞1万，
1: 啊、哦，
0: 从此打开了流量密码、哦，原来就是靠表演在短视频上是可以吃得开的，
1: 嗯。嗯，而且你一开始这个路子其实是你可以复制的。
0: 阴差阳错是我不知道的，
1: 嗯，
0: 那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可以在一个框架之下无限的复制、
1: 嗯、那当时就是第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那个算爆款吗？就
1: 那个算突破吧，
0: 算突破。
1: 嗯，
0: 真正爆款那是我有个鼠鸭子啊，
1: 鼠鸭子，
0: 嗯，依然，我还忘了啊。
1: 嗯，
0: 那个鼠鸭子那个段子是什么呢？就完全是卖弄我的表情，表情非常夸张，
1: 嗯、
0: 然后啊挤眉弄眼，很欢脱那种感觉、
1: 嗯，
0: 给人感觉很快乐。
1: 嗯，
0: 看这个真人表演的像动画片，
1: 嗯，
0: 那个是现象级的，点赞120多万。
1: 哦，120多万。
0: 那个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我的真正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点赞视频，
1: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也很吃惊？
0: 吃惊，
1: 嗯，
0: 一条视频在现在可能很难了啊，
1: 嗯，
0: 对我来讲很难了。那一条视频我涨粉了20万，
1: 哎呦，
0: 一条视频涨粉了20万，真的有那种中了彩票一夜起家的感觉。
1: 大家帮你记得呢。门前大桥下
0: 啊，对，
1: 走过一

0: 悬崖
1: 门前大，
0: 就是你说火的那个，
1: 对对，就是他
0: 啊、哦。
1: 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直播间人现在还说呢，看我现在咱俩唠嗑这个状态、嗯，你太正经了，我们不接受
0: 啊、哦哦，不接受我。
1: 他们对我要求很高、
0: 哦，
1: 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必须得像段子里一样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
0: 是的，
1: 呜呜喳喳那种才行。
0: 嗯，大家总是期待你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吗？
1: 说实话会觉得，
0: 嗯，
1: 但是又会觉得。累是应该的，我开心了呀、
0: 嗯、
1: 你也获得别人的赞誉了，
0: 嗯，
1: 那你这个累是应该的，而且咱这个累、
0: 嗯、
1: 咱和这个怎么说呢，
0: 卖力气那种
1: 风吹日晒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还不一样、
0: 嗯、
1: 你这个累是痛并快乐着，
0: 对，
1: 嗯，
0: 就是可能你们是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
1: 啊、对，我提供情绪价值、嗯、
0: 对，
1: 你们给我提供掌声荣誉，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0: 就是不断的点赞、
1: 哎、
0: 评论、转发。
1: 对，
0: 比如说像你说的爆款，
1: 嗯，
0: 得达到100多万，
1: 嗯，
0: 普普通通，我看你几十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1: 嗯、
0: 那我就看有好多好多评论，有的评论我也看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评论里，是不是有让你觉得有黑粉出现，或者是不舒服的评论？
1: 一定有，
0: 嗯，
1: 一定有，甚至他们会在后台骂我的也会出现。
0: 嗯。
1: 他们骂是在一个什么角度，其实你没有侵犯对方的利益、
0: 嗯、
1: 但是他们就是看你不爽、
0: 嗯、
1: 他们怎么看你不爽，他们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认知，
0: 嗯，
1: 传统主持人而且是播新闻的主持人，他不管你是什么新闻节目，
0: 嗯，
1: 是联播节目还是这个民生新闻节目、
0: 嗯、
1: 他们觉得你主持人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你主持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端端庄庄，
0: 嗯，
1: 一板一眼，你就应该是这种，然后就会给我举很多央视主持人的例子，拿我进行对比，他们觉得你有损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个形象，
0: 你违背了他们的预期，
1: 嗯，对，
0: 嗯，那这个时候你会影响你吗？
1: 我就举报他呀你后台骂我了，我就在后台举报你啊，你凭什么后台骂我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在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话，
0: 嗯，
1: 我不会回复，
0: 嗯，
1: 我的家人们、粉丝朋友们他们会替我回复
0: 啊、哦，
1: 他们会替我反驳，
0: 有人维护你了，
1: 对，他们就会站出来替我说，那人都是有真实的一面呢，
0: 嗯，
1: 谁说主持人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又不是在真正直播节目、
0: 嗯、
1: 人是在表演段子、
0: 嗯、
1: 人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平台上、
0: 嗯、
1: 人展示宽脱的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0: 嗯、
1: 他们就去反驳了，所以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0: 嗯、
1: 真正感觉到虽然隔着网络彼此素不相识、
0: 嗯、
1: 但好像我真的是有家人在陪伴一样，
0: 嗯，就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在维护你，
1: 嗯，
0: 就你就觉得哪怕有人骂我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嗯、对，
0: 就是因为他的量级在这里可能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啊、
1: 嗯、
0: 黑粉那种出现、
1: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挺欣慰的，
0: 嗯，
1: 当有人除了夸赞我以外会有人站出来去贬低我、讽刺我的时候、
0: 嗯嗯、
1: 证明是不是我也达到了一定的量级了咱也配拥有黑粉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量级到那儿了
1: 咱们你看咱们要是比方说都没有这个个人社交账号的话、
0: 嗯、
1: 咱们都是普普通的小主持人、
0: 嗯、
1: 说的哎你都别说粉丝了，你上哪儿找黑粉去啊，
0: 嗯，
1: 随便找个人来你黑我一下，你谁呀，我干啥黑你呀、
0: 嗯、
1: 当过那功夫呢，
0: 那第一条让你不舒服的评论出现的时候你会难受吗？
1: 会不爽，但谈不上难受，
0: 嗯，
1: 因为说的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因为我一个男生嘛、
0: 嗯、
1: 穿着西服、
0: 嗯、
1: 然后这个反串成那个淑女或者反串成撒狗血那种女人的形象、
0: 嗯、
1: 他们会觉得看他们看着不得劲儿，他们会觉得你有辱了这个主持人的形象，
0: 嗯，
1: 对不对，那我只是觉得嗯是不是对我要求过于苛刻了，
0: 嗯，
1: 但不至于说生气啊，谈不上，
0: 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督促你提升吗，
1: 怎么算督促我提升，
0: 就比如说哎呀你觉得觉得你拍这样的话、
1: 哎、
0: 能更火，
1: 会
0: 嗯、
1: 他们不会告诉我更火、
0: 嗯、
1: 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比方说宣传正能量宣传家乡、
0: 哦、
1: 我说我在用我的方式宣传家乡，
0: 嗯，
1: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知道在吉林长春有这样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带着开心的状态来到网络平台上的、
0: 嗯、
1: 对不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哪儿的，我是吉林本土的主持人、
0: 嗯、
1: 我是一个东北人，
0: 嗯，
1: 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我认为也没毛病、
0: 嗯、对，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你愿意来了解吉林了解长春，是不是
1: 对，评论区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哪里的主持人，他主持什么节目
0: 啊、
1: 哦？然后粉丝就会替我回复、
0: 哦、
1: 啊，他是吉林长春的，他主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
0: 哦、
1: 然后在哪可以看到，
0: 哎呦这种感觉像雇了一个小助理，
1: 就是有管家，
0: 嗯，
1: 就是你是不需要亲自下场回复的，
0: 嗯，
1: 有人替我，嗯，

0: 所以你是有影响力的了。
1: 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因为这话让我说出来，总感觉好像这个人有点骄傲的感觉啊。
0: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喜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欣喜和骄傲的。在这一点，就是很多可能媒体的同行啊，也希望向你学习，也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谈不上，谈不上，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嗯，然后来了一萍，是我们一萍的这个抖音的账号。这个账号我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在尝试在新媒体上寻求突破，这是你一开始误打误撞的第一个号，还是说你是在不断的打磨的第几个号？
1: 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抖音号。在此之前曾经也打造过那种主播说新闻。我一说这个你大概就了解了吧。
0: 对，了解。
1: 弄一个账号，我一本正经的往那一坐，然后新闻热点时事我来评述一番。发现没什么流量，再一个说句道家的话，它不是我喜欢的内容。我这个人，你说我在工作当中，我坐在新闻主播台上一本正经的，你说私下你还让我一本正经的面对短视频，我就觉得不快乐。然后又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那个号其实拍了两三个视频就已经放弃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账号，一开始其实有点像生活朋友圈。怎么叫朋友圈呢？晒晒我的脱口秀演出啊，对吧？晒晒我这个跟大家一块踢足球啊，就什么都发。直到后来在这个
0: 突然的
1: 找到流量密码之后，我知道原来这个个人账号不应该像朋友圈一样，它应该像是一个你电视频道或者是广播频道，专属于这套内容，粉丝们喜欢你。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更垂类的垂直的打造自己的账号了。
1: 是的。
0: 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个姓宋的粉丝就说，在主持界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在脱口秀界是一个好的小品演员，
1: 在本行干的不咋地。
0: 还有朋友说脱口秀更棒。哎，我发现很多人是奔着你的脱口秀来的。
1: 不是很多人，一部分吧。就是在我这个号还没有特别有起色的时候，说过一段脱口秀，在剧场里面面对面跟观众交流。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你看咱们都是主持人，动不动比方说咱们今天要主持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哈，你拿着稿子拿着手卡上去你就正常说就可以了，
0: 对不对。
1: 不会有人对你要求说你这个场子得热起来啊，你这个气氛没有调动起来是你主持人的问题。你会告诉他你节目编排的就这样，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负责串联。对不对？但脱口秀不一样。脱口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不大的舞台上，你和观众的距离只有1米。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包袱口，对方能否接受，这都验证了你自己的这个脱口秀个人的语言能力。
0: 你的功底。
1: 所以我曾经出现过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场子特别凉的情况。
0: 脱口秀最怕凉。
1: 对。
0: 观众反应非常直接，
1: 特别的尴尬。完了你还下不来台。你还下不来台，然后观众本着对你尊重的原则，他们不会喊退票，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玩手机了，甚至开始唠嗑了。
0: 他们低头会影响你，
1: 太影响了。就是当你一个人巴拉巴拉在那说的时候，旁边这个人他都不看你，你觉得你得到尊重了吗？没有。但是你又想，那人家是花钱来看我演出的，人家不尊重我又能怎样呢？那不就是我说的没意思吗？对吧？
0: 是的。那个时候会很尴尬，
1: 很尴尬。曾经有一度就下不来台，满头大汗下不来台的情况。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嘛。慢慢的历练几次，知道啊，原来大概在20-30秒你得想办法抖一个包袱了。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第三个包袱你必须得让它响，如果还不响的话，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下来了。就是慢慢会有一定的技巧。
0: 但那个和你正常的那些段子表演还不太一样，那个可能更费脑了。
1: 对，
0: 它需要不断的打磨你的文本了。
1: 它也是一种表演，脱口秀表演也是一种表演，但我觉得那个表演线下表演更高级一些，要求更高一些。短视频表演是什么呢？咱俩在这儿只要卖力的热情洋溢的把它演出来，一遍演不好，
0: 对，
1: 来告诉小哥咱们重录一遍。他没关系。但那个不行，现场面对面。这么说吧啊，毫不客气的说，一般人第一次上台一定是失败而归。然后呢，大多数人80%的人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0: 所以才有开放麦。
1: 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再去那儿，我是已经是主持人了，我遭那个罪干什么？为什么要站到那个顶上？
0: 对呀，我想让大家来评价我，让我觉得这一刻非常的尴尬，然后在台上那几分钟也很煎熬。
1: 对呀，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说我不想做这样的表演，我还要端端。

0: 戎装，穿上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上拿着手卡，去宣读。接下来，
1: 所以那段时间你的脱口秀表演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我觉得跟你的性格有点关系。
0: 我自己喜欢这种表演方式，谈不上我说的有多好啊，但我自己喜欢这种感觉。我也喜欢当你一本正经的抖完了一个包袱，大家就哄堂大笑、开怀大笑的那种回馈，这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很快乐，
1: 到后来呢，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慢慢的，你会形成一种语言节奏，就像咱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会聊天，我说的我说话快不快？你会告诉我，其实你说话有点快，但是勉强能够接受。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舞台上都有专属于他的语言节奏状态，可能咱播新闻的时候要快一点，因为大家着急看您的新闻内容，那可能讲故事的时候要慢一点，大家要聆听这个氛围，所以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语言技巧，慢慢的掌握了脱口秀的这个语言技巧之后，就知道了啊，哪块该快点说，哪块该慢点说，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这时候别着急，你把你曾经用过的老包袱你拿出来，因为你老包袱经过市场的考验，
1: 对，
0: 大家一定会笑，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氛围在这。
1: 你先提前问问上一场你们在不在？
0: 没事，真正的好包袱是哪种？他知道你的包袱底，看完你的表演依旧喜欢。
1: 我还想再看一遍。
0: 对，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我们的主业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包括脱口秀。而现在很多粉丝也是听过之前的脱口秀，找到了我们的一萍的这个账号，其实都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就说脱口秀在你的这个账号火起来之前，其实它这个存在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0: 他怎么说呢，就是脱口秀的表演让我知道了近距离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样的表演方式，你的表情应该什么样，你的语言节奏什么样，对吧？慢慢的也是一种自我的积累，所以让我觉得无论是在未来的这个主持晚会也好，主持活动也好，包括主持新闻，包括我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镜头前的那个观众他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我，
1: 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
0: 那当然
1: 都是锻炼的，
0: 都是有收获的。
1: 百万级账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就像今天咱们两个聊天，你来访谈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积累。等到某一天你成千万网红的时候，我也去访谈王小萌，对不对？我也大概知道，哎，小萌，那曾经是哪个契机改变了你，让你一跃而起的呢？
1: 曾经我和依萍同坐这个主播台上，那个契机改变了我。
0: 哦，这么说，依萍算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1: 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0: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应该给他磕一个。
1: 啊，你真的是句句有包袱啊，处处给女主播挖坑啊。
0: 也谈不上，因为你刚才一直放的那个非常舒缓的音乐啊，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就已经按耐不住了。你现在放的这个玉芬的这个曲儿一嗨起来，我喜欢
1: 必须得抖一下。
0: 就是你俩就嗨起来，我更愿意听。
1: 你看，所以我准备这个还是挺充分的，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我就翻着你的那个抖音号，我觉得哎呀，不搭。
0: 这首歌你们有版权吗？这个
1: 啊，我们有的
0: 啊，有的哈，有
1: 的
0: 行，
1: 可以用
0: 的，你放我，
1: 我带来点。
0: 之前我上其他调频的时候
1: 啊，
0: 动不动就说来一萍你点首歌，我点一个没有版权，点一个没有版权，不能放，所以我现在都习惯了。我到时候先问问你们，你们啥有版权放啥吧。
1: 音乐广播有版权的，但我看你最近除了自己的那个节目主持之外，你在广播这一圈我看出现好多回呀。
0: 你在哪看着呢？
1: 交通啊。
0: 啊，对呀、啊，啊，对
1: 吧？
0: 我就上个交通，我
1: 上个交通。
0: 再就是经济广播大奥的节目
1: 啊，
0: 找我深夜做嘉宾，一共一个小时节目，我俩唠了15分钟，他们没给我推起麦。
1: 哎呀，
0: 我给他嘎不拉下对过去了。
1: 主任，你听到了吗？主任，
0: 大奥干的事啊，多么专业的主持人，晚上啊邀请我做他的搭档，然后他一个人搁那唠。完听众听的就什么呢？这个男主持人提完问题之后没人回答，完了。这个男主人动不动还是哦对哦是这样的哈，完继续往下说，莫名其妙的。

0: 他现在的节目就是更火了，他可能还会邀请你。
1: 大奥现在是什么节目？
0: 老年相亲节目。
1: 老年相亲节目，那找我是当嘉宾呢？
0: 你可以当个红娘之类的。
1: 哎，情感导师。
0: 对。
1: 哎呀，
0: 嗯，
1: 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他呀。
0: 那不能，那不能，就是跟一萍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开心。你身边人就是这么说过吗？
1: 身边人有这么说过，一般说完这句话，紧接着他会跟另外一句：“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0: 哦，
1: 但到你这就没有了。
0: 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1: 啊，谢谢啊！
0: 我也在值五个小时台子呢。
1: 没有诚意，对，没有诚意啊！
0: 这么多年，咱们积累成了这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1: 哎，你今天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百万这个事儿了。
0: 因为一开始你很快乐呀，你怎么现在有点免疫了呢？
1: 不是，总提百万这个事儿，我觉得百万其实不值一提。
0: 是吗？
1: 就是在市场上、市面上能看到的百万级粉丝太多了。
0: 你得看跟谁比。
1: 只不过是咱们小圈子，比方说吉林广播电视台内部，
0: 对，
1: 咱们内部可能个人账号能达到百万的，
0: 嗯，
1: 也有其他人相对少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别总强调百万这个事儿。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0: 嗯。
1: 对不对？在他们面前，咱不要总强调自己什么百万。
0: 嗯。
1: 你就说来了一瓶这个账号就行了。
0: 嗯，来了一瓶这个账号，
1: 嗯，
0: 那我想问，来了一瓶这个账号经营这么长时间，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1: 一定会有。
0: 嗯，
1: 就是我从一开始的两天更新一条视频，然后期待着这一条视频它跑的状态好还是不好，快还是慢，嗯，到现在一天更新一条，甚至一天更新两条。
0: 嗯，
1: 为什么？一旦我发到两三条视频，发现点赞都已经不过万的时候，
0: 嗯，
1: 我已经开始掉粉了。
0: 哦，
1: 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放出一个王炸来，再吸引一些粉丝。嗯，因为网络时代这个账号它永远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
0: 嗯，
1: 你只要吸纳的人比取关你的人更多，
0: 嗯，
1: 就 OK， 你就可以维持下去。
0: 嗯，
1: 所以当我的流量持续不好，发一条，哎呀，
0: 嗯，
1: 点赞低，发一条点赞低，发一条点赞还低，
0: 嗯，
1: 基本三条到四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还是会被流量裹挟，
1: 就像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0: 嗯，
1: 第一期节目收听率还行，第二期收听率急转直下，
0: 嗯，
1: 第三期你说你闹不闹挺？
0: 对，可能就会产生反思了，
1: 你就开始想是嘉宾不行，
0: 嗯，
1: 啊，还是我们的受众不行？你一定不会想是自己不行，啊。所以你就想，那我下一次我请更好的嘉宾，
0: 嗯，
1: 你来你这节目之前，我之前听说你们来的什么级别的人物？白小白，
0: 嗯
1: 啊，这千万级网红，
0: 嗯，
1: 那个雪饼猴，这长春形象 IP，
0: 嗯，
1: 第三个邀请到我了，我就想是不是收听率到我这不行了，所以希望这期节目收听率能够行，希望你们后期发的这个短视频切片点赞率能高，
0: 嗯，
1: 一旦到我这掉下来，就真的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我影响力不行，
0: 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看老师加不加美颜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盯着他，看他加不加美颜，
1: 行，磨皮拉到底，
0: 对。我也要，
1: 啊！伤心，你狠狠地把我
0: 撂倒，撂倒在红尘。疾驰飙过的车。特别想问一萍老师，
1: 你叫我一萍行不行？
0: 一萍，一萍，一萍，来了一萍。
1: 对，你叫老师又给我叫疏远了。
0: 嗯，
1: 你要不叫我老弟吧，跟岁数没关系。我这个来了一萍的名怎么来的啊？
0: 啊，来了老弟。
1: 对，
0: 啊，
1: 当初不有腰子姐吗？我那时候刚立号，
0: 嗯，
1: 我不知道起个啥名，一开始我也起个叫春城大帅哥。就长春第一帅，我也起这种名，
0: 嗯嗯，
1: 我发现白扯，然后一下就横空出世，
0: 嗯，
1: 来了老弟，我寻思那我叫来了一瓶吧，这样一来不管我进谁的直播间，
0: 嗯，
1: 跟我打招呼都会说呀，来了一瓶
0: 啊，很亲切啊，哦，
1: 哎，
0: 哦，原来是这么由来的，
1: 所以你叫我一瓶就行，你叫我老弟也行，
0: 嗯，来了老弟，
1: 嗯，
0: 那老弟有没有想过要有一些转型或者是转变？
1: 一直在转变，
0: 嗯，
1: 一直在转变。你比方说从我一开始号刚有所起色，我是那种演反串的，
0: 嗯
1: 啊，演怎么说，演美女，演淑女，
0: 嗯，
1: 到后来我开始对口型唱歌，
0: 对，
1: 卖弄表情，到现在我已经转型到舞蹈主播了，
0: 嗯，
1: 你能想象到吗？我一个五音不全四肢不协调的人，我现在被我的粉丝群体们定义为是一个舞蹈主播，我在演播室里跟着我的搭档一块手舞足蹈，用的是我当年跳广播体操的那套底子。
0: 嗯，那反串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我没有任何不舒服。
0: 哦，
1: 我只有哪一种是不舒服的？
0: 哪一种？
1: 今天你给我拿一篇稿件来，
0: 嗯，
1: 告诉我一字不差，你给我把它念出来，我是不舒服的。
0: 嗯，会读错会扣钱。
1: 你看 钱当然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我的语言风格。
0: 嗯，
1: 当我要去表述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内容，而不是你生硬的给我一段，我就照着念。
0: 嗯，
1: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现在 AI 时代了，你找个 AI 不好吗？
0: 嗯，
1: 对，
0: 你不是那种我就希望稳稳当当在这儿那个固定住的一个人，其实你是一个活泼的人。
1: 嗯，
0: 你很外放。
1: 说句道家的话，有句话其实怕被我们领导听着。
0: 嗯，
1: 我去当这个新闻主播是迫于无奈。
0: 嗯，
1: 我大学毕业之后先到市台再到省台，一直做的是娱乐节目。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很欢脱，我喜欢做娱乐节目，我喜欢带着大家快乐欢乐。
0: 嗯，
1: 但是娱乐节目有一个最大的致命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它寿命不长。
0: 哦，
1: 这赞助没有了，你这节目就维持不下去了。
0: 嗯，
1: 收视率低了，领导说那这种形式老百姓不喜欢，你换一换吧。
0: 嗯，
1: 那左换右换，我干倒的节目太多了。你知道吧，左换右换，后来有一看，嗯，啊，新闻节目寿命长，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新闻节目观众不会要求你有多么的精彩。
0: 嗯，
1: 你只要把重要的新闻热点内容你传递给我就可以了。嗯，至于你说的，你这主持人说的有没有意思，你只要别磕巴。
0: 嗯，
1: 你只要别磕巴，你说的有没有意思，哪怕你说东北话也没问题。
0: 嗯，
1: 所以你看我就去从事了这个民生新闻的工作。
0: 嗯，
1: 我做的还不是传统的新闻联播。
0: 嗯，
1: 新闻联播要求一板一眼。
0: 嗯，
1: 我做的是民生新闻，更多的时候是，哎呀，今天啊咱们说一个事儿，咱们长春的这个樱花开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到轻轨站旁边去赏赏美景，拍照打卡，就这样状态就可以了。哎，对我来讲相对是容易的。
0: 嗯
1: 啊，
0: 其实你那个风格还是挺接地气的。
1: 对，我认为那我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
0: 嗯，
1: 你让我超脱了地气，从地里蹦出来了也不合适。
0: 嗯，那这些年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越来越老了。
0: 嗯，
1: 从我一开始拍短视频，我根本不化妆，甚至美颜功能一点不用。
0: 嗯，
1: 到现在不仅自己要抹粉，要画眼线。甚至我都会告诉后期必须给我磨磨皮儿，调调白。
0: 今天还画了眼线，今天眼线格外的突，
1: 画了个
0: 全。哎，你看在这个视频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1: 那你看这就是技巧了。
0: 哦，
1: 技巧了。哦，这直播间里的家人们能看出我今天化妆了吗？能看出
0: 你开美颜了吗？
1: 画眼线啊？
0: 你开美颜了吗？
1: 自带美颜。
0: 哦，自带美颜。
1: 自带美颜。你不觉得你在我的这个直播间的画面里很美吗？
0: 有点那个看不太清。
1: 你近视眼啊？
0: 有一点。
1: 那来近距离看一看
0: 啊。哦，有一点美颜，有一点美颜，
1: 加一点点。哦，不能加太多。为什么不能加太多？
0: 嗯，
1: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来回一动的时候，脸会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0: 就会弯曲液化。
1: 对对对。
0: 你有偶像包袱吗？
1: 什么算偶像包袱？表演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0: 嗯，所以你是没有那种包袱存在的。就是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甚至我认为咱们全台啊，也就我一个人能穿个大裤衩到塔老板上食堂去吃饭吧。
0: 嗯，
1: 就是我也不怕身旁别人同事在乎。
0: 嗯，
1: 问我你怎么这事就出来了，我上食堂吃饭嘛，那跟逛澡堂的我认为没什么区别。
0: 嗯，把单位当家了。
1: 啊，对啊，单位我爱岗敬业嘛，重点强调这个事儿啊。
0: 因为爱岗敬业，其实他的大多数的段子都是产生于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主播台上。
1: 对，
0: 那个你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1: 新闻直播间吗？
0: 哦，直播间。对，
1: 直播台。就是打的是确实是一种反差，这也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技巧。
0: 嗯，
1: 就是要告诉观众，你所看到的那些一板一眼的新闻主播，其实他们也有很快乐很搞笑的一面。
0: 嗯，
1: 就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节目是这个样子，但私下的自己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要不然人家总会觉得，哎，这人职业是什么？这人职业是个律师。
0: 嗯
1: 啊，这人职业是一个主持人，就会觉得他时时刻刻穿着一身西服，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嘛。
0: 嗯，
1: 对吧？是人的总会有这种就是很放松的时刻，我只是把我放松的时刻搬出来了而已。
0: 嗯，就是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有朋友评论了，他说你不是百万一平老师，你是千万一平老师，这是对你的一个期许啊。
1: 他是
0: 没有信心，
1: 千万小心点是吧？
0: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突破。
1: 这么说啊，过了百万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了。
0: 嗯，
1: 你是150万，你是200万，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到了一个不太在乎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了，我认为我是知足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更好的内容给这些人看。 仅此而已。至于说我换换形式，我想想办法，我能不能

0: 拱到1000万、
1: 嗯、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拍，我看你不断的拍，有时候甚至一天能输出好几条那种。
0: 是的，是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1: 嗯，
0: 我想转型到什么样的？我想转型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上拍短剧。
1: 嗯、短视频平台拍短剧，
0: 拍情节类的短剧。
1: 嗯，
0: 我曾经试图拍过，就一人分饰多角
1: 啊，我看过、那个，
0: 又演妈妈，又演孩子，
1: 嗯、
0: 又演爸爸。又演老师，然后完成。后来我发现工程量太大，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
1: 嗯，
0: 我是自己在玩。
1: 嗯，
0: 身旁无外乎就是，比方说你是我的女搭档，咱俩一块拍一段。
1: 嗯、
0: 哎，他是我这个摄像小哥，哎，你帮我拍一段。
1: 嗯，
0: 我是没有固定团队的、
1: 嗯，
0: 所以就所有的输出全靠我自己去构思、
1: 嗯、
0: 去想、去剪辑。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颜这块我比较有经验，你知道吧？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也能做一个很精良的，像一个小短剧。咱们吉林省曾经有一度非常火的红男绿女，
1: 嗯，我知道，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我也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品牌内容来。
1: 哦，
0: 嗯，
1: 但其实一个人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我看你在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你参与了很多拍摄。
0: 你指的拍摄是指什么？
1: 比如说一些话剧的表演。
0: 嗯，话剧表演和脱口秀表演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历练。
1: 嗯，
0: 或者说话剧表演更是我在圆我的一个梦。
1: 嗯，
0: 曾经上大学学的影视表演专业、
1: 嗯、
0: 那个时候练的就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些功底。
1: 嗯，
0: 毕业之后呢没有这个土壤去表演，难得、
1: 嗯、
0: 你像我现在也在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
1: 嗯、
0: 一块演他们的剧，对不对？演他们的戏，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站在舞台上，我是另外一个角色了，我很开心。
1: 嗯，
0: 哎，你让我演个老头，让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老头，他不是那个依萍了，不是那个主持人了、
1: 嗯，
0: 这是对我演技的一种认可，我也过了一把戏瘾、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1: 嗯，那像比如说，开心麻花这种大厂，他是怎么发现你的？
0: 自己报名啊？
1: 哦，自己报名啊？那也是啊，他能选上你啊？他不是所有人报名都行吧？
0: 嗯，这有点行业内幕了啊！
1: 啊，
0: 我这么跟你说
1: 啊，
0: 开心麻花的专业团队来到咱们长春本地去演出的时候，他们要调动很多北京、沈阳那边的专业演员来
1: 啊。
0: 但是有一些小角色呢，他们又觉得专门管这个人的吃住经费比较大，怎么办？我在本地我临时招能表演的人，进行一批海选、
1: 嗯、
0: 就是最终赋予你一个小角色。
1: 嗯，
0: 赋予你一个小角色，我大概也就是只要你表演功底够的话，两三天就给你培训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跟他演这个小角色了吗？
1: 嗯，
0: 就在本地演、
1: 嗯、
0: 演完之后人团队专业团队不走了吗？
1: 嗯，
0: 专业团队走了，人说的我们本地是不是可以攒一伙人？
1: 嗯，
0: 咱们就在扎根本地去演。
1: 嗯，
0: 哎，继续吸纳本地的这些演员年轻的力量。
1: 嗯，
0: 大家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能赚多少钱、
1: 嗯、
0: 就是希望能拥有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
1: 嗯、
0: 咱们就演话剧、
1: 嗯、
0: 人家是有剧本授权的，人家可以演。
1: 哦，
0: 你要感兴趣我可以引荐你一下。
1: 哎，我真的挺感兴趣的，虽然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演过话剧，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释放状态、
0: 哦、
1: 但演的都精神病，就是那种，
0: 那是本色出演。
1: 对，多多少少你看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本色。
0: 对，
1: 就像你上台脱口秀也是，你的段子也是、嗯、是不是？你也是一种。
0: 五月二号我邀请你来看我们的话剧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
0: 然后呢邀请完毕之后我让你跟导演认识一下。
1: 好，
0: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回头人给你就是、
1: 嗯、
0: 当然人家也是严格把关的。
1: 哦，
0: 真正具有像我这样表演能力的人才会吸纳进来啊。
1: 那确实有难度，你看来活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0: 说句掏心窝子实话，对于咱俩来说、
1: 嗯、
0: 咱俩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求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大红大紫，
1: 嗯，
0: 只求过一把瘾。
1: 对，就是这样、
0: 嗯、
1: 它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咱们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你现在会推荐高中的小孩选专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从事这个行业吗？
0: 哪个行业？是主持还是表演呢？
1: 传媒行业。
0: 传媒行业啊。
1: 嗯，
0: 我看喜好啊。
1: 嗯，
0: 我想对弟弟妹妹们说啊，
1: 嗯，
0: 这是曾经别人对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毕业之后包括你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不要是被迫，就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说你学个理工吧，这以后好找工作。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咱们完全不在乎父母的这种建议，因为父母毕竟是有经验的，对吧？但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选不到你喜欢的专业的话别着急，毕业之后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 你会发现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跟你大学所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还得选自己热爱的，并能以此谋生。
1: 你觉得当你觉得工作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当你觉得每天一上班，或者是每天一上学吧，早上8:30往那一坐，看着这几张脸，你心里就心生厌恶的情况之下，你这一天你都过不好。
0: 是的，
1: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0: 嗯，
1: 一到单位了，
0: 感觉你贼乐在其中。
1: 各式各样的女主持人配合我拍短视频，对不对？百花齐放。然后所有评论区里的这个朋友们都问我，这人是你媳妇吗？你俩是两口子吗？挨个都问。一开始搭档们会介意。哎呀，
0: 是吗？
1: 搭档会介意，会说是不是应该回复一下？后来搭档们都免疫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给搭档也带来了一些粉丝。
0: 啊，
1: 回复不过来呀、啊，
0: 给人带来流量了。
1: 回复不过来呀、啊，搭档现在都不介意了，爱说啥说啥，都过来人了，爱说啥说啥去吧。
0: 哎呀，你这上班简直太快乐了，乐在其中的同时，就是身边人也会被你感染到。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看那些女主播，一副就是厌烦的小眼神翻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拍完自己老快乐了，对不对？
1: 你看到我视频当中女主持人对我的厌恶，是女主持人那种表演，但实际上就是在开拍之前我会告诉她，就是今天这个段子是什么风格呢？我活蹦乱跳，我对这个风格
0: 你会有设计，
1: 热情洋溢，你就厌恶。你就烦我，你就抽我那种。完等到换下一个视频，比方说，哎，这个是一个过年气氛的，咱俩热闹，咱俩跳舞，咱俩都乐呵的，我们会有设计。这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前期会有一个提纲，设计好了之后，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相关的表演。
0: 所以其实你是这个主脑。
1: 当然了，这号不是我的吗？
0: 对，今天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也作为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人物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也是深耕吉林屏幕多年的本土主持人。其实我知道你也打卡了很多我们本土的一些文旅场景，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怎么样？
1: 用我的方式啊？把音乐给我推起来。错付偏偏的深情，我自己找原因。咱就是说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感受吉林美景，大美吉林时时刻刻欢迎你。咱们所有人都像飙哥一样飙起来，嗨起来，呀呀呀呀，切个那。回不去这青春，给你的情
0: 啊，情的情意似海深。好的，也非常感谢依萍做客直播间啊。其实依萍一直是荧屏恪守自己的专业，网感也放飞自我，她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双面的模样。她走出了吉林本土的主持人的新路子，台上稳，台下真，也用我们东北人的松弛和真诚，把主流的声音说得好听，也把我们家乡的故事说得更好玩，进而被更多的人，更多的粉丝朋友看到。也希望依萍未来路越走越精彩，谁见了都会认识，说一声来了依萍。
1: 哎呀，感谢小萌啊。就你这一段收尾应该放你刚才那抒情曲。
0: 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着也挺好，就是接地气儿。
1: 好，那我们就在欢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
0: 的
1: 访谈了。
0: 感谢依萍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拜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2: 绿色长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0: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4: 在吉林珲春连绵起伏的群山褶皱里，大荒沟的青松傲然挺立，跨越百年风云沧桑，硝烟早已散尽，山河已然锦绣。可每当松涛掠过林海，人们总会深情念起一个滚烫的名字：徐光。1899年，徐光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他童年时代，全家人背井离乡，迁居到延边合龙县土山子。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尽管全家老少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干，也免不了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聪慧坚韧，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虽然没钱上学，但他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劳作之余，他偷偷借来邻居家的小学课本，在昏暗的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自学。他以顽强的毅力，持之以恒，勤奋学习，终于学完了全部小学课程。20岁那年，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父亲看着早已成年却从未进过学堂的儿子，心中满是愧疚。一天晚上，父亲把徐光叫到身边，满含热泪地说：孩子，爹对不起你，让你长这么大还没读过书，就算日子再苦，爹也要送你去读书，你要好好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为咱们穷苦人争口气。跪在父亲面前，徐光泪如雨下，他深知父亲做出这个决定要付出多大的艰辛。

0: 他哽咽着答应父亲，一定不负期望。就这样，20岁的徐光告别父母，远离家乡，来到延边龙井，进入大成中学读书。当时的龙井大成中学是延边地区进步青年的聚集地，这里思想活跃，爱国氛围浓厚，许多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汇聚于此，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徐光的心中革命的火种越燃越旺，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爱国活动，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与进步青年一起立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从一个寒苦少年到一个心怀家国的进步青年，徐光在黑暗中追寻着光明，在绝境中孕育着希望。他的人生从此与革命、与抗日、与珲春这片土地紧紧相连。1930年，东满地区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红五月斗争席卷延边大地。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旨在反抗反动统治，反抗日本侵略，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徐光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他白天奔走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晚上熬夜撰写传单、整理材料，常常忙到深夜，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面对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和威胁恐吓，他毫不畏惧，始终坚定地站在斗争第一线，用行动诠释着对革命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在红五月斗争的淬炼中，徐光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能力不断提升，也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认可。同年夏天，徐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徐光，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工作更加积极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徐光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1年十月至1932年春，东满地区开展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徐光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徐光始终站在群众中间，倾听群众的心声，了解群众疾苦，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用朴实的语言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告诉大家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摆脱压迫，过上好日子。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贫苦百姓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抗日救国的力量不断壮大。彼时的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了加强珲春地区的抗日斗争力量，领导珲春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2年初，中共东满特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政治坚定、能力突出、富有革命热情的徐光到珲春县工作。从此，他与珲春人民并肩作战，在白山松水间点燃抗日烽火，谱写抗日壮歌。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2年六月，鉴于徐光出色的工作能力、坚定的革命立场以及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中共东满特委正式任命徐光为中共珲春县委书记，成为珲春县委第五任书记。上任伊始，徐光就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全面调研。徐光清晰地认识到，要在珲春开展抗日斗争，首先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是抗日救国的根本保障。其次，必须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斗争提供立足之地和后勤保障。同时，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日救国的磅礴力量。 珲春抗日斗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武器装备极度匮乏。1932年的一天，经过精心侦查和周密部署，徐光亲自率领十余名精干游击队员，趁着夜色悄悄向板石乡南太蒙武装自卫团驻地摸去。抵达自卫团驻地附近后，徐光仔细观察地形，部署作战任务。他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将队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负责警戒、突袭和接应。随着他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如猛虎下山，迅速冲向自卫团驻地。驻地内的敌人毫无防备，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打牌，突然听到外面的动静，顿时慌作一团。游击队员们勇猛冲锋，迅速控制局面，没用多久就成功缴获步枪十支，而游击队员无一伤亡。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为建立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随后，徐光以此为契机，加紧整合珲春各地分散的抗日武装力量，招募爱国青年，扩大抗日队伍。为了进一步凝聚共识，鼓舞士气，1932年9月18日，徐光在马蒂达小学校操场主持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民联合大会。大会当天，来自珲春各地的群众、游击队员、东北军和救国军士兵共2000余人齐聚操场，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徐光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目光坚定，神情激昂。他用洪亮的声音向在场的每一个人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讲述珲春人民遭受的苦难，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他慷慨陈词：乡亲们，将士们，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掠夺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园被毁，亲人被害，我们不能再忍受屈辱，不能再任人宰割。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不管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还是东北军、救国军，不管是汉族、朝鲜族，还是其他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我们只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拿起武器，奋勇反抗，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才能让我们的亲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铿锵有力的话语，掷地有声，直击人心。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纷纷振臂高呼。这次兵民联合大会极大地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推动了珲春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2年9月，很快在徐光的主导下，中共珲春县委将分散各地的抗日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珲春岭南岭北游击队。1933年4月，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徐光又以岭南岭北游击队为基本力量，统编成珲春县游击总队，下设两个大队，总人数达到130余人。这支游击队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日军闻风丧胆，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了，但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难以长久立足。为了给抗日武装提供稳固的后方，给群众提供安全的避难之所，徐光决定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实地考察，徐光将目光投向了大荒沟和烟囱喇子。这里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森林茂密，易守难攻，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之地。同时，这里群众基础较好，百姓深受日军之苦，抗日意愿强烈。说干就干，徐光带领县委干部、游击队员和当地群众来到大荒沟、烟囱喇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根据地建设工作。彼时的大荒沟

烟囱喇子荒无人烟，荆棘丛生，野兽出没，条件极其艰苦。没有房屋，他们就砍树搭棚，用树枝和茅草搭建简易的住所。没有粮食，他们就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没有耕牛，徐光就和战士们一起把拖动爬犁的麻绳套在自己身上，弯腰弓背在田间艰难劳作。战士们心疼徐光，他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县委工作，指挥游击队作战，还要操心根据地建设和群众生活，日夜操劳，疲惫不堪。大家都劝他，徐书记，你是指挥员，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重活累活交给我们就行了，你快歇歇吧。可徐光却笑着摇摇头，坚定地说，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不分高低贵贱，只有职责不同，我也是人民一份子，是党的干部，怎么就拉不了犁，干不了活？只有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革命才能成功。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从此，在大荒沟烟囱喇子的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徐光忙碌的身影。他和战士们一起拉犁、播种、除草、收割，汗水浸湿了衣衫，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却毫无怨言。他还特意在根据地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耕地，每天忙完工作就来到地里耕作。休息时，他就坐在田间地头，给战士们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讲革命的初心和使命，教导战士们要密切联系群众，坚定革命信仰，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徐光的带领下，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克服了缺衣少食、缺衣少药、敌人频繁讨伐等重重困难，在荒山野岭上建起了房屋，开垦了良田，发展了生产，建立起了大荒沟烟囱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1933年6月，中共中央126指示信传达到东满，明确提出在东北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徐光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县委成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指示精神，结合珲春实际，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珲春的抗日斗争如火如荼，根据地不断巩固，抗日武装日益壮大，群众抗日热情持续高涨，抗日形势一片向好。为了慰问抗日救国军，加强与救国军的联系，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成果，徐光带领一支慰问队，携带慰问品前往三道沟马营屯慰问抗日救国军。慰问工作顺利结束，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徐光带领慰问队和部分游击队员踏上返回驻地的路途。连日操劳，大家都有些疲惫，脚步渐渐放慢，谁也没有想到危险正在悄悄逼近。此时日军通过特务密探得知了徐光等人的行踪，连夜调集大批兵力，悄悄向三道沟马营屯方向摸来，准备偷袭游击队驻地。深夜万籁俱静，突然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游击队驻地。不好，敌人偷袭。哨兵发现敌情，立即鸣枪报警，大声呼喊。突如其来的枪声和呼喊声瞬间惊醒了熟睡中的游击队员们。徐光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他迅速判断局势，知道硬拼肯定不行，必须尽快组织队员突围，同时还要保护驻地群众安全转移。他大声呼喊，同志们不要慌，敌人偷袭，我们立即突击，我带一组队员掩护，大家边打边撤，向山林深处转移，快！话音未落，日军的子弹就呼啸而来，打在周围的树木上，发出啪啪的声响，树叶纷落，尘土飞扬。徐光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带领几名精干队员迅速占据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向日军猛烈射击，吸引日军的注意力，掩护其他队员和群众突围。徐光一边射击

一边大声指挥，日军的火力越来越猛，子弹不断从徐光身边飞过，有的打在他身旁的树干上，有的擦过他的衣角，危险至极。但徐光毫无畏惧，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掩护队员和群众安全突围，一定要守住抗日根据地，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徐书记，快突围，我们掩护你。身边的队员焦急地呼喊，徐光却坚定地回答，不行，我是县委书记，我必须掩护大家突围，你们快撤，我随后跟上。他知道自己多坚持一分钟，队员和群众就多一分安全突围的希望。他咬牙坚持，奋力射击，直到大部分队员和群众成功突围，向山林深处转移。此时徐光身边只剩下几名队员，且都已身负重伤，弹药也即将耗尽，日军步步紧逼，包围圈越来越小，形势已经到了绝境。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掩护任务，现在我们要突围，跟我来。徐光带领剩下的几名队员边打边撤，向河边的丛林方向突围。然而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日军的火力太猛，突围异常艰难。激战中，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徐光的胸膛，他踉跄了一下，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衫。徐书记，队员们悲痛地呼喊。徐光强忍剧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队员们说，不要管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抗日救国一定会成功。话音未落，他重重地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年仅34岁的徐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33年6月的那个深夜，定格在了珲春的白山松水间，定格在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抗日救国事业上。战斗结束后，突围的队员们在河边的丛林里找到了徐光的遗体，他静静地躺在那里，面容安详，手中还紧紧握着那把他经常使用的精巧小刀，那把伴随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见证他无数英勇时刻的小刀。队员们抱着徐光的遗体，悲痛欲绝，泪如雨下，白山垂泪，松涛呜咽，天地同悲。珲春的青山记得他的足迹，珲春的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为抗日救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2020年9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徐光1899至1933，中国共产党珲春县县委书记，赫然在列。这是国家对他革命功绩的高度认可，是人民对他英勇牺牲的深切缅怀，更是对他崇高精神的永恒铭记。徐光出身寒苦，却从未向命运低头，他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心系群众，爱民如子。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一次次冲锋，一次次坚守，一次次奉献，践行着抗日救国的初心使命，留下了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民族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标准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好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嘉宾朋友们，准时准点，在每天的4点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我们马不停蹄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啊。您好，久等了
13: 啊。我是在81号，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朋友圈看不着女嘉宾信息啊。
12: 481号刘先生是吗？
13: 对，
12: 我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我看一眼您的微信记录啊。
13: 哎，好的。
12: 您不是给我们删了吧？
13: 没有
12: 没有，您是能看到的，没有问题，能看到的。
13: 啊，就看到一个，完你剩下再就看不着了。
12: 我们是，陆续发的，每天会更新不同的人员名单，您应该都能看到。我们这边看了，设置没有问题，您看看您自己的情况啊。
13: 哎，
12: 好，刘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啊。
13: 好的，好的。
12: 哎，好，感谢收听。哎呦天哪，这个真是有时候解释不清啊啊！扎西德勒这位听众问啊，专题节目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没有了，是重播。是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之前早晨那个点儿，大家记不记着有段时间，早上是4点到5点，然后在之前还有5点到6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幸福了的节目重播。那个时候这个重播是为了配合我们部门的整体的节目调度，所以 因为咱节目收听率不错啊，这个实打实真是，这不是大奥这个显摆啊，这个收听率不错，很多听众啊，很多朋友啊，啊也有很多这个合作商都反映，如果是重播节目咱就让老幸福了重播，这个我和佳怡当时我俩还挺骄傲的。但是我们正常是只有直播节目，就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那你说这个

午四点到五点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有时候是重播，那是因为我和佳怡可能涉及到工作调度，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然后我们跟部门协调完，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播重播的节目，这种情况很少啊，但是呢尽量不让大家听重播，但是呢也确实有这种情况。然后针对于青山绿水。

应该我刚才查了一下，应该不是昨天是立夏，应该是上周吧，5号还是6号我记不住了啊，那天是立夏，昨天在节目的最后我就说一句今天是立夏，但是呢早晚温差大，对吧？然后我就说那个大家要注意，还是晚上出门要披件外衣，我这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如果之前咱这个点的节目有没有重播，有，但是基本上大奥和佳怡都会在群里分享说今天的节目为重播，大家不用打电话，昨天呢肯定是直播。因为为啥呢，我就不没必要跟大家解释，对吧？因为昨天有754号55号那是上周周几的嘉宾报名，你要是重播的话我应该是播上周末的节目，但是不是上周末，上一周人家新报名的嘉宾昨天打进电话来，怎么可能是重播节目呢？这个没，如果是重播节目大伙就跟你说了，这个没有啥可争辩的啊。然后我们看朋友们还说啥啊，这个是直播是重播不重要，我在节目就是喜欢，因为主播在用心在播，不是表面上的，永远支持两个美男美女主播。谢谢谢谢谢谢。

这个重播不重播的事大家不用纠结了啊，这个是重播到就跟您说了，不是的话基本就是都是直播了啊。青山绿水我今天迟到了没有，刚刚好。好，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那昨天呢又有两对会员嘉宾牵手成功，但是呢还有几位朋友，比如说745号段先生想要联系753号崔女士，但是崔女士没有回信儿。现在呢此时此刻大奥就把电话给崔女士拨过去，看看是不是没看到微信呢。

0: 我们尝试拨打753号崔女士的电话啊，看看能不能接通。
1: 哎，
0: 你好，崔女士。
1: 哎，你好，哪位？
0: 我是老幸福了主持人大奥。
1: 你好。
0: 哎，你好，您上周应该是来我们节目报名了是吧？
1: 对呀。
0: 我们昨天给您发微信，您没回，应该是没看着吧？
1: 嗯，没看着，昨天有事儿出去了。
0: 嗯，这样，崔女士，我们745号段先生啊，想要跟您联系。
1: 啊。
0: 您他的资料您看到了吗？还是需要我跟您复述一遍？
1: 你给我复述一遍吧。
0: 行。
1: 他联系我吧，我对这手对这啥吧。
0: 崔女士，您别着急，您按我的那个这个跟您分享的事儿，咱来啊。我先说，我先分享他的资料，您先听一听。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你有啥问题当面问。行的话，同意联系，俩人联系方式互换，你俩就可以私下联系了。不同意，大奥帮您拒绝啊。
1: 哎，好好
0: 好，哎，崔女士，您听着啊，745号段先生呢，今年是74岁，属龙，比您大3岁，啊，
1: 嗯，
0: 身高1米65，体重140斤，在长春生活，嗯，然后呢，他年收入2万多，是个体退休，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平时呢，兴趣爱好就是拉拉二胡，吹吹喇叭。就是乐器类还是比较喜欢的，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呢有地房，不抽烟不喝酒，择偶要求那就是人也没多说，就是看您资料就想跟您联系一下。
1: 他不是那个职工退休啊，
0: 他不是职工。

0: 翁退休，他是个人退休。
1: 啊，个人退休一月开多少钱呢？
0: 大概不到2000。
1: 啊，不到2000。
0: 嗯。
1: 他家在哪儿住啊？
0: 他家在长春。
1: 嗯。嗯，就这个。
0: 条件觉得不太好哈，没事，
1: 嗯，
0: 咱直说就行。
1: 嗯，工资有点低。
0: 嗯，行，
1: 是不是啊？
0: 嗯，没有问题，如果您觉得不可以的话，大我帮您拒绝，没事儿。
1: 嗯，那不好意思了啊。
0: 嗯，好。
1: 嗯，
0: 好，崔女士跟你说声再见
1: 啊,
0: 啊。
1: 谢谢你啊，
0: 哎，
1: 麻烦你了。
0: 好嘞，或者说什么崔女士。
1: 嗯。
0: 您看一看他资料，然后您看一眼他照片，觉得可以的话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再帮您联系啊。
1: 嗯，
0: 因为人家段先生也挺真诚的。
1: 嗯，现在他干啥呢？
0: 他现在没有，他昨天来的电话，但我们给您发完微信，您没有回复吗？
1: 没看见，没看见。
0: 嗯，
1: 我这个手机我整不太明白。
0: 啊，理解。嗯，
1: 以前我都没个啥，我没说那个什么，整不明白。没看见，完有时候完了，哎，就不是就找不到了似的。我以前总不听这个，这也就是出去溜达溜达了，说干啥。对手机不感兴趣，
0: 哎，
1: 就听见看着那个啥呢，整不明白，就是，因为以前跟孩子他们那总这孩子他都上班都不在家，我自己整不明白，这有依赖性惯了，就是。
0: 没事，女士，那您先看看信息，然后您学着看一看。如果您
1: 好的，
0: 还是要拒绝的话，您就给我留言，到我就帮您拒绝了啊。
1: 嗯，好的，
0: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
1: 好嘞，哎，谢谢，
0: 哎。

陈英罗燕发来信息啊，说其实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现在找也最后这个细节我就不分享了。他说总之我不想叫认识我的人和身边的人知道我在相亲，反正我觉得挺难为情的。你们不说话我叫我更没信息了，先说到这里吧，再见。这位朋友，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心情啊，但是呢我们节目组有节目组的规章制度，所以说您要报名的话你还是要遵从我们的规章制度，因为您这种情况如果都按照您这个思维来，那我们节目不用播了，啥内容没有，就天天我们私下帮大家找对象得了，那可能有这些公益组织但并不多，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从来没对我们的会员嘉宾收取任何费用。你说现在这个咱就不说环境咋样了，你说现在可能经济效益都下行，这个也是没法避免的那话题，对吧？但是呢我们节目组也有任务有规定，你说创收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啊，就我们可能每个月的工资都跟创收有关，这个大奥说话可能很实在，你也别挑理。所以说我也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就找对象那就找对象，就给我介绍一个就得了呗。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如果是真是那么做的话，我们700多位报名嘉宾天天不用在节目上呈现，我们全私下帮忙解决得了呗，对吧？那你说那你找我们干啥呀，你直接找那些婚恋平台得多好啊。而据大奥的了解，很多婚恋平台大家也没少花钱吧，对吧？起码现在我们没让大家花钱，是吧？

大家如果有诉求的话，不管您是想相亲报名，还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给我们打电话啊。节目每天都有一小时直播时间，您别说没时间啊，您肯定能挤出时间。你要说时间都没有，就想指着我们帮您找，对不起，我们报名嘉宾太多，我们不能把天平倾向于任何一个朋友啊。你说人家打电话来我们帮忙找没毛病，你说你不打电话直接告诉大伙我想联系谁谁谁，我直接帮您联系了，我们天天别的工作都不用干了啊，大家还是尊重规。

节目组的规定啊。我以后还要失去，再次提前恭喜吧，我们438号刘女士和754号任先生牵手成功，和648号张女士和316号孙先生牵手成功，四位的信息暂时下架啊、也祝四位有个能够有个美好的结果。欢迎孔向丽啊，欢迎平安健康，欢迎四火骄阳，欢迎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群。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喜欢听节目的话，也想加入我们的会员群，可以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搜索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进入到我们的听众大家庭啊，认识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家人，每天分享生活，分享心情。让

刘女士，今天直播咋没发链接呢？我进不去直播间了。平安发了一下啊，你看咱听众这比我玩都溜。

0: 听众燕青说到，昨天咋就分享四位嘉宾资料呢？每次都八位，不过瘾。昨天电话多啊，我希望电话多一点啊，这样大家能够更好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呢，也尽量去平衡我们的没有微信的会员嘉宾啊，我尽量也是多分享几位啊。那还用说吗？那今天我们就来马上就播的内容吧。今天呢是从317号王先生开始分享，那1234、我们先分享四位吧。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乐马上就播。
1: 烟花送来的烟，安全要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的，我们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
0: 你好。
3: 哎，
0: 我
3: 那个我的事是楼啊，不是那个不是长春周边，说的不对劲儿。
0: 我之前看您给佳怡提供的资料，然后您说生活的地方居住地在长春。
3: 不是，这是楼房，不在长春，长春周边。
0: 您不是745号段先生吗？
3: 啊，对呀。
0: 哦，那您是名下是楼房，在长春周边，具体是哪儿呢？
3: 啊，在雀能山。
0: 哪儿？
3: 雀能山。
0: 我不太知道，是长春周边的县城是吗？
3: 啊，县能山
0: 啊，
3: 你啊，
0: 但是啊，那您是刚听到刚才这位女士的反馈了、
3: 啊、
0: 是吧？
3: 那同播怎么播的吗？
0: 啊，人家刚才看了，我们简单勾兄了一下，可能这楼房这块有输入是吧？但是这个它主要是收入。
3: 啊、
0: 段先生，
3: 楼房周边、
0: 嗯，长春周边是吧？
3: 啊，雀能山。
0: 嗯，您说的什么山我实在是听不清。
3: 雀能山啊，又那个例子，雀能山
0: 啊。好，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3: 啊，
0: 雀能山
3: 啊。
0: 嗯，您是啥意思啊？还是想再坚持坚持联系联系还是怎么的？
3: 啊
0: 是啥？您告我是还是不是
3: 啊？
0: 您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3: 是啥呀？
0: 段先生，您给我说资料有更改吗？或者有变更？您是想跟那个崔女士再联系一下吗？
3: 啊，对，联系是楼房长天能山周边。
0: 嗯，好。
3: 哎、啊，好了。
0: 那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3: 哎、啊，好了。
0: 嗯，您先别撂啊。您可以先别撂，我现在在线上，我跟他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您心确实很诚，我觉得也有必要让您和这个崔女士沟通一下，好吧？
3: 好，
0: 您不用撂啊，我现在就电话连线753号崔女士。
3: 对，有电话直接告诉我也行。
0: 崔女士，我是大奥。刚刚吧，段先生听到咱俩的对话了。段先生说，我确实对崔女士很喜欢，她还想坚持跟您沟通一下，因为刚才是大奥这个没有把信息说全。段先生呢是生活在长春的雀能山县，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然后在县城有楼房。嗯，他说还是想让我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您，然后看看您是什么表态。此时此刻呢，段先生也正在线上。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怎么样，你是想现在聊还是想通过跟大奥斯聊，段先生都尊重您。
4: 啊，那跟他私聊吧。
0: 那段先生。
3: 喂。
0: 崔女士说跟您私聊，那是说明二位同意信息互换是吗？
3: 我开麻将馆儿。
0: 崔女士，段先生很实在。
4: 你说对这个手机，
3: 你说
4: 都是孩子他整，我整不太明白，这得他，加我。
0: 我看一看啊， 745号段先生，段先生，您是不是也没有微信？
3: 没微信。
0: 对，崔女士，他的段先生是没有微信的，他只有电话。
4: 那就电话也行，我那不也有这电话吗？
0: 那崔女士，您同意把您电话给段先生是吗？
3: 是。
0: 哎呦，但是您这我怎么发呀？这个电话，段先生没有，我还把您电话号发不过去，我在节目里还不能公开您电话。
4: 段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0: 段先生今年74。
4: 74。
0: 嗯。
4: 家在哪庄？在本市是吧？
3: 雀能山。
0: 长春市雀能山县。
4: 雀能山县，我咋没听说过这个？
0: 我也没听过。
3: 这次是个大庙坐101到那个雀能山了，30多里地儿。
4: 三个的啊，是交你交线儿吧，是吧？属于交、
3: 啊、对交
4: 近交。
0: 嗯，他说您说的对，崔女士。
4: 这个位置我真没听说过。这有退休了，也是正式那什么嘛，职工退休的。
0: 段先生，崔先生问您是不是正式职工退休？
3: 不是，我就是个垃圾站占地的，我这是个开麻将馆。
0: 段先生说他是有一块地占了，然后他现在开个麻将馆，是这意思吧？
3: 对对，逢年开麻将馆。
4: 那就不继续下去了。
0: 好，明白。
4: 好，
0: 崔女士很真诚，段先生很真诚，那也感谢二位对节目的组的信任。
4: 也实在，有啥就说啥。
0: 好。好，那祝二位能够在我们节目上继续找到自己的如意伴侣啊。那跟二位说声再见。好嘞，段先生。
4: 谢谢。
0: 好，崔女士，感谢二位啊。可惜了，但是我觉得二位还是非常的真诚，这一点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也感谢二位对节目组的信任，也祝福二位能够在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金子说兴隆山吗？实在是没听清这个段先生说的那是啥山呢？这说半天是真是。好，我们来话不多说，还是进行马上就播的内容吧。没有关系，我们700多位报名嘉宾嘛，咱们慢慢找。317号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有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养动物，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2处平房，家里有位老母亲，自己的孩子呢是闺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

矮，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性，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性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轻微残疾也是可以接受的，带孩子带老人王先生也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 187-4584-4548

0: 些。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19号马先生。马先生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今年69岁，属鸡，身高1.65米，体重120斤，有双保，退休金3800。之前从事的职业我觉得是非常吸引人，是厨师退休。这还用说吗？做的一手好饭。但说到这里要插一个题外话，哈哈。之前有一位女网友非常气愤啊，老公没有犯任何错误的前提下啊，这个妻子可以说是大打出手，但是在这个嬉闹啊，咱也不算打，嬉闹的过程中啊，老公一直在笑。为啥？因为二位啊结婚多年，媳妇儿有媳妇儿样，老公有老公样，媳妇儿一直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每天把菜烧好等老公下班回家。但是直到有一天，媳妇儿在收拾家务的过程中啊，翻到了老公一级厨师证，她才知道她老公做饭是那么厉害，这么多年一直隐瞒，一下知道了就爆发了，给她老公一顿削啊，她老公就觉得特别特别可爱啊，插个话题。所以说这，但是你要是真是主厨也能理解，说做干一辈子厨师，他可能做饭都做早够够的了啊，但是呢，人家马先生说了，做饭对于他来说手拿把掐。马先生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他的形象照吧。就不像传统意义上说那个脑大脖粗啊，这不是，马先生特别的瘦，然后呢一个儿子在长春，目前自己生活，名下有两套房，不抽烟不喝酒，工作时扭到了腰，有点驼背，但不严重。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条件相当的女士，最好有眼缘，66岁以下，身体好，最好有收入。啊，先生您稍等啊，我先分享完他的信息。刚刚分享的是319号马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吉林市。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联系电话是13244228244，13244228244。好的，先生您久等了。尾号2459，哎，你好。
1: 你好，我是姚先生，423号。
0: 哎，姚先生你好。好久不见，
1: 啊、你好，
0: 哎，
1: 你辛苦了，
0: 哎，应该的。
1: 问一下信息。
0: 好的，我们来，你笑声还是那么有感染力啊！我们分享一下423号来自四平的姚先生。姚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7米，体重118斤，退休金不到4000块啊，有双保，平时爱好唱歌、乐器，身体状况良好。姚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50到63岁之间的女士，姚先生是71啊，想要找一位女士呢贤惠些，不要太胖，身高在1.55米以上，不限城市，有没有收入都可以，不打麻将不跳舞。刚刚分享的是423号盲人朋友姚先生，他今年71岁，属羊，来自四平。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姚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943462459，13943462459。姚先生这听完啊，说料就料，也姚先生特别善良，特别特别善良，也特别有同理心。他之前有说，就打完就撂，就不想占用我们的公众时间。但我说姚先生没有关系，您多撂两句我们也开心，也是多展示自己的过程吧。好，我们来分享320号，我看一看啊，320号马先生的信息。我看一看啊，您稍等。

0: 在分享马先生电话之前，我们先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您把广播关一下。
1: 哎
0: 哎，你好。
1: 哦，你好。
0: 哎，
1: 是754号。
0: 啊，哎呦，昨天您打进电话来了。
1: 对，昨天我们俩线下沟通了。
0: 嗯，怎么样？
1: 后来一看不行，我的经济状况不行，因为什么？他是那个。不是市医保，他是那个好像是区还是社区那个医保。
0: 您说你们二位谁？
1: 我是任先生。
0: 啊，我知道，我说您们说医保这个问题怎么了？
1: 那个医保反正是我承担不起，因为我是那个省医保，最起码能承担，自个儿能承担起，他自个儿还没有，也承担不起，还得我和他。
0: 刘女士有医保啊？
1: 他那医保是。那社区医保吧，还是正医保
0: 啊？
1: 他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
0: 那不也是医保吗？有问题吗？
1: 他那医保和我这个不一样。
0: 啊，您觉得这个医保你们的段位不一样是吗？
1: 不是，就是你到时候你要有病有啥的，你不得拿这个钱吗？你拿这钱，因为他的报销这一块是40%是五十的，我报销85%-90%。
0: 啊，我明白，就是还是我说那个问题，你们医保可能段位不一样，您报销的多，他报销的少，啊，这个问题俩人没法沟通下去了，是吧？
1: 嗯，对。
0: 好，没问题。
1: 抱歉吧。
0: 嗯，好，我把二位的信息重新上架啊，我们再找啊。好，
1: 你打我。
0: 哎，没事。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哎，
1: 再见。哎，好了。
0: 哎。一点点迟疑。320号马先生，今年78岁，属猪，身高1.72米，体重130斤，应该也是自己交的双保，年收入26000多，在榆树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住，没房子，不抽烟，不喝酒，住老年公寓，自我要求想找一位会做饭的女士，最好来自农村，有没有收入，马先生不介意，希望彼此年龄相仿，78岁左右呗，因为马先生78。最好呢，马先生说能去女方家里生活。刚刚分享的是320号马先生，他今年78岁，属猪，来自榆树。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马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443066774，18443066774。嗯，好，我们接着来看。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321号宋先生。宋先生今年71岁，属羊，来自兴隆保税区。和你都逃不过爱情。他在兴隆保税区租房子住啊，今年71岁了，属羊，身高1.69米，体重120斤，有社保，还在打工啊，年收入30000左右。两个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啊，然后呢在农村有地方，在可能之前宋先生说城里没房子，在农村有地方，不抽烟不喝酒。那来看看宋先生的形象照。哎，这个毛皮帽子真的是特别有年代感啊，这个宋先生还是挺精神的啊，这个整体这个状态不像是70多岁人啊，就是还是精神抖擞啊，身体状态非常好。两个孩子都结婚了，农村有地房，不抽烟不喝酒。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同样来自农村的女士啊，能够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的，能管家的，带老人孩子，宋先生都能接受。年龄65岁-70岁。刚刚分享的是321号宋先生，他今年71岁，属羊，来自兴隆保税区。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84050114,1584050334。好的，上半段的节目先跟大家分享了4位优质会员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还有319号马先生，69岁，属鸡，来自吉林市，和320号马先生，79岁，属猪，来自榆树，和321号宋先生，71岁，属羊，来自长春兴隆保税区。以上4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 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赶紧来拨打吧，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

0: 好，我们再连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我想跟那个是大奥吧？
0: 哎，我是大奥。
1: 哎，你好，我想跟那个440号联系啊，你看看，把我资料发一下，咱看他能否接受。能接受的话，咱俩就通话；不能接受就算了。
0: 啊，好，没问题，没事，就是您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积极向上，就应该这样啊。您是多少号？
1: 740号。
0: 好，我们把您的信息，您稍等啊，我找一下您的信息。740号。好嘞，稍等啊。

0: 是440号李先生是吧？您说什么？您声音特别小，嗯。没事儿，我看到440号李先生信息了，我把他发，我把您的信息发给他了啊。您等信儿，第一时间我告诉您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给您说声再见啊。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都逃
1: 不过。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啊。海兰发来信息说：“请问大奥啊，背景音乐是什么歌？你要说刚刚我播放的那首歌曲叫是庄心妍的《不要在我的伤口撒盐》，你要说现在我放的背景音乐。”是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合唱的，我不知道您说的哪首歌，两首歌我都告诉您了啊。顺其自然发来信息说，劝农山是净月里面那个，净月那边叫劝农山啊，不叫劝农山啊，叫劝农山，是这意思吗？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还是孤陋寡闻了。劝农山镇啊，还不是县，是镇，是吧？苦尽甘来分享的啊，我在长春东部乘101车啊，就大概了解差不多了。你看咱们的网友真的是博学多才啊。

好，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5388和5399。无论您是想报名参与节目，还是想打电话啊，想联系男女嘉宾，都可以现在拨打了。我们继续来分享马上就播的内容，我看一看啊，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24号。魏先生，魏先生啊，来自公主岭市，今年60岁，属马，身高1米6，体重125斤，月收入3000块，是务农的状态，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啊。目前来看看魏先生的形象照啊，这种照片我真没法分享了，为啥呢？全是怼脸大自拍，一点都不是形象照，这就是一张照片。以后这样吧，大我定个规则，你要是形象照，大我分享分享；你要是普通的一张自拍，就是大怼脸自拍，就跟一寸照的就给我发过来了。真大我真没啥形容词能形容了。个人情况呢，魏先生是自己住，名下有住房，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自我要求。年龄相仿，60岁左右，身体好就可以了。刚刚分享的是324号，来自公主岭市的魏先生，他今年60岁，属马。

接下来分享的是326号何先生。何先生来自长春市，今年78岁属鼠，身高1米75，体重120斤，有双宝，月收入5000，就退休金5000，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何先生的兴趣爱好呢，就是喜欢修理东西，就啥坏了何先生叭叭一动手就能给修好，别看78了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何先生的形象照，这要没记错的话，这张照片是我和佳怡照的啊。当时何先生没微信，他来我们节目来我们单位然后进行的报名。这何先生还是下身西裤，上身是唐服啊，虽然两鬓斑白啊，但是何先生这个整体的精神状态特别年轻，那走路刷刷的，就是腰板溜直啊，这比很多年轻人都利索啊。名下有房，自己住，偶尔抽颗烟，可能一周抽不了一包，就是过过嘴瘾呗，这能理解啊。择偶要求2点，

一点呢，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第二点，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326号何先生，他今年78岁，属鼠，来自长春。

接下来分享的是327号张先生啊。张先生是来自长春，今年85岁了，属蛇，身高1米73，体重133斤，有双保，退休金5000多啊。然后呢，婚姻状况丧偶。咱看看，别看张先生80多了，你看人兴趣爱好是啥？打太极拳、游泳、书法。你就说85岁这大爷身体多好吧？身体状况没得说。来看看张先生的形象照，这应该是在哪个景区的城墙上拍的照片啊？头发还是乌黑的，不知道是不是染的啊？白色的 T 恤，蓝色的西裤，休闲鞋啊，这个整体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铿锵有力。为啥用这四个字形容？85岁能有这个状态的人倒见的不多啊，确实这个身体状况没说的。名下有房，自己住，不抽烟，也几乎不咋喝酒啊，而且家里非常支持张先生在找。择偶要求，想找一位真心实意过日子的女士，年龄70岁左右。你别看张先生85了，他说我觉得我身体状况能活100。最好呢是本市的女士啊，外地的也考虑，看俩人眼缘呗。刚刚分享的是327号张先生，他今年85岁，属蛇，来自长春。

接下来分享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329号王先生。王先生今年77岁，属牛，身高1米72，体重135斤，有退休金，退休金5080元。你别看王先生也快80了啊，这个头脑非常清晰。我说我多少就是多少，涨了咱再说。爱好呢是音乐、文学、乐器，对于音乐类啊，王先生还很精通的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这是在北京天安门前的一张拍照，应该是也是跟个旅行团吧，一身黑，黑色帽子，黑色风衣，黑色内衬，然后一举手啊，这个非常开心，状态也非常的饱满啊，阳光向上，不像快80岁的朋友。目前是自己住，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也不喝酒。择偶要求呢，如果女方条件好，是可以去女方家里生活的。这个条件好是王先生的意思，不是说条件好不好，是说俩人可以商量着来啊。希望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王先生77啊，有眼缘，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329号王先生，他今年77岁，属牛，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876-8455 159-4876-8455

0: 不顾一。刚刚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他们分别是324号魏先生，今年60岁属马，来自宫中岭；326号何先生，78岁属鼠，来自长春市；和327号张先生，85岁属蛇，来自长春；和329号王先生，77岁属牛，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好，拿起你的电话，说出你的幸福诉求啊！海兰说，庄心妍的伤感情歌好听啊，对，她的歌确实很不错。

0: 而且庄心妍前一阵不也爆火了一下吗？这个，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听过我的歌啊。这个一听，这人可能确实没啥印象，但歌一出来，哎呦天哪，我的青春又回来了啊！
1: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2: 有一点东西，
1: 是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
0: 孙女士说：“主播辛苦了，真的是正能量的电台，为老年人啊。”对，我们经济广播大家也都知道啊，一直从事的就是服务于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一个广播，这个就是大家都能听到啊。所以说你说老年相亲、老年养生啊、老年娱乐，真的是我们节目的，我们有三个节目就是为这三个风向所服务的嘛。像我们老幸福了、老有才了啊，还有老健康了，对吧？就是其实老年人的生活对跟我们真的都是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也是打心里理理的能够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上身上学了很多的东西和智慧，也呢希望把我们的真心和服务分享给大家。329号王先生说，谢谢大奥在广播里的描述和美言。当然了，这我们每一位嘉宾在大奥和嘉义的心里都是非常好的，就我就用好这个字吧，别的说好像显得虚伪，但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老幸福了这样一档节目。那目前我们节目嘉宾截止到今天已经来到了755位有效会员，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是单身的话可以来找我们了。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跟大家多说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效到要再跟大家见面的话就是下周末了。还是那句话，放心，如果是重播节目的话，大奥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不是的话就一定是直播，大奥还直播不够呢，对不对？我们下周拜拜嘞。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5: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6: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5: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4: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5: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7: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8: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觉得大家呢不必感谢我啊，不用跟我客气，真的说起来啊，我还真是有点惭愧。朋友们，给大家申请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啊，有些晚了啊。我要是能够早点申请得到，那些患者是不是也能早点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我记得乾隆长寿膏刚刚在国内推广的时候，有位脑中风二犯的老大姐，她呀跟我讲过，她说啊，王老师啊，我们生了病之后啊，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有什么高科技方法能够治好自己的病，你猜我们想什么？而是想有什么省钱的方法治病。哎呀，我当时听了之后啊，真的，我这心里啊很不是滋味啊，知道吗？现在啊，不少这个父母长辈啊，在得了大病重病之后，选择的都是把钱啊留给晚辈，留给儿女。常常说这个孩子们呢不容易，还年轻，挣钱呢不容易，不能给孩子们添麻烦，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怎么讲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是不是？但是作为乾隆长寿膏的研发者，我深知这个生物新药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解决各大慢性疾病，让老百姓摆脱常年吃药久治不愈，病越治越多这种状况。所以啊，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上市之后啊，我第一时间我做的就是联络各大相关部门，同时呢我也走访了不少企业事业单位，最终啊，在多方努力之下，多方支持之下，才定下了这个2块钱体验生物新药的价格。真不容易啊，我也不容易，知道吗？啊，多方奔走啊，让大家呢都能尽早的用上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各位听好了，对比国际市场上常见的肽类药物来讲，2块钱的价格真的是低的不能再低了。你像在临床上啊，专门针对消炎抗菌杀菌的这个溶菌肽，一针就要1900块钱呢，1900，这单一的肽，明白吗？谷氨酰胺肽一支呢就要7000块钱，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也要2340元一支，治疗糖尿病这个肽啊，2000多块钱呢。你各位想一想，咱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跟这些肽类药物相比，2块钱的体验价格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更惠民更实惠的了，真的。我想啊，我们大家伙都是非常聪明的，哎，都会比较，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点我也必须要提前的告诉大家，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实属是来之不易啊。不管是相关部门呢，啊，还是伸出援助之手的各大企业，都已经啊竭尽全力了。但是呢，面对慢性病患者的需求，这显然呢可以说这些援助远远不够，杯水车薪。所以说啊，这次体验活动呢，咱们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说申请晚了，很有可能就错过，到时候啊再想花2块钱用上生物新药，那就难了，太难了。兴许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之后，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那就是57美元了。咱们老百姓说老百姓的话啊，挣点钱咱们多不容易呀。想要体验生物新药的患者一定要早报名早申请，把药备齐啊，不要等到这体验活动结束了啊，咱们得花高价钱花大价钱才能用得上，你到那个时候啊，哎，就着急后悔了，是不是啊？当然呢，实话实说，我呢也知道现在呢还有啊一少部分人仍然在犹豫不决呀。这些人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的心理障碍。怎么讲呢？得病时间太长了，治疗的时间也太久了，方法用了不少，每一次都是希望满满的去尝试，但结果呢总是失望而归。所以说这些患者他就怕了，怕尝试，怕白花钱，怕失望，

乾隆长寿膏到底好不好，到底有没有作用，我说的再多都比不上您呢、亲自体验实践出真知啊，知道吗？我相信随着更多人使用乾隆长寿膏，生物新药在国内的认可度很快会达到国际水平。那么说到这个，大家可能啊都不知道啊，那么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有多高啊？这么说吧，在前年乾隆长寿膏就已经被美国列为宇航员保护骨骼治疗骨质疏松的专业用药。大家听我说完了，是不是就会产生疑问呢？这样人怎么还会有骨质疏松呢？好，我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呀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讲，由于这个太空啊它属于是微重力的环境，就是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报道啊，哎，这个都见过啊，在太空里面都是漂浮着的，这种环境呢就是微重力，微小的微，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肽类啊哎，流失的特别快，对细胞的损伤也是非常之大，尤其是骨细胞的损伤，骨质的流失速度要比咱们普通人在地球上高出12倍。因此呢，为了延长宇航员的服役时间，对于这个骨骼的保护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以前呢，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效果呢，都不怎么明显。如果说使用激素的话，那么对内脏还会产生伤害。所以说经过这个层层的考虑啊，美国宇航局决定将效果好并且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乾隆长寿膏作为药物。那么讲到这儿，我要告诉各位，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在诸多的药物当中脱颖而出呢？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段渊源，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在乾隆长寿膏科研期间，我们曾经在美国就做过相关的实验。由于啊是在这个飞船上啊没有专业的科研人员，所以呢这次实验呢只能针对人体骨骼细胞做观察对象。当飞船进入太空之后，我们在地面呢通过遥控显微镜观察到，那么观察到什么呢？骨骼细胞在以地球上12倍的速度在损伤啊，骨质大量流失，细胞呢很快失去活性。而当我们用遥控器给失去活性的骨细胞注入浓缩的乾隆长寿膏之后，发现呢哎，即便呢在对骨细胞损伤程度极大的环境当中，乾隆长寿膏仍然能够快速的修复骨细胞，并且在3个小时之内就完全恢复了骨细胞的代谢更新，7小时，仅仅7个小时啊，就实现了骨细胞的再生。但是呢，咱们为了这个实验的严谨性啊，我们同一时间也在地面上进行了太空模拟的实验。这次实验的对象呢，就是咱们说这个小白鼠。我们用这个吊尾法啊，就是把这个小白鼠的尾巴呀，给它哎悬吊起来，让这个后腿悬空。人为啊就形成了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让这个小白鼠后腿的这个骨细胞快速损伤，骨质快速流失，最后就导致小白鼠后肢骨质疏松出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说到啊，说到这个第5天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小白鼠的后肢出现了行动的障碍，就是不能够正常行走了。随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小白鼠分成2组，一组继续正常的饲养，另外一组啊，哎，咱们给予乾隆长寿膏的治疗。接下来您可听好了啊，到第10天的时候，正常饲养的小白鼠的后腿啊，已经无法行走了。而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呢，原本出现运动障碍的后腿，咱们说啊，开始逐渐的恢复啊，那么给予食物的时候啊，它就能够站起来了，它依靠这个后腿的支撑啊，哎，去索要这个食物。那么在第14天的时候，正常饲养的小白鼠已经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就是已经瘫痪。

0: 换了，而使用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呢，后腿活动自如，最后证明啊，乾隆长寿膏在太空微重力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快速激活修复骨骼细胞，再生骨骼细胞。
1: 王老师，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乾隆长寿膏都能迅速的修复和再生骨细胞，那这是不是说明了乾隆长寿膏对于治疗骨关节疾病是非常轻松的呢？
0: 是的，娜娜，不管说你是风湿、类风湿还是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头坏死、关节炎、滑囊炎，记住了，只要是跟骨细胞有关的疾病，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很快的见到效果。那么坚持使用呢，就是能够啊康复骨关节疾病。那么话说回来了啊，虽然呢每次实验呢都有难度，但是科研呢是严谨的，也是艰难艰辛的。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要对我的科研成果负责呀，知道吧？更要为那些无助的患者去负责。也正是因为我的坚持，我的努力，现在呀才能把最好的乾隆长寿膏带给大家，让大家感受到生物新药带来的康复希望。咱们就拿昨天啊到办公室报喜的周大姐来说，看到她又重新的站起来啊，能够呢自己行走了，跟我说话的时候啊，眼睛里面呢可以说是亮晶晶、神采奕奕的。我当时呢这心里面啊就非常的欣慰，我看到他这种状态，我内心呢就充满了自豪感啊。就他昨天这个状态啊，我说啊，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呢，那真的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呀。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周大姐双下肢啊已经瘫痪了，原来呢身高是1米6，结果这个瘫痪之后呢，缩成了1米5了，人呢也非常消瘦，也就有70多斤吧。这眼睛里面呢也是灰蒙蒙的啊，看不到一丝啊这个生机啊，人没有精神头啊，萎靡不振。后来呢我看了他的病历，我才知道周大姐是双侧股骨头坏死，而且她做了这个股骨头的置换手术，但是即便是置换了股骨头，周大姐也没有能够再站起来。后来呀，通过了解得知，周大姐50多岁的时候患上了骨质疏松啊，但那个时候呢也是年轻，那她也没有当回事儿，每天呢就是吃点什么钙片啊，补充钙质啊。到后来发展到双侧股骨头疼痛，这个时候她才重视起来。大夫啊给开了这个叫做磷酸盐降钙素啊，还有什么液体钙等等吧。反正就是用了这些药之后啊，没有什么效果啊。最后呢发展到股骨头坏死，不得不换了国产的股骨头啊，就是这个髋关节。咱们很多骨病患者啊，尤其是股骨头啊，咱们这个髋关节、膝关节有问题的患者，大概都听说过这个骨骼的置换手术啊，都听说过啊，这个就是换关节什么的。我讲一讲啊，世界上第一例啊骨骼置换术，那么是在1891年啊，第一例啊，听好了，1891年，挺遥远的了啊，是德国的医生，他叫格鲁克，他用这个象牙呀，就磨成了啊这个股骨头，就做完了这个手术，明白吗？象牙磨的啊股骨头就完成了这个手术。随后呢又发展到了1963年英国的医生，他叫查利，他应用啊金属的股骨头和高分子聚乙烯，创建了低摩擦的人工髋关节假体。当然呢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呢，人工骨骼材料越来越先进，但是这项手术啊仍然是有 10% 的失败率啊，就即便是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病情，也会出现各种突发的状况。就拿这个周大姐来说，即便呢当年她的股骨头置换术那做的是非常成功，但是最后周大姐也没能够站起来，没站起来，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当时啊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已经累积到骨盆了，骨盆承受不了，知道吗？ 承受不了战力的时候，上半身。

0: 身的重量。那说我这个强行站起来的话啊，那么兴许一下子就把这个骨盆给压裂了。所以呢，即便是更换了人工的骨头，周大姐术后仍然只能够每天在床上躺着。用她当时的话来讲啊，那就是什么都干不了。那个时候啊，周大姐整个人都比较绝望，而且听好了啊，绝望的同时啊，哎，对于多年的这个无效的治疗啊，她身上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啊，这火太大了。恼火呀，遇到我的时候啊，哎，刚开始也是排斥，他对我排斥啊，而且对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他也排斥，你说说。但是呢，在一家人的这个一再坚持之下，哎，周大姐也没办法，只能服从家人的安排，就试一试吧。但是呢，作为医生我知道啊，再好使的药你得需要患者配合才能治好病啊，所以呢，我得先治好周大姐的心病。这个时候我就跟她讲啊，我说周大姐啊，你这病一直没治好，不怨你，因为那个时候的医学发展呢，还没有到现在这个程度。你回忆回忆几十年前，那会儿这个医学不发达啊，没别的办法。现在呢，你还能听到说谁谁谁因为得了这个肺结核把命丢掉吗？是不是？哎，这就像你年轻那个时候，出门的时候你都怎么骑自行车啊？是不是？现在呢，出门都是什么呀？高铁、飞机，对不对？时代在发展，医学也在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生物新药，而且是甲类 OTC 的药物，效果是被国家认可的，是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复合肽，专门啊针对骨骼细胞来治病。骨骼细胞的受损以及大量流失，它就会导致啊这个骨髓腔空洞，打比方就像那个蜂窝煤一样，还有一个比方就像咱们吃那个发糕一样啊，都是那个洞啊，都是眼儿啊，就是咱们说那个蜂窝眼儿。哎，你啊，这就会引起骨质疏松、骨头坏死等疾病。而且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这个玻璃酸肽啊，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把每个蜂窝眼啊，哎，都给你啊这个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坚硬度提高，从而治疗骨质疏松、骨头坏死，还能够有效的预防风湿病。所以啊，只要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不出100天你就能够大变样。我说完这些话呀，周大姐好像也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周大姐说了一句话啊，我觉得她说的挺对的啊。她说呀，我能活到今天呢，也算赶上好时代了。听王老师你说现在研究出新药了啊，要是不用一用，临了临了，要是就这么走了的话，这个我也不甘心。哎，你看看。后来啊，这位周大姐按照我给她制定的计划开始使用乾隆长寿膏。由于周大姐病情比较严重，岁数又大，所以用药第10天才看到明显的效果。她最先感受出来的变化就是整个这个骨盆不疼了，还有一些痒的感觉。我呀就告诉她，我说这个有痒的感觉啊，就是因为这个玻璃酸肽正在修复你的成骨细胞，加速骨骼细胞的再生，就像咱们平时伤口刚刚长上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有这个发痒的感觉，这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啊。之后呢，他又继续治疗，到30天的时候，这位周大姐呀，就能够靠着床头坐起来了。要放在以前呢，那翻个身呢，这骨盆啊都疼得不行了，更别提坐起来了。等到60天的时候啊，周大姐呢就能在儿子的搀扶之下站起来，虽然呢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是骨盆已经完全有能力支撑住上半身的重量了。后来周大姐出院回家啊，自己呢又坚持用到100天，现在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了。昨天呢，哎，就是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干什么？来看看我，来给我报喜。
1: 王老师，我觉得周大姐在关键的时刻遇见了您，她不仅战胜了疾病，更找到了活着的希望。

0: 从一个瘫痪在床的人又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娜娜，要说起幸运呢，其实现在还有比周大姐更幸运的人，谁呀？那就是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全国正在开展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而乾隆长寿膏在国际市场标价高达57美元一克，这中间呢差了400多块钱呢，朋友们啊，差这么多呀，足以看出我们相关部门对生物新药的高度重视和惠及全民的决心。所以大家现在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啊，咱们必须得感谢各大部门给予我们的帮助。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尽快申请报名，因为这次给大家提供的乾隆长寿膏数量有限，两块钱的体验价格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确保享受啊最低价格的用药政策，才能保证你在健康的道路上先人一步，咱们早治疗早康复，是不是？好了啊，我呀也说了不少了，很多的朋友现在呀已经在线等待，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全国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3: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2: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4: 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吉林四平的患者家属，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替老伴谢谢您啊、多亏了您呐、这乾隆长寿膏才两块钱一颗，我已经给老伴吧申请上了，这才用了10天，效果真挺好。
1: 您呢参加上了很好，你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呀了解一下。
4: 嗯，我跟您说呀，老师，我老伴儿吧，他这个高血压都有7-8年的时间了，也一直吃这个硝苯地平呢，反正血压吧还算正常，就是130-100左右，但是就是21年呢，就是突发这个大面积脑梗了，哎呀，在那个中心医院住院住了有22天，出院之后吧，这个右腿就感觉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左腿倒没啥问题，反正嘛自己能站起来走几步，但是这右边这手拿筷子不就拿不住，不行，吃饭啥的吧就得喂他。最主要的是啥呢，他感觉他脑袋不好使。我问他这就是这硝苯地平啥的，你说他说不知道，就有点糊涂了。你说我做好饭了吧，他说他吃完了。王老师，我真的不怕你笑话，我俩是厚道一起的。这孩子们吧也都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基本上吧就是我俩在一起以后就很少来，反正这3-4年吧就靠我自己一个人照顾他，我啥也干不了，一天嘛就得守着他。我给他买了不少药，什么溶栓的、扩血管的， 还有不少那保健品呢、啊、都没管用啊。他这个他的血压就总高，高压都得160了，低压是110。我都怕他二犯，你说现在就挺重了，过去的事儿吧记得特别清楚，但是现在的事儿眼不前的全忘了。总问我你是谁呀，咋来他家了，哎呀你看我这听完吧，这心里老不得劲儿了。我都真的绝望了，毕竟我也这我才58岁呀，你说真是让我在10年20年就这么伺候他，我自己都怕我自己挺不住。真不知道这啥时候能是个头啊。
1: 哎呀真的不容易呀、啊。
4: 嗯，真的花钱不说吧，你说就我一个人也没个帮手啥的。就前几天吧，突然就是在收音机里听到您讲课了，我这一听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它一颗2块钱，说实话我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啊想给我家这老伴试试的。
1: 哦，您肯定啊想这一颗才2块钱，我就试试
4: 啊，
1: 看看怎么样啊，我也缺不了什么啊，是不是，我也上不了什么当，也吃不了什么亏，一克才2块钱，我知道你当时肯定是这么想的。
4: 说实话真是这么想的，你别说呀，这用上真是效果来的还挺快。嗯，你看第三天嘛，这老伴睡觉就晚上睡了个整宿觉了，等到第五天白天一天都看着挺有精神的哈，不像原来那种都睁不开眼睛似的，就是浑浑噩噩那种感觉，你瞅他就有精气神了。嗯，原来迷迷糊糊的眼神都是就像就是不正常游离的那种，没精神头，但是现在看这睡了一宿觉之后这变化就挺大，精神头啊就跟原来大不一样，这效果啊真的是让我挺意外。你像以前老爸吃的那些药有的都半个月了也没啥变化，这下呀真的感觉是找对方法了。然后第七天呢，我给他测着血压吧，血压就往下降了，高压是140，低压能到100。这第十天呢，血压就是130，低压就90了。而且他这个右腿吧，多少就能吃上点劲儿了，等站起来就没那么费劲。最主要他跟我说呀，说老伴儿你咋瘦的这么多呢？哎呀，真是辛苦你了。真的，一听着这话呀，王老师，我这眼泪刷一下就掉下来了，真不容易呀。你说我付出这么多，他终于能理解，能知道，能感受到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我听懂了，就你老伴儿他呀，认人了，对不对啊、哎？
4: 嗯。
1: 你看看这十天啊，这变化挺大，这意识就恢复的非常不错。
4: 是啊，是啊，你说这治细胞啊，真是治到根上了。他这一见好啊，哎呀妈呀，我这心里就像敞开了两扇窗户似的，就觉得这日子呀是终于有盼头了。
1: 嗯，我要是早研发出来，你老伴儿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呀，你老伴儿他早就站起来了，早就能够能走能撂、
4: 啊、
1: 能跑能跳了，你呀也就不用遭这些罪了。你多不容易啊啊，3-4年度日如年呢。就是我再讲一句话，这个治病传统的方法我不是说去否定，我从来没有否定过，我承认他们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治病他治不到病根上啊。你就说这个脑出血脑血栓脑中风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吃活血化瘀的药，温经通络的药啊，要不营养脑神经的药，要不就针灸按摩，要不就康复性训练。我就想说一句话，这些招都用了之后好没好啊啊，没有吧。
4: 嗯，
1: 那还说明方法不对呗，是不是？
4: 对，
1: 哎，治病啊，真的，我们要治到病根上，要解决细胞的病变。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研发出来之后，这位老姐姐，我告诉你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我跟你说句实话，至少说是几十万的脑中风的患者已经康复了，都是活蹦乱跳的，真的精神头十足啊。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个转变治疗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说句老百姓的话，是不是治疗见亮了？嗯，
4: 是啊，见亮了，终于见亮了。
1: 啊，你看这老百姓说这话真的是一点都没错，咱们见亮了。咱们说啊，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是不是？嗯，
4: 是啊，真的，王老师，我吧，今天我还有点事儿想跟您说说。
1: 那您说说吧，还有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我吧本身就是这颈椎不好，颈椎病还有肩周炎，现在这脖子呀，哎呀就感觉可僵硬了，回头转头也费劲， 这胳膊吧。

0: 就说啥也抬不起来，就感觉一干点啥吧，这胳膊就像，哎呀，千斤重啊，还疼啊。另外现在吧，还严重的失眠，有时候这一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可能是也是伺候老伴儿吧，这成天这给我累的，他不睡我也不能睡，可能跟这有关系。这一犯病啊，这胳膊就抬啥都费劲。那你说现在还得扶着他锻炼呢，我这可疼了，疼的也没招啊，还得坚持着。所以说吧，这次吧，我看着我这老伴儿用的效果真的这么好，我寻思趁着还有这两块钱一颗的好事儿，我也想用上，你看治我的病是不是没有问题呀？
1: 我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听我讲，治你的病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你的病。咱们乾隆长寿膏是什么呀？它是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活性多肽，达到人体病变细胞的修复，能够恢复细胞的活力，能够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得到疾病的康复治疗啊！啊，你和老伴儿的病啊，你们放心，100天我们就能够做到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这个价格啊，福利啊，就这块咱们就更不用说了啊，1克2块钱，是不是？只要你们能够迈出这一步，你们就能够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
0: 嗯，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我这老伴用的好，我这心里头有底儿，那我这就赶紧跟着产外老师联系，我也赶紧用上。
1: 好，那么咱们呢就抓紧时间落实，拨打场外电话，我呢也不多说了啊，我们再会。
0: 好，谢谢您老师，那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啊，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声好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这看你讲话吧，这太不容易了，这个人太多了，
1: 找我的人呢非常多啊。
5: 嗯，
1: 咱也不多说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就跟我讲。
5: 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让王老师给我看看呗。
1: 别客气。啊，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5: 好嘞，那我就说说吧，我是山东泰山区的，我这毛病吧挺厉害的，我记得吧很明白，但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吧，我昨天上班，哎呀，这不刹车嘛，就刹的有点急嘛，啊，一下子就我也都摔倒了，这不摔的我把那个腰吧和那个胯骨吧。就疼的都叫人受不了，这个人都站不起来了，然后把他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这不孩子来了以后吧，把我送到医院，去医院看了，说就是这个股骨头给摔坏了，还是那种碎了的那种，就没有这个股骨头，没办法， 你说有的吧，股骨头坏死吧，还分个几期几期的，这个我摔碎了吧，真是没得救了。
1: 你看看你啊，我听懂了。那你跟我讲一讲，当时医院是怎么给你处理的？
5: 医院给我和这个给换这个换，医院说吧得换这个股骨头，不换吧这个人吧就残疾了，就站不起来了，必须叫我换这个置换这个人工髋关节。
1: 人工髋关节的置换得十多万块钱呢，这个价格是很贵的。那你换了之后怎么样啊？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你实话实说。
5: 哎，换了之后吧还是不对劲儿，还是那个火烧火燎的痛。这个半拉屁股痛，这个屁股吧发酸发麻，也不敢使劲儿，也蹲不下，也起不来。有时候我坐在那个马桶上大便吧，完了吧我就站不起来，必须把这家里人扶我一下，就是滴溜我一下子我才能站起来。
1: 这位朋友啊，我在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啊，我还在讲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问题。做了这个股骨头髋关节的置换手术，10%啊做这个手术是不成功的。即使像你这样成功的，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术后也不好，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能够啊行动自如。而且呢，我再补充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收听这个节目啊，咱们得长知识。什么呢？就是你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到第8个年头你还得再换一遍。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意味着第8年的时候你还要再花10多万块钱。那你现在是不是这个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啊？
5: 是啊，啥也干不了不说，还有这个新问题了。我这直接吧感觉就瘦了10多斤，而且吧这个身体吧总是没劲儿发虚，另外吧就是能喝水能吃饭还总是饿。我说这是不是糖尿病了？一查这还真是。当时吧那时候高啊，餐前的时候吧就是8-9个，餐后吧就是13-14左右，那闹心啊，身上吧就是乏力，嘴巴里边吧都是黏黏的，小便的次数吧特别多。但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吧，我觉得特别好，有机会吧一定要用上这个先进的方法。我觉得吧以前的老方吧不管用了，这个糖尿病嘛降糖，比如我提这一块吧，就是舒筋活血消炎的抗生素之类吧，这种变了它也不好使。是啊，但是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觉得吧不能一条道给走到黑，就用先进的方法试试，我想站起来。
1: 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不能一条道啊走到黑呀、啊。在传统的方法治疗无法康复的前提之下，那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寻找新的道路。啊，是啊，你说的太好了，咱们不能一条道啊走到黑啊。
5: 是，当时拿了一个周期的回来用吧，用了之后吧，我那个屁股，就是髋关节那一块吧，总乏力，在糖尿病这方面吧，也越来越好起来了。
1: 哦，那你快跟我讲讲都有什么变化呀？
5: 行，首先吧，血糖很稳定，空腹吧，空腹血糖就是5.3。然后餐后吧就是7.2左右，一直都很稳定。这个身上乏力的现象吧没有了，感觉也有劲儿了。吃饭这个时候吧也敢吃了，以前吧总是不敢吃饱了，吃饱了怕那血糖高。现在吧身上和以前相比吧舒服了很多很多。另外就是我感觉吧最意外的吧，就我这个屁股这一块髋关节这个长，以前去大便完了吧给孩子或者老婆吧扶一把我才能站起来，可现在吧每次大便完了吧我一使劲吧不用他们扶我就站起来了。我摸着这个右腿啊，这个右腿吧摸去吧热乎乎的，不那么凉了。他不但不能不凉吧，这麻嘟嘟的滋味吧也减轻了。以前都觉得吧后半辈子吧就废了，现在吧又看到希望了，家里人看我一天一个让吧也给得很高兴，说这2块钱的效果比以前折腾了12万的效果都好。
1: 是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

0: 里话啊，如果你要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你那十多万块钱就那个手术的费用啊早就节省了。这些年呢你也不用遭这些罪了，你太难了，你不容易啊。我说句心里话，我面对呀、啊、很多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我感觉到大家真的是不容易啊啊，这个病啊久治不愈，我着急。实质上讲到我这个心情，我今天说句心里话，五味杂陈呢 啊， 啊，我有很多高兴的时候，我呀、啊、有很多烦恼的时候，我有啊很多痛心的时候啊，就是像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得不到科学有效方法的治疗，我看着我就着急，知道吗？但是话说回来了啊，我说过一句话，咱们用上新的方法，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你看这效果与众不同，非比寻常，是不是？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啊！这听到你这个介绍我非常的高兴，你别看咱说咱们治好一个人或者救了一个人，实质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啊啊！这个关键呢就是还是落实在那句话刚讲完，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你看咱们解决血糖高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胰岛活性肽。你像咱们解决这个骨骼问题，骨细胞病变，风湿骨病的问题，靠的就是玻璃酸肽。只要补肽之后效果就是不一样。现在咱们这么说啊，您呢坚持治疗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另外这个一克两块钱呢，这个好事啊你别错过了。你听我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好嘞，那我听你的，王老师，如果你来天山五岳这时候嘛，哎，我一定带着你们到处走走，登一登泰山。
0: 哦，泰山啊，五岳之首啊，有句话怎么说啊，登泰山保平安，是不是？好好好，那么有机会咱们一定啊会见面的，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两个人就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好，我赶紧打电话申请名额，你来的时候吧一定要联系我，王老师。
0: 好好好，我一定找您。好，我们再见。
1: 好嘞，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嗯，是和我说话吧？
0: 没错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你有什么问题啊？
5: 嗯，王老师，我跟您说，我是哈尔滨道外的。你好啊，我这回啊，我这么回事儿。昨天呢，我们家邻居给我介绍的乾隆长寿膏，他现在啊用的挺好的，他就跟我说是补钛治细胞这个新方法。我先让你给看看病能不能治，毕竟吧从我的病啊挺特殊的，我想让你亲自看一看好吧。
0: 就是你让我先给你看看病是不是啊？你这样把你的情况做个介绍，先告诉我多大岁数了。
5: 啊，我六十。

0: 八。
1: 68岁啊，得的什么病啊？
0: 我31岁的时候得的甲亢，在医院反正没开刀，但是做的是那个做的那个碘131，半年后啊成甲碘了，现在吃的是这个甲状腺片，也维持这么多年了，一次2片半能维持正常指标，但是现在甲状腺片吧脱销了，买不到，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让我用优甲乐代替，但是我吃完这个药啊，我胃胀这么多年呢，我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心肌缺血，动脉硬化，你反正也不放病也不疼，但是呢一做心电图就是缺血，就是 T 波低频，心肌缺血，做心脏彩超，心脏2.5/3.5，经常的轻微的反流，就说是什么轻微反流是它造成的心肌缺血还是咋的，反正我就是血压低。
1: 哦，你血压低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位朋友，你做心电图显示你心肌缺血，但是你说了，哎，你说我不疼啊，因为这个心肌缺血呀，还没有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所以说呢，你不会出现这个胸口疼痛。一般呢，冠心病到了心绞痛的阶段，应该说这个心脏至少啊，说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堵了50%，至少啊，堵了一半了。那么你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你不会产生疼痛啊。我再给你讲一下，但是这个检查它是无误的啊。哎，你心肌缺血就说明什么？你血管还是堵塞了。另外呢，这个我要讲一下，低血压的人呢更容易造成心肌缺血。那么应该说啊，心血管狭窄是主要的原因呢。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0: 有啊，我左冠动脉狭窄，我40多岁的时候血管就狭窄了，到医院检查血脂确实是高，5点几6点几，最高达到8点几呢。
1: 这么高的血脂啊，你是怎么治疗的？
0: 他给我开的那个他汀利药，反吃完了这心率啊不得劲。
1: 哦，心跳得快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原来患有的是甲亢啊，但是呢咱们通过这个碘131治疗以后就变成什么甲减。碘131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由甲亢变成甲减，而且这种甲减呢，在患者接受碘131治疗之后半年甚至是之后的10余年都可能发生，而且是终身性的，明白吗？这个情况啊，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属于是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低，轻的表现就是怕冷，记忆力下降，便秘，皮肤皮屑比较多，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血脂高，严重的就是冠心病。我可以负责的讲，你这个冠心病与你这个甲减它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会造成这个斑块引起和血栓的形成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就会形成什么呢？冠心病啊，明白了吗？
0: 那时候啊这也不了解呀，身边也没有明白人，要是早知道啊就不治了，遭这么多年的罪。
1: 那是啊，但是呢咱们话得这么讲，此一时彼一时啊。啊，另外我还得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种情况，你这个人的胆啊好不好？
0: 没有胆了，胆结石都摘掉了。
1: 你看看，因为啊在这个临床当中，有甲亢变成甲减之后，这个胆没有好的，基本上啊可以这么说，好不了。那么我还得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了啊，你有这个心肌缺血，另外你这个颈动脉有没有斑块？颈动脉啊有没有做过检查？
0: 拍过片儿，也是狭窄。您说王老师，我这病吧也太多了，我也用了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啊。现在啊我也不知道咋办，之前呢就是乱吃药，问题是越来越多。上我邻居家看到那个乾隆长寿膏这个药盒，这个甲类 OTC 治疗药，我寻思啊，国药准治的生物新药，那肯定是安全的，就不知道对不对我症。这一种药对我这么多的毛病能解决吗？另外我问一下，甲亢和甲减哪个重要？
1: 好，你的病啊，首先我们负责的讲很严重。这个甲亢和甲减，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它不属于是一种疾病，它属于完全相反的疾病。那么你刚才问我啊，说哪个病更严重，

0: 为一个专业的医生，我告诉大家，一种病是否严重，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否影响正常生活；第二，是否对重要的器官有损伤；第三，是不是会影响到寿命。这两者呢，你包括甲亢也好，甲减也好啊，它都有啊。轻重缓急，轻的我就不说了啊，我告诉你，如果说甲亢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知道吗？甲减我刚才啊也跟你讲了，它会啊导致出现严重的冠心病啊，心脏病啊，包括这个血栓呢、啊、斑块在体内形成。所以说这两类疾病啊功能不同，严重的话都会危及到生命。乾隆长寿膏治疗慢性疾病啊，哎，就不怕病多。针对于您的疾病，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您记住了，它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当中的油脂斑块以及血栓得到全面的溶解清除，解决你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你血管堵塞的问题。我在这给你打个比方，它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溶酸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通过使用之后就可以溶酸变血气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把你堵在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以及颈动脉血管的这个油脂斑块和血栓给你溶解清除掉，然后排出体外。你自己想一下啊，想什么呢？说这个血管是不是不堵了啊，它不堵了，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那就会畅通无阻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心脏都不缺血了，不缺氧了，怎么还会叫心肌缺血呢？是不是？那肯定就不缺血了，对吧？另外对于你这个甲减的问题，我们当中所独含有的甲状腺活化肽，它就能够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的病我们能治，我刚才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怕病重，不怕病多，就怕不用啊！当然呢，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从细胞上治病，从根源入手，一定要记住，人得的所有疾病都是细胞的病变。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咱们就可以完全使疾病啊得以康复。而且这位朋友现在啊正在推出的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我希望您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尽早的接受这个生物新药的治疗，及早的康复疾病，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而且您放心，只要用上之后效果非常显著。
1: 嗯，王老师您讲的我也听明白了，还实在，就是您写上这个道理吧我懂得少，但是你说就明白，毕竟我亲眼看见邻居用得好，我信得过，这个价格呢也不贵，我现在呀就申请报名。
0: 你要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抓紧时间。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0: 幺幺，
1: 我们再见。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二一，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回忆的浮动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身影，将喧嚣的世界装点的简单又多彩。每当拉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我们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滩让叶丽仪红透半边天了，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澎湃的歌词就来自于火遍亚洲的女歌王叶丽仪。

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王明荃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面孔呢，随着好多经典香港电视剧的流行呢，不知温暖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由他主演的电视剧《中国香港》拍摄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演唱的同名歌，让我们永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王明全曾经两次罹患癌症，但是依旧是笑对人生的。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就像他曾经说自己的名字，明代表着出生地，上海的崇明岛，全呢是一种草，它是一颗平凡但是永远照亮人们心中的独特的那种小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享受回忆的醇厚吧，还喜欢哪些老歌呢？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尘世的繁华刚才说起起落落，心情悲喜交加，就如得失，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得之坦然，失之泰然，习惯就好了。这一切都是纷纷扰扰的世间相吧，四季流转，四时景致，陌上开花，思绪飞花飞满天，心随花片飘飘落。聚中有散，散中有聚，应当有一种安静平和的心去面对人生那种自古的聚散吧。其实人生年华一直在流逝着，流年的心灵呢也一直在交汇着，隔着山，隔着水，却隔不断牵挂，穿越万水千山，总是情的。还记得罗文吧，他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他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在香港流行乐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歌《尘缘》。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是利于行。老首相商荣啊，说的这话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就劝这个纣王要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但是现在这纣王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让妲己这个狐狸精给迷的呀，是五迷三道，混蛋加了八级呀。他越听越来气，用手点指着商荣，可就发起了雷霆了，说你这个老东西真是自不量力呀，现如今你头无寸纸，竟然跑到这儿妖言惑众，鼓动是非，什么人伦已绝，什么叫纲常已乱，难道说这些罪都要归于孤王不成？念你偌大的年纪呀，我就不治罪了，与我滚了出去。好家伙，这词儿用的太嘎咕了，首相那也不是皮球呢，让人家滚。文武群臣呢也都傻眼了，有那好心眼的过来还劝呢，老人家您就走吧，对了，天子动怒了，您再不走就麻烦了。有人过来这么一搀一架呀，老头子还来劲儿了，一甩膀子跟牛一样，把众人呢给整一边去了。纣王啊，你这无道的昏君，好嘛，骂上大街了，忠言逆耳啊，看起来商朝的江山社稷，先帝留下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呢。开天辟地以来，这个昏君你是头一个呀。老头子真玩了命了， 要不豁出去，哎，有点叛逆精神，他敢说这话吗？百官在旁边听着，抱着护板，心里头直哆嗦呀，哎呀呀呀呀呀，坏了坏了，这老头他够呛啊，怎么说话呢这是啊？这天子他不禁骂呀。纣王果然是气坏了，浑身力抖，体似筛糠，他是豁然站起，反了反了，来人呐，把商容拉到下头，是金挂机顶。这老头子呢还是大骂不放，哎，越骂越上瘾呢，跳着脚的骂大街，百官都不敢靠前了，谁都怕沾一身血呀。一听说怎么着要金瓜机顶，哎呦，这老头子眼睛瞪得溜圆呢，把袖子这一甩，且慢，我乃是托孤的老臣，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再者说了，也用不着你们金瓜武士，哎，敲我的脑袋了，我就要陪伴先帝与地下了。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吧。这老头子行事也是真够梗的，他把这袍服一撩，刷把自己脸呢给蒙住了，然后倒退几步，冷不丁往前就冲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啪！这一脑袋就撞在了九间殿的明柱以上。

0: 这下啊，用力太猛了，花红脑子全都流出来了，当时是气绝身亡啊。百官这一瞧啊，哎呦我的天哪，全都把眼睛闭上了，不忍心看。可是纣王呢，余怒未消，商容啊，哼，你死了是活该，自己找的。来人呢，把他给我拉到片野荒郊，不准掩埋，不准装殓，让狼拉狗咬，暴尸于野，拉了下去。颁布之中有一位大臣可不乐意了，谁呢？正是上大夫叫赵启，喊喝一声，且慢，无道的昏君呐，你真是昏到头了。商容首相三十托孤的重臣，服侍过两代先帝，立下赫赫之功，今天死得这么惨，你竟然要让他暴尸于荒野，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无道的昏君呐，我保你何用？今天我跟你啊拼了！哎，真有这不怕死的，往上一冲就要拼命。他当然是做不到了，纣王的保镖那有的是啊，往上一闯，把赵启就给捆上了。纣王气得脸上这肉啊，嘣嘣嘣嘣嘣嘣嘣，一个劲儿直蹦，烦了，烦了，来呀！点起炮烙，把他给我烙熟了。刹那之间，这炮烙可就升起来了。好一位上大夫赵启，就惨死在毒刑之下。文武百官呐、都哭了，可是什么都不敢说呀。哎，谁说话就烙谁，那受得了吗？纣王一看，哎呀，大家伙都老实了。心里头啊，多少的平和了一点儿。你们都看见没有啊？再有跟赵启相同者，我肯定处以极刑。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宣布一个事儿，就是妲己苏娘娘，从现在开始就成为朝阳正宫了，那就是我的王后，就是你们的国母，退殿。哎，退了殿了。纣王回转寿仙宫，见着妲己呀，把这话就说明了，今天呢把你立为朝阳正院，从今往后你就可以母仪天下了。您说这不倒霉催的吗？哎，一个狐狸精要母仪天下，那还不得天下大乱呢？这狐狸精可乐坏了，眉开眼笑啊，谢主隆恩。这小狐妹子她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这纣王啊做按摩，从脑袋到屁股给捋了一遍。可是不管她怎么忙活，这纣王啊就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哎呀陛下呀，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哎呀爱妃呀，我就不明白你现的主意多好啊，啊制造炮烙，这么严厉的刑法怎么就镇不住他们呢？今天赵启、商容当着满朝文武把顾痛骂了一顿，狗血喷头啊，我看这刑法呀还是不够重，轻应当再献计再献策，有什么更厉害的典型啊，你赶紧给我整出来，哎，一定要封住他们的嘴巴。陛下呀，情急之下得容我三思啊，重点是有，我呀得慢慢的搞这个发明创造，哎呀你是越快越好啊。现在这两个逆子就是殷郊、殷红被大风啊给刮走了，酒后必留下大患呢、另外孤也想到了，倘若走漏了风声传到东伯侯姜桓楚的耳朵里，那老夫岂能跟孤善罢甘休呢？他坐镇东方，掌握着200镇小诸侯，兵力超过百万，战将有几千员，倘若兴兵问罪，那时还能了得呀？哎呀陛下呀，这个事儿臣妾我也想到了，我看早晚呢是一场仇杀恶战， 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啊，您最好找一位重臣商量一个对策，绝不能掉以轻心呐。哎，爱卿说的太对了，那么我该跟谁商量呢？臣妾以为呀，商朝最大的忠臣莫过于费仲和游魂。
1: 对，你算是说到点儿上了。哎，这俩大忠臣那忠的不得了啊，赶紧把他们俩给我宣来。哎，我要训话。您说这纣王他多混蛋呢？哎，费仲游魂倒成了他的眼前红人，成了大忠臣了。有人呢传密旨，就把这费仲游魂给宣来了。这俩王八蛋呢，白天可不敢来，哎，晚上来了，跟那哈巴狗差不多少，一前一后，一胖一瘦，哈巴哈巴哈巴，哎，哈巴到寿仙宫，哎，陛下，陛下，免礼平身，一旁坐下，哎，谢陛下，哎，谢娘娘，哎，今天把你们两个找来呀，有件大事与尔等商议，京中发生的事情，你们两个是一清二楚。现在姜后已死，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肯定是怀恨在心呢。一旦说走漏消息，兴兵问罪，奈何奈何呀？不知二卿有何良策呢？费仲一听啊，小眼睛啊眨巴眨巴。哎呀，陛下圣明啊，臣有一计，您呐就降一道密旨，可别叫朝臣知道了啊，就把那四镇大诸侯，也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招进京师，就说有国家大事要与他等磋商，他们不了解情况啊，见旨之后肯定得进京，只要一进来就落入咱们的网罗了，哎，就把他给逮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全都给砍了。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当大头的这一死，那800镇小诸侯可就群龙无首了，您这个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啊，陛下，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高，实在是高啊！哎，这是上策，就依卿所奏。哎，你们下去吧。您说多缺德呀？哎，这还叫好主意呢？纣王啊，他提起笔来写了四道圣旨，派心腹人东西南北就给发出去了。时间紧迫，那是越快越好啊。别处咱们都不提，单说其中一路够奔西岐去找这位西伯侯姬昌。这位天使官背着密旨，带着仆从，骑快马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啊。这西岐呀，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岐山地阔千里，那么大一片地盘归这西伯侯掌管。其实啊，西伯侯不光是管这一片地方，还有那200镇小诸侯呢，分散到大西北各个地方，那是实力雄厚。这位天使官进了西岐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地方比朝歌还要强呢，物阜民丰，另外的天地呀。一看这老百姓走道，哎，脸上都乐呵呵的，有说有笑的，而且这年轻人见着老年人先鞠躬是后说话，哎，扶老携幼非常的和谐。再一看那农村庄稼长势是特别的好，哎，就看出这地方是欣欣向荣，别有洞天。天使官心里头就琢磨，都说这西伯侯姬昌是圣人，今天一见呢，果然名不虚传，从这个民气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家管辖这地方多好啊，比天子管辖的要强的啊，多的多的啊，多的多。这天使官呢， 打心眼里往外的就那么佩服，哎，给点了大大的一个赞。点完了赞，就得进这西岐城啊，来在了金庭馆驿安歇，然后跟负责人呢就接洽，说明来意。吉昌这地方什么事儿都没有，跟200镇小诸侯啊处的是非常的和谐，气氛也融洽。这天，西伯侯吉昌跟文武群臣呢正商议安邦治国之事呢，忽然间消息传来，说是天使官到了。哦，天使官怎么会来呢？那是代表皇上传旨的呗。哎，不敢怠慢，第二天就打扫卫生啊，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个草刺儿都没有。姬昌又沐浴更衣，率领着文武百官迎接天使。等把天使官接进这银安宝殿，圣旨悬挂，率文武啊参拜在地，磕完了头，行完君臣大礼，天使官宣读圣旨。这圣旨大概意思啊，说的是挺简单，说是西伯侯姬昌现在朝中发生了大事，君王日夜不安呢，现在就希望你马上到京城来，你我共同商议治国安邦之事，望建旨速到啊。哎，大概其就是这么写的。吉昌一琢磨，哦，这有什么事儿还不明说，看起来这是天大的机密呀。西伯侯不敢说旁的，赶紧冲着圣旨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姬昌领旨。圣旨供起来，哎，天使官呢请着喝酒去，而后送点礼物，把天使官呢就打发走了。姬昌呢特别听话，开始安排呀启程的事儿。国家那么大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姬昌一想，这怎么办呢？我要是一走，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干脆就把这家国大事交给上大夫散医生吧。这散医生长得漂亮，哎，人也正直，跟这姬昌啊共事多少年了，那是西伯侯的左膀右臂呀。因此上，姬昌把家国大事啊，哎，里边这一摊就全都交给了散医生。外事呢，也就是领兵带队得打仗这一摊，交给了大将军叫南宫阔。南宫阔这人呢，忠心耿耿，把兵权交给他执掌，西伯侯挺放心。另外还得有一个总负责人呢，哎，就交给了长子伯邑考。就吉昌这大儿子伯邑考啊，那长得太漂亮了，可以说是这套书里头头一位美男子，帅气的都没边了。不光是人样子漂亮，而且呢还特别的有才，哎，可以作为西伯侯得意的接班人呢。等把这些交接手续都办完了，这天晚上啊，吉昌可睡不着觉了，他就感觉一阵一阵百爪挠心。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心烦意乱，头皮发麻呀？哎呀，彻夜难眠，还睡不着觉。吉昌一合计，干脆我呀算上一卦吧。各位，吉昌算卦那可有绝活啊，他会这个医卜星象，从小偏爱易经，对这玩意儿研究的是透之又透。前500年后500载，只要他用易经这么一推算，管保是准确非常啊。单说纣王拿了一枚铜钱，哎，装在了小竹筒里头，点上香，心里头是非常的虔诚啊。平心静气这么一摇，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咔嚓，往外这么一倒，人家自己呀有那么一套，连着给自己算了三卦。哎呀，西伯侯吉昌有点傻眼呢，这一点吉卦都没有啊，完全都是凶卦呀，莫非说我此次进京 有什么不吉之事不成吗？哎呀，有心不去，可是又不敢。总而言之吧，心里头特别的不痛快。第二天到在内宫辞别他的老母亲，这老娘啊叫太任。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哎，吃嘛嘛香，也喜欢算卦。听说儿子要远离西岐，他呀也不放心，也算了三卦。哎呦，也都是大凶啊。老太太心里头也长了草了，儿哎，难道说你非去不可吗？娘啊，亡命难违，我焉敢不去呀。儿啊，你要是远行，娘我放心不下。因此上连摇三刻兜主大兄，你千万要多加检点呐。哎呀，娘您放心吧，儿也想到了，遇到事情我仔细的琢磨，也能够逢凶化吉吧。哎呦，我儿说的也是有道理，家里头事儿啊你就放心吧，自己要多多的保重啊。这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老太太太任和西伯侯姬昌娘俩感觉这趟出门要有凶险，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一场的凶险比他们预料的还要凶残

0: 关的人呢有好几百。这孙乾呢牵着个破马奔南边可就去了。他弄的柴火让这马呀驮着。出了南门还是一直往南走。走了大概有十里地左右，一棵大树底下果然站着一个老头。老头呢拄着一根拐杖。
1: 哎，那一汉子，你是卖柴火的吗？
0: 你没看见我这笨马上头驮的都是柴草吗？
1: 太好了。赶紧过来让我瞧瞧。这捆儿可不小啊。柴火也挺干。我说你这柴火要多少钱呢？我要买了。
0: 孙乾一合计，那个算卦的给我写着呢，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这可都应验了。第三句是铜钱一百二。哎呀，我让你这句就准不了，我不要那么多钱。老爷子，我这个柴火呀不值钱，有一百个钱就行啊。
1: 那太好了，我买了一百个钱。
0: 孙乾一琢磨，这回行了，差着二十文呢。等回去之后，我兵巴一顿胖揍，把算卦那老头给削趴下。我就这脾气打人呢，我过瘾。但是这老头呢又提了那么一点要求。
1: 小伙子，我们家就在那边住啊，劳烦你把柴火给我送过去呀。
0: 行啊。卖柴火的孙乾把这柴火呀就驮到了人家里头。一看这门前呢还有大喜字呢，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孙乾又打侧门进去，把柴火呀就给卸了。一卸这柴火，火把浑身上下呀整得挺脏。老头啊，您赶紧给我取钱去。
1: 好嘞。
0: 老头一扭头啊回去拿钱去了。孙乾这个人，您别看他是个泼皮，但是啊挺讲卫生。看哪儿要是卫生不达标，他心里头闹得慌。他一看老头这院子里头可就不怎么样，垃圾都成堆呀，到处都是树叶子。他一看旁边立着一只大扫把，他呀学雷锋做好事那劲头冒出来了，上前抄起了扫把，刷刷刷给扫上院子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扫的是干干净净啊。老头拿着钱出来了。
1: 这谁给打扫的呀？
0: 我扫的啊，省得您再费事儿了。
1: 多谢多谢呀。我买了这么多柴火，没有一个人替我清扫院子。你可是天大的好人呢。把这一百文钱呢我给你，你稍后偏食。
0: 老头走了，一会儿回来了又拖着二十文钱。
1: 这二十文呢是多给你的，因为你这人呢心地良善，帮我打扫院子了。另外呢，实不相瞒，我二儿子今天成亲呢，你没看见这么多客人吗？正办喜事呢，你呢也借个几。

0: 儿子今天成亲呢，你没看见这么多客人吗？啊，正办喜事儿呢。你呢，也借个几好酒，拿回去吧。
1: 啊！孙乾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说：这姜子牙果然是神仙呢。啊，他不是人呢，怎么这么准呢？接过东西来，撒脚如飞，上了笨马，就往回跑啊。挂馆门外头还有一大帮人呢，都在这等着看热闹呢。那时候啊，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哎，很多人有闲心，所以呢在这儿戳着大傻个等着瞧新鲜。孙乾回来了，二话没说到里头啊，扑通就给姜子牙跪下了。哎呀，我说姜神仙呢，您算的可是忒准了，一点儿都不差，我算服了你了。哎呀，这120文钱我不要了，哎，全都孝敬您老人家呀。这酒我也不喝了，这点心我也不吃了，哎，全都给您。哎呦，各位哎，这位姜神仙算卦太准了啊！大伙儿赶紧用他吧，我可不是托啊，我是他的顾客。哎，这就是神仙。啊，这孙乾宣传起来还就没完了。可是呢，任凭他怎么喊叫，还是没有人呢找这姜子牙算卦。孙乾这人他是个泼皮，哎，无赖，一看这帮人不听他的宣传，当时火往上撞，由得里头肉蹦到大街上来，一伸手啊，砰，抓住一位。我说让你算卦，你为什么不算呢？那位呀，胆儿还比较小，我算呢，我没来得及进去呢，您就来逮我来了。啊，废话，我要是不逮你，你永远都来不及进去，给我算卦去。我算卦。好嘛，他强迫人家到这儿来消费了，拉了有那么七八个人。姜子牙呢，稳稳当当给这几位呀都算了卦了。简短截说，这些位回家之后算的卦都灵验了，哎，就好像姜子牙提前都看清楚了一样。哎呦，大家伙可都傻眼了，知道这活神仙绝非等闲之辈呀。这就叫有麝自来香，何须大风扬。这一传播呀，姜子牙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没用多长时间，他这个挂馆呢火起来了。姜子牙呢还来了劲儿的，一天就发放30个号。等把这30人算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立马收摊儿，哎，关门就不干了。您要想算，对不起，明天一大早你排队来。这就叫店大了欺客，是客大了欺店。哎呦，姜子牙算卦呀，这钱可是没少挣，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光景，挣的这个钱呢是堆积如山呢。单说这一天，哎，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姜子牙的卦馆开张100天，哎，正好是100天头上，那人呢乌泱乌泱的，照样是非常的多。房子里头坐满了，在外头排队的还一大堆呢，看热闹瞻仰神仙面容的也是不少。姜子牙正在里头忙活着呢，按现在钟表来讲啊，早晨起来9点半左右，就在这挂馆外头上空，刮起来一阵妖风。在这妖风当中呢，有一个妖精，这妖精是谁呢？哎，就是轩辕坟当中的玉石琵琶精。他跟那个妲己，也就是千年狐狸精，那是好姐妹。现在呀，每天晚上他都要进皇宫找妲己去玩去。这玉石琵琶精啊，别看长得漂亮，但是生性粗野，哎，就喜欢吃女孩。那宫里头宫娥才女不计其数啊， 漂亮的小丫头那不有

0: 有的是吗？所以玉石琵琶精每天倒在宫里头要吃那么一名漂亮的宫女，哪个好看他吃哪个。您说这家伙有多败家，那么好看的姑娘你留着挑难看的吃不得了吗？不去，他就那么不同情男同胞，就是挑那漂亮的，吃完了把骨头扔到假山洞里头。最近呢，这宫里头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假山里头怎么那么多尸骨啊？这是哪儿来的？另外还发现有许多的宫女啊，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是死不见尸啊。好在这皇宫里头人也太多了，少那么30个20个的呀，也算不了什么。就琵琶精的所作所为呀，纣王天子一无所知，旁人也没听说。昨天晚上呢，这琵琶精啊挺高兴，吃得饱喝得足，算计算计心说啊，就这短短的时光里，我这道行啊就提高了一倍呀。就因为吃人肉它有营养，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ABCDEFG。照这样下去，我再吃上3年的宫女，那就修炼成大罗金仙了。心里头美滋滋的。这天呢，告别了妲己，他架起了妖风，就回转老巢，叫轩辕坟，正往前飞着呢，突然之间就感觉呀，不对劲儿，就听见啪嗒一声，他呀，由的云彩上头掉下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幸好左右无人呢，这玉石琵琶精掐诀念咒，再次架起了妖风。可是往前飞了没几步，啪嗒，又从云彩上头掉下来了，差点摔一个狗啃屎。我这个道行它怎么失灵了呢？这可不对劲儿。抬头一瞧啊，前边不远有一个挂馆，围着很多的人呢。琵琶精一想，是不是跟这算卦的有关系？他是什么人呢？我也去打个哈哈，凑个趣儿，算上一卦，看看他准是不准。要不准的话，晚上我连他一块儿吃。就这样，他摇身一变，玉石琵琶精啊，变成了美丽的少妇，小媳妇儿。挎着小篮子款步来到了卦馆呢，哭哭啼啼就要算卦。很多人呢都在这儿排队呢，一看来了个漂亮的小媳妇儿，长得可忒美了。这小媳妇儿啊也不拘小节，故意的往这人群里头挤，哪块有大小伙子有老头，他呀拿着肩膀头子跨过轴子，就往人家身上蹭，那人家受得了吗？浑身酥酥的直过电呢。这小娘子这肉挺软和。
1: 各位大哥大叔大爷小兄弟们，你们呐帮帮忙，给我让一条路，我有急事想算一卦呀。
0: 这帮人一看，当时露出贱骨头来了。
1: 小娘子请，大妹子请。
0: 就把这玉石琵琶精让到了里头。这妖精款步就来在了桌前呢。姜子牙也没多想，用手一指，这位大嫂子请坐吧。
1: 是啦。
0: 琵琶精把篮子往这一放，一屁股坐这凳子上头的。这妖精用眼睛啊就盯着姜子牙。
1: 这是一个老糟头子，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就连眉毛都白了，这是白眉大侠呀，是怎么着？
0: 他呀停住了胡思乱想，嫣然一笑。
1: 这位活神仙呐， 您能不能受累给我算上一卦？

0: 呢？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请你把手伸出来吧。啊，男左女右。这琵琶精呢，把右手就递过来了。姜子牙呢，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妖气呢？再瞪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伸过来这一只啊，不是什么小媳妇的手，这是妖精爪子，这是。
1: 哦，
0: 姜子牙明白了，既然是妖孽，我就不能让你逃走了。想到这儿啊，姜子牙啊歘，把三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啊啪，就扣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往里头就吃劲呢，啊咔，掐得死死的，就跟那老虎钳子差不了多少。另外呢，姜子牙这两只眼睛啊，瞪得溜圆，就盯着这玉石琵琶精，哎，别处不看，就看他的两只眼睛啊。就这下子，琵琶精可有点慌了
2: 呀，先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快撒手吧，男女授受不亲，你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老不正经？你是不是要耍流氓啊？
0: 在旁边呢，站着好些人呢，这帮人呢也跟着帮腔，
3: 是呢，这姜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臭不要脸，怎么抓住人家小媳妇的手他不撒开了？哎呦，这老头都耍开流氓了，姜老头快撒开吧。
0: 可是啊，众人越说，这姜子牙抓的是越紧呢，琵琶精就感觉到不妙，他半身发麻，一瞅这老头两眼放电光，紧紧的把自己就给射住了。他浑身上下呀，就跟触电了差不多少，难受极了。哎呦，不好啊！琵琶精心说，我不应该跑到这儿算卦来，我虽然飞不起来，可是我还能走啊，应该呀，赶紧回轩辕坟。不能啊，跑这儿找倒霉来呀。他想跑是跑不了了，但是嘴上还不老实，一个劲儿的嗷嗷怪叫，一口咬定这姜子牙是老流氓。可子牙呢，不管他那一套，哎，要让事实说话呀。心说好妖孽，我焉能放你呀。他这只手啊，抓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可就松不开了。另一只手可闲着呢，他一看这用什么家伙啊，哎，就发现桌案上头放着一大块砚台，这砚台呀是上好的紫石砚，就这块能有那么十几斤沉，没有旁的应手家伙了，姜子牙呢就凑合着使吧，一伸手啊，藏，把这砚台就抄起来了，叫一声好孽障，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了，把砚台抡起来，照着这琵琶精的脑门啊，啪，卯足了劲就给这一下。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再看这娇滴滴小娘子，那额头上啊啪嚓就给打了一个大坑，好像一臭鸡蛋的形状，那脑浆子啊，滋滋滋滋，从里头就喷出来了。琵琶精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啊！啊哗！挂管门前可乱了套喽。就这帮凡夫俗子，他们哪能知道这老头是降妖的呢？就知道老头是耍流氓的。哎呀，了不得啦，算卦的打死人啦，还是把一小媳妇给打死啦。
3: 哎呦，这老头啊是花老头，哎，心术不正啊。
2: 别看他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他是伪君子。哎，见着美色起了阴心了，抓住人家手就不放，百般的调戏呀。
3: 人家不答应，他就把人家给打死了。咱们赶紧到官府告状去吧，把这姜老头抓起来砍脑袋。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10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玉石琵琶精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来调戏姜子牙，他认为呀，这个老道没什么能耐，拿他呀开心解闷子。结果呢，碰到钉子上了。姜子牙施展法术，捏住他的寸关尺，然后啊用一方砚台啊啪嚓把他脑袋砸一窟窿，花红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即便说如此，子牙呀还是不松手，死死的就抓住他的胳膊。为什么呢？因为子牙清楚，这家伙不是凡人呢。表面上脑袋给砸碎了，哎，死翘翘了，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幻象，假的。只要是一撒手，这琵琶精就能够复好如初啊，扑棱一下他就跑了。所以呢，紧紧地抓住，哎，说什么也不放开。旁边的群众人多嘴杂呀， 有道是舌头根子压死人。这群人呢，纷纷议论，都说姜子牙是老流氓，哎，是杀人犯。抄抄抄，这消息就传出多远去。这天呢，也是巧劲儿，正好赶上亚相比干处理朝政，回来呀，打此处经过。这位亚相比干也是本套书的重要人物。什么叫亚相呢？亚呀，就是亚军，就是第二。首相商容，亚相比干。这个亚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这比干呢，还沾皇亲，他呀，是殷纣王的叔叔。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呀，说他有七窍玲珑心，乃是上天文曲星一转。等他死了之后，姜子牙斩将封神呢，封他为财神爷，也就是文财神。当然了，现在这个比干呢，还是副丞相的。散朝回来，铜锣开道，坐着轿子，正在挂馆门前经过。平常啊，走不到这儿，今天是有事儿，着急要抄近道，正好到这儿来了。有那个好事的，过来就拦轿喊冤呢、啊，冤枉，冤枉啊，老爷，冤枉啊！亚相比干心里头不痛快，天子昏暗，妲己专权，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他是把抓柔肠啊，昏昏沉沉的，就听见喊冤之声，把他给惊醒了。落轿，大轿沾尘，轿帘就卷起来了。亚相比干探出身子就问，人们呢是七嘴八舌，大老爷。这个老头是花老头，臭流氓啊，把年轻漂亮的媳妇儿给打死了。是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老头在大街上就耍流氓，哎呀，真是一个老人渣呀。比干一听啊，当时眼睛就瞪圆了，这还了得呀，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打死人命，带到了轿前。等带过来，姜子牙呀也没撒手，仍然是牢牢地攥住了玉石琵琶精的寸关尺。咱们刚才说得清楚，不能撒手啊，一撒手这家伙滋溜一下就跑了，肉体不跑，灵魂也得跑，所以就得这么掐着，以防他变化呀。拖拖拽拽，把这具所谓的死尸就拖到了比干的轿前。姜子牙跪倒在地，参见大人。亚相比干往轿前这么一瞧，哎呦，这老头须发皆白呀，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当然了，这个案子不用审，这老头到现在还抓住这个漂亮的小媳妇儿、小胳膊，舍不得撒手呢。亚相比干怒气冲冲啊，用手一拍这个大轿的扶手板，啊，都，你叫什么？

0: 什么名字？
1: 我叫江上姜子牙，姜子牙，你因何打死人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呀？回大老爷，他不是个人呢，我打死的不是人，乃是妖精。哦，这明明是一妇道，怎能说他是妖精呢？哎呀，大人呐，这家伙千年得道，也变换人形，糊弄老百姓啊，这就是妖术邪法。实质上他乃是千年的妖怪，我为京城啊除了遗害，老百姓应该感谢我呀，怎么还能说我是老流氓呢？哎，实实的冤枉。亚相比干气的鼻子都歪了，哎呦，这老头还说自己是英雄的，这英雄和流氓这也区分不开了。这个啊，都这一老头啊，你还狡辩什么呀？见了本大人你都舍不得撒手，还拉住这死人的腕子，是所谓何故？哎呀，回大人，我一撒手啊他就跑了，所以我不能撒手，就得把他给镇住。老百姓可就说了，哎呀，别听这老头的，他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大人的，一定要处置他，他存心不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了，七嘴八舌头。但是比干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咱没说嘛，他有七窍玲珑心呢。最近他就感觉这朝纲不稳，宫中仿佛是有妖孽作乱。那么这个老头打死一个妇道，口口声声说他是千年的妖精，这玩意儿啊也是不得不查。比干一琢磨，事关重大，我呀不能私自做主，还得把他带到朝里头见见纣王天子，一定要研究明白，避免冤假错案。哎，您看亚相比干这颗七窍玲珑心，人家没白长，办什么事儿啊稳当。就这样，比干呢命校尉看押着姜子牙，把他给带走，赶奔内宫见天子。这天子呢当然就是殷纣王了。现在呀，这个纣王沉湎于酒色之中，每天在摘星楼跟这个妖妃妲己是形影不离呀，就好像抹了一身的胶水，吧唧跟这小娘们就粘到一块了，除了喝酒就是喝酒。那么大的天子喝的跟醉妈一样。这座摘星楼修的也好啊，高四丈九尺，金碧辉煌，现在这块的美女呀上千名，服侍天子，服侍妲己，什么事儿都得上这儿来办了。亚相比干就来在了摘星楼前，双膝跪倒，参见陛下万万岁，臣比干有本上奏。纣王往下一看，要是一般的官员呢，他早就生气了，一看是王叔，这才把火气压住。王叔有何本章？比干如实上报。纣王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是一惊啊！有这等事，凶犯现在哪里？臣已经把他给带来了。好，就带到这摘星楼下，待故亲自观看。微臣遵旨。来呀，把他带过来。众校尉推推搡搡啊，把姜子牙就给整来了。到这时候，这姜老头还没撒手呢，捏住了妖精的寸关尺，在地上就这么拖着，嘁了唰啦的就拽到了摘星楼下。等姜子牙往这一跪，纣王欠身扶着栏杆往下观看。哎呀，这老头可真够呛啊，那么大岁数了还打死人命，而且呢还拖拖拉拉把尸体都给拽来了。

0: 纣王看见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妖妃妲己在旁边呢。这小娘们手扶着栏杆望下观瞧，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师妹吗？我妹子这怎么成这德行了？心说妹子妹子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整天晚上在王宫里头陪着我，享尽荣华富贵，那么你白天回轩辕坟就走你的就得了。为什么你不老老实实的回去？平白无故算哪门子卦？招惹什么是非？哎呀，你遇上这老头也不是等闲之辈呀，才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这可怎么办呢？妲己是肝肠寸断，但是有苦说不出来呀。单说纣王审问姜子牙，这一老者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是干什么生意的？姜子牙呢一一的回答，最后又问他为什么打死人命。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呀，他不是人，他是妖精，我是为民除害做好事。纣王摇了摇头，姜尚啊，你说他是妖怪，可我呢看他像人呢，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陛下，如果陛下传旨，我就有办法叫他变回原形，他是个什么东西您可就看明白了。纣王挺感兴趣，诚如你所说，那么我就赦你无罪。陛下，您应该命手下人准备干柴和鱼油，要用火炼它，这一炼呢就现出原形来了。好，准奏。这纣王啊也是好奇害死猫，就愿意看这新鲜事儿，俩眼珠子瞪得跟大肉丸子似的，往下就瞅着。手下的亲兵准备了很多的柴火，然后把这尸体呀就给围起来了。那么姜子牙呢可就得撒手了，不撒手这玩意儿没法烧啊。但是呢他采取措施，在撒手之前，姜子牙是念念有词啊，从怀里头还取出了几张灵符，把这玉石琵琶精的脑门啊、前心啊、后背呀、都给贴上了，啪啪啪啪啪，就好像几贴狗皮大膏药，这玩意儿就把他五官七窍、泥丸宫、涌泉穴都给封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了。干柴围绕，泼上鱼油，姜子牙退到一旁，那么多人呢，都瞪着眼睛在这瞧着。陛下可以传旨点火了。好啊，来人呐，点火！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上千只眼睛都这么瞅着呢。纣王这人呢，还小孩心，没见过这个呀，聚精会神在这参观。可是烧了老半天，依然是人形，他根本就没变。纣王挺不高兴，看着不过瘾呢。姜子牙，你说用火一烧它就变化原形，怎么烧了多时依然如故呢？你是欺骗孤家是怎么的？打死罪民我也不敢呢，现在还没烧到时候呢。废话，烧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时候，难道说还要烧上半个世纪不成？陛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马上就到时候了，恳请陛下与同诸位捂住耳朵吧。捂住耳朵做什么？怕把您给吓着。说到这儿，再看姜子牙一掐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风雷击，用手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就见那个火咚咚咚咚，咔嚓嚓嚓嚓嚓， 一声雷鸣啊，这火光都变了，变成了三昧真火。这真火呀，它是一种神火，发自人的精气神三宝。哎，火焰腾空，那大火苗子都变成绿色的了都。这下可受不了喽。一开始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它跑不了，在那儿烧着暖暖和和的，还挺舒服呢。心里头还琢磨呢，大家伙啊，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烧烤，哎，烤这个鱿鱼。我一直以为只有吃鱿鱼的这个人他舒服，没想到这鱿鱼本身哎也挺爽。这玩意儿这有什么呀？姜子牙爷，嘿，你就烧吧，我这么大的道行，还怕你烧一下不成？没事，就等于我呀免费的取暖了，等烧完了有了机会，哎，我再跑。可没想到姜子牙不叫他跑啊，用三昧真火烧起来了。这回妖精可就受不了了，温度一个劲儿的升高啊，哎呀，少说好几千度。这妖精啊，本儿就蹦起来了，跑是不可能了。他用手点指着姜子牙，姜尚啊，老匹夫，我跟你无冤无仇，因何如此折磨于我？将来我要报仇雪恨呐！哎呀，烧死我爷呀！顷刻之间又听见一声巨响，咔啦啦啦啦啦啦啦，烟消火灭。再看呢，琵琶精现了原形了，哎，是三尺多长的一把玉石琵琶。这人没了，哎，就这琵琶在那儿放着呢，可把纣王给吓坏了，汗流浃背呀，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启陛下，这就是妖怪的原形玉石琵琶。哎呀呀，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妖精啊。您说这纣王多混蛋呢，天天搂着妲己，哎，抱着小妖精睡觉，他竟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妖精。再看妲己，疼得都昏过去了，哎呀呀，哭通通趴下了。纣王一看傻眼了，赶紧命人抢救，哎，美人美人，你这是怎么了？哎呀，陛下呀，太残忍了，是方才电闪雷鸣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爱妃呀，你这胆儿也太小了，这是一出好戏。嗯，算卦这个姜尚姜子牙他有两下子，来呀，把那个玉石琵琶取到摘星楼上。有人下去，哎，等这玉石琵琶凉了，捧到了摘星楼，往纣王面前这么一放，纣王瞧了瞧，光滑如镜，做工精巧，好琵琶，好琵琶呀！美人，你看看这怎么样啊？妲己心如刀绞啊，可是强作欢颜，陛下，我也挺喜欢这个琵琶，希望陛下传旨，就把它放在摘星楼，早晚装上弦，我弹奏几曲也好给陛下宽心呢。嗯，好，好主意呀，就放在了摘星楼。其实妲己是怎么想的？她呀，还是想抢救这位好姐妹玉石琵琶精。你别看现在她死了，可这玩意儿没事，早晚再给她下下功夫，受了日月精华不出三年，这个妖精还能够复旧如初。这些个都是妲己心里头活动，纣王哪懂啊，所以就把玉石琵琶留到这儿了。另外妲己咬牙呀，心说这个糟老头子可是过于的歹毒了。哎，你说他那么歹毒，他还怪人家姜子牙歹毒，此仇不报非君子啊。我苏妲己一定要想个办法让这老家伙死无葬身。
1: 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7集。
1: 你要知道，向皇帝手中要出你来，不比要幽云二州简单呐。
0: 所以，我的价值和幽云二州相当。可汗抬举了。
1: 如果我不向皇帝要你和亲，你猜你现在会以什么死法死在皇宫里呀？
0: 我目光一烁，灼灼地盯着摩格。为什么我会死？
1: 私情。你既然离宫，我也不怕告诉你，有人拿你和清河老六的事儿做文章。
0: 庄敏夫人，如今我平安离宫，庄敏夫人得偿所愿，清河王也平安无事，皆大欢喜，多得可汗成全。
1: 我只要保全你。
0: 或许我并不值得。
1: 你自然有你的价值。
0: 我轻吁一口气，反而抑住了怒气。我一直觉得货物才谈得上价值，可汗若觉得我其货可居，实在是错了。
1: 是吗？女人之于男人，不仅要会得生儿育女，更要能有所注意，自然能让这个男人喜欢就更好了。但是你若满足我最后一条，前两者我可以不去计较。而且你在皇帝身边实在太委屈，他不能给你的幸福与安全，我自信都能给你。
0: 我未尝听不出摩格话中的情意，只做不解，轻轻便转头去。可汗说笑了，甄嬛不配。
1: 你以为我只是把你当作货物？
0: 你娶我回赫赫，并不曾询问我是否愿意，不是吗？
2: 摩格只是沉默片刻，他豁地抽出配在腰间的一把弯刀，那轻盈的光泽恍若一轮明月一般晃上我的眼角，我不觉注目。那柄弯刀刀柄以黑鳞玉铸成，通体乌黑发沉，刀刃薄如蝉翼，微微泛着青色的光泽，一见便知是吹发可断的名器。他将弯刀交至我手中，定定看着我。
1: 这交尾圆月刀是我族的镇族宝刀，今天我迎你做我的燕氏，就拿交尾圆月刀作为定礼，从此你就是我摩格最心爱的燕氏了。
2: 我只手冷冷接过，刀锋硬得眉发鬓角皆生凉意。我伸手轻轻一弹刀身，随手将刀递回摩格手中。
0: 交尾圆月刀好大的名头，可惜甄嬛素来不喜刀枪，要来也无用。
2: 摩格深深地望我一眼，正欲再言，忽地生出几分凛冽之色，远远望向远方。我不知他为何警觉起来，不由也顺着他方向看去。只见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扬起一痕浅浅的黄色，我尚未明白，却见赫赫军士骤然骚动起来，立时将摩格层层护在中央。摩格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越来越深，一指前方：“
1: 你呀，太低估你自己了。”
2: 我屏息凝神，那一脉黄线渐渐近了，细看之下，竟是大队人马扬起一人多高的黄沙，如一道屏障慢慢逼近。闻得马蹄声如奔雷席卷，一时竟分不出有多少人来。我心头一沉，
0: 难道是玄灵所派之人已来接应？我未曾得手，他们却又为何如此不避讳分毫？
2: 我越想越是心冷，看着身边摩格的面色逐渐阴沉下去，想必我的脸色亦是如此。锦溪悄悄行至我身边，只紧紧握住我的右手，感觉到彼此

0: 最后一记从内中翩然驰出。马上之人一袭银白甲袍，于灰蓝天色下熠熠生辉，愈加衬得他眉目英挺，恍若日神东君耀然自天际而落。玄清，有温热的雾气自心头涌起，凝成眼底一片白蒙蒙的阴云，热泪盈眶。我从不曾想到会是他来。摩格瞥我一眼，扬起眉对玄清说：
1: 幸会，只是我没想到是你来。
0: 玄清与马上拱手含笑：
2: 可汗离开大周，请未及相送，怕来日难得再聚，所以特来相送。环儿，你送可汗已久，是该跟我回去了。
0: 我远远望去，阿进与一俊俏少年紧紧跟在他身后，身后人马不过千余人，衣着打扮皆是王府亲随，想来是清河平阳两府中人，并无外人相随。我略略放心，然而一颗心旋即提起，他这样出关前来，一旦玄灵知晓，又该如何收场？
1: 你贵为亲王，自当晓得他为何跟我出关。若是不舍，也是该由他夫君来向我要走他，而非他小叔子。
2: 当年辉山初见可汗，以为可汗是明眼人，谁知今日反而要亲来一一告诉，岂非失了可汗一国之君的英明？
1: 呵呵，你胆子倒挺大，这样的话也敢说出口。
0: 玄清眉心微屈，有纠然之色，深深望住我。
2: 当年卿错失放手，未能留妻子在身边，乃至多年抱憾，今日断不能再负当日之错。
0: 摩格扫一眼玄清身后之人，一指身后肃立着的十数万大军，不由含了轻视之情。
1: 你以为就凭这些人便可做到？
2: 不是这些人，是我一人。
1: 清河王千里迢迢来与本汗说笑吗？
2: 今日卿赶来接环儿回去，便不怕可汗人马之众？但可汗贵为一国之君，若以大军压阵，卿亦不敢多言。
0: 摩格闻言不觉微微含怒，轻哼一声：
1: 哼，你不必拿话来激本汗，本汗亦不屑以多欺少。赫人的规矩，若要为女人起了争执，那是两个男人的事儿。
0: 玄清一跃下马：
2: 虽然可汗曾为治清而用酥软筋骨的药物，但有可汗这句话，清觉得可汗是磊落之人。
1: 那是正事，那些手段用不到今日的事上。
0: 摩格身后进士听摩格如此说，不觉蹙眉上前耳语了几句。摩格愈听愈是皱眉，挥手说：
1: 不用你们，六王爷，你要带走他，得先问问我这把交尾圆月刀。
2: 哼，交尾圆月刀名气甚大，可惜在我玄清眼中也不过是破铜烂铁罢了，利器之利堪比人心之坚吗？
0: 玄清说这话原和我方才与摩格所说的话一般，我心下柔软，凝望他微笑不语。他一回望着我，笑容温柔如日色清湛。他与我果然是有灵犀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深陷这绝境之中又有什么要紧？我徐徐行至玄清身边，拂落面上轻纱，灿然向他一笑：
3: 那倒甚利，你要小心。
2: 好，我还要带你离开这里。
1: 六王爷，我劝你一句，我要甄嬛做我的阴室，连你们皇帝也答应了，是谁也更改不了的事儿。你一个闲散王爷，其实很不必搅这趟浑水啊。
2: 哼，今日只要我玄清有一息尚存，绝不想再失去环儿。今日之战或许清会不敌可汗，但若有一丝害怕，就枉为男儿。
0: 玄清将我拦在身后：
2: 我在这里。
0: 我轻轻点一点头，靠近他身旁，与他的手紧紧相握，转手见他肩膀衣上有一道裂纹，想是

0: 骑马疾驰而来，衣裳裂了也不晓得。我拔下发上针簪，从裙上抽出一缕丝线，绕了一绕穿进去。
1: 你衣裳破了，我先为你补一补吧。
2: 好，你许久没有为我补衣裳了。
0: 我欠身向摩格，
1: 劳烦可汗稍等片刻。
0: 摩格颔首应允。四周千军万马环伺，风沙呜咽，偶尔响起一声战马的悲鸣，更觉悲凉萧萧。我一边低头缝，一边轻声说：
1: 你和摩格一战便赢了他，为顾全他的颜面，他身后千军万马亦不会袖手旁观。
0: 玄清用力握一握我的手。
2: 我自知不惑，只是不想你和他远去大漠。皇兄可以不顾你，我不可以。我曾经眼睁睁失去过你一次，这一次我总得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无论如何，我只要你好好活着，哪怕没有我。
0: 针脚绕成一个如意纹，我低头用力咬断，迅速抹去眼角沁出的一滴泪，只抬手含笑望着玄清：
1: 使之结衣裳，不如结心肠。今日你若死了，我绝不独自活着。
0: 玄清抚一抚我的脸，眼角隐约有一点泪光。
2: 傻子，
0: 我一笑着，泪水却一一滑落下来，沾湿青的肩头。
1: 你才是个十足十的傻子。
0: 玄清伸手仔细抚一抚针脚，抬手对摩格说：
2: 可汗请。
0: 摩格似有正宗之色，有片刻的失神，很快仰起头来，目光冷冷从我与玄清面上划过。摩格把手中的交尾圆月刀往地上一抛，神情颇为懊丧。
3: 啊，不比了，你的确比我更喜爱他。
0: 摩格回头瞧一瞧我。
3: 你不说话我也晓得，你心里也是像他喜爱你一样喜爱他。
2: 可汗说得不错，我心里只有他，他心里也只有我。大汗，多谢你。
3: 那个皇帝可不如你多了，只是赫赫国中如今皆知我要娶一位身份贵重的女子作为阴室，你现下要带走她，我何以向我族人交代啊，不免被国中人耻笑。
0: 玄清闻言双肩微微一震，颇有踌躇为难之色。我见他如此神情，不觉疑惑，只含了疑问的目光看他不语。
4: 那么我跟你去。
0: 声音这样熟悉，我乍听之下不觉神色巨变，立时转过头去，正是玉瑶。方才我心神聚在玄清身上，竟未发现玉瑶做了男装打扮，混迹在亲随之中。我不觉色变，一把拉住他：
1: 玉瑶，你怎么来了？
0: 我立时看住玄清，不觉寒了脑意。
1: 玉瑶不懂事也就罢了，你怎么让她随军前来？
4: 姐姐，姐姐别怪姐夫，是我自己执意求了小妹与九王要跟来的。
1: 你快回去，我总有别的法子回去。
4: 别的法子？到上京前，渭南河发了大水，许多人都堵在了岸边。我瞧见姐夫拼了命带人越过高涨的河水，他这样不顾一切来救你，我这个做妹妹的已经十分惭愧。
0: 玉瑶的双眸素来是暗淡的，此刻却似燃着一把灼烈的火，熠熠地闪烁着。
4: 姐姐，我晓得你在宫里过什么样的日子，皇上能出卖你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能回到这样的人身边。这些日子来，我看得极清楚，姐夫心中喜欢的人并不是玉隐，而是你。我理不清究竟为何他娶了玉隐，但他这样来找回你，当是情深意重之人。你不如跟他走吧。

0: 天涯海角，总要为自己一次，是不是？玉瑶性子最是温和沉静，甚少有这样激烈的言语。此刻她两颊微红，似一朵燃烧着的木棉花。姐姐，我从前再错，总算是为过自己一次。虽然我错了，姐姐，我牵累了你们那样多，你让我可以补偿一次，让我心里好过些。你还年轻，关系的事我们从未曾责怪你，也无需你一次补偿。我让六王送你回去，平平安安嫁了。你不要有糊涂主意，断不能嫁去赫赫，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玉瑶神色凄惘，唇边泛起一窝苦笑。姐姐，我还有幸福可言吗？我已经心如死灰，与其老死家中日日颤惊，不如让姐姐成全我一次，让我可以赎去罪孽，心安理得地活着。何况我既来了，就没想过要回去。我心中大震，玉瑶在家中姐妹中最是温柔软弱，却不想果然姐妹一脉骨子里都是那样倔强。玉瑶微微一笑，推开我的手，豁得散开发髻，青丝如云流泻。她并无畏惧，行至摩阁身前扶了一扶。
1: 可汗明知姐姐有儿女牵挂，终究放心不下，与其如此为难姐姐，可汗不如带我去赫赫。
2: 你要去我便带你去，你可知我费了多大力气才要到你姐姐，你又如何与你姐姐相比？
1: 玉瑶确实不能与姐姐相比，可是可汗对国中之言娶贵家女为燕氏，而不坦言娶大周淑妃，可见可汗也忌讳夺人妻子落人口实。姐姐固然贵为大周淑妃，权倾六宫，可玉瑶也是淑妃之妹、尹妃之妹、平阳王妃之姐、大周亲王的小姨、帝姬皇子的姨母。若论身份，玉瑶未必逊色于姐姐，更不会为可汗招致非议。
0: 微风拂动玉瑶垂散的长发，玉驾衬得她消瘦身量如一只风中清柳，盈盈生色。只听她口齿清灵，娓娓道来，如玉珠缓缓倾落玉盘，极是动人。
1: 和亲已属不至，姐姐年长，玉瑶年轻，舍长取幼，视为一。姐姐嫁为人妇，玉瑶尚未出阁，舍女娶妇，毁人家舍，散人亲伦，视为二。姐姐有儿女夫君牵挂，可汗带回姐姐的人也带不回姐姐的心，费尽心思也枉然，视为三。最要紧的是，皇上虽将姐姐与了可汗，可是夺妻之恨不共戴天。眼下皇上不说什么，可来日皇上也好，太子也好，想起夺妻师母之恨，可汗以为赫赫还能安居大漠吗？何况君辱臣亦辱，到时君臣一心欲灭赫赫，可汗以为如何？六王是诸王之中性子最温和的，连六王与九王都派出亲随追回姐姐，可汗天纵睿智，自然无需玉瑶再多言。
0: 摩格锐利的目光似要钻透玉瑶一般。
2: 你倒是很会说话。
1: 玉瑶只是如实相告。
2: 你并不如你姐姐美。
0: 摩格一言，连他身旁近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并不把玉瑶放在眼中。玉瑶莹白如薄玉的皮肤下沁出如血的红晕来。片刻，玉瑶缓缓抬起头，一双眸子晶莹乌沉，定定望着摩格。
1: 玉瑶自知容貌不及姐姐，但可汗最是明理，乃不知娶妻娶

0: 取得，娶妻娶室，且可汗娶妻不只为家事，更为国政，岂为区区容颜而为家国大事？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澜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臣，
12: 我们
13: 一生已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

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八集。玉瑶自知容貌不及姐姐，但可汗最是明理，乃不知娶妻娶德，娶妻娶势，且可汗娶妻不只为家事，更为国政，岂为区区容颜而为家国大事？
1: 你小小女子倒有这样的心胸见解，
0: 多谢可汗夸奖。
1: 可是以你一己之身，本汗还是不愿放他走。
0: 玉瑶仿佛已料定了摩格有这番话，徐徐走进玄清身边。姐夫，我晓得要求你送我来，你心里也十分难受，可世事艰难，不得不做择其一而为之，而且为了姐姐，我是心甘情愿的。今日我唤你姐夫，并非为了玉隐，而是姐姐。许多事我现在才明白，姐夫，姐姐不能再回宫去，你这样出关再回去也是艰难。幸得玉隐和小王子在小妹王府中，有小妹在，皇上终究不会为难他们。你便带着姐姐走，走得越远越好。我成全不了自己的，但愿姐夫能成全自己与姐姐。还有那张方子，
2: 玄清眼底有不忍之色。
3: 你放心。
0: 玉瑶露出欣慰笑意，从玄清手中取过一张薄薄的纸笺，转身对摩格说，
4: 小女自知无用，唯有通得一点皮毛医术，所以寻来一张能治十疫的方子，但愿有益于可汗。
0: 摩格眼底转过一丝冰冷锐色，很快笑着说，
1: 你难道不知皇帝已经给了我治十疫的方子？否则我怎肯退兵？
4: 皇上乃是一国之君，一言九鼎，他的方子说能治十疫，就必定能治。可汗也是英明过人，定是试过药方有效才肯撤兵。只是玉瑶有一事相问，是否军中患十疫之人被医治好之后，仍时有手足酸软、体力不支之状？可汗自然会以为久病体虚，但宫中侍女治愈十疫后也不过七八日便能体健如前，难道军中猛虎尚不如区区女子吗？
1: 我早知道皇帝诡计多端，不会这样善罢甘休。
4: 是了，皇帝并未食言，那方子可治十疫，却药性霸道，你要说他诡计多端、心胸狭窄也不为过。今日他连自己的女人都肯给你，来日

0: 做出怎样的事来，谁也不知。玉瑶别无长处，只是千方百计求得这一张方子，可使食欲尽除而不伤身体。
1: 摩格伸手拿过方子，冷笑一声：“
2: 哼，只是药材而已，如何能救我赫赫子民呢？我又凭什么信你？”
0: 药材好取，烹法只在玉瑶手中。可汗大可带玉瑶回去，玉瑶不过是一介孤身女子，药方无用，顶多可汗将士还是眼下情状，若有用便能救可汗兵力，此事有百利而无一害。想必可汗也明白，若那方子上连烹煮之法都细细告知，玉瑶如何能换走姐姐呢？
2: 好，好，这心思脾气和你姐姐一般无二，本汗无话可说。
1: 摩格深深看我一眼，
2: 你跟他走吧。
1: 说罢，摩格头也不回吩咐身旁进士：
2: 扶西帐严氏上车。
1: 那进士躬身行至玉瑶身边，玉瑶推开他手，径自跨上马车，转手向我露出轻疑的笑容：
0: 姐姐保重。玉瑶便去了。
1: 我心中大痛，伸手握住玉瑶的手，不觉热泪潸然。
0: 玉瑶，姐姐，我是为自己好过，并不是为你，所以姐姐不要伤心。姐姐，我是为自己，你也要为自己一次，是不是？
1: 马车缓缓前行，玉瑶瘦弱的手臂缓缓从我手中脱出，怎么拉也拉不住。尘土远扬中，她清瘦的身影缓缓掩去，一去紫台莲烁墨，唯余夕阳如血。

0: 夜色如清扬的雨帐缓缓洒落，我与玄清并成一骑，信马由缰，缓缓前行。我轻轻地靠在他肩头。
1: 我们还要走多久？
2: 你喜欢就好，环儿。我不曾想还有今日，可以失而复得。
0: 我低一低头，闻到玄清身上熟悉的杜若清香。这一刻，我真觉得往事皆可放，没有什么比能停留在他怀中更安全与幸福。
1: 如果真有什么一直不变的东西，我相信便是你身上杜若的气味。
2: 山中人稀，方杜若，小巷会褪色，我也会变老，甚至对你的心意也会改变。但是这杜若却一直和你的小巷放在一起，不会改变。
0: 我眉心微微一动，他已然察觉，伸出一指按住我眉心。
2: 不许皱眉，环儿，我本不想告诉你这样肉麻的话，但是要告诉你这句话，需要等待许多年才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你要记得，我对你的心意从未前去，只会越来越深。即便你在皇兄身边，即便玉隐在我身边。
0: 玄清的下颌抵在我的颊边，新生的胡子扎在面颊上，有微微的刺痒，好像春日里新生的春草，绒绒的，带着无限希望的气息。我取过他怀中的金鹰，不觉含笑，
1: 这么多年了还带着，多傻气。
2: 是啊，你却不嫌我傻气。
0: 我忍不住轻笑，伸出手指去刮玄清。

0: 雄。月光如银倾洒，连远处的地平线也带了一缕淡淡的银光，恍若银河倾倒，连绵一线。十年久远，金鹰被手指摩挲得有些暗淡了，连系带子的璎珞也有缝补的痕迹。
1: 你还自己补这个？
0: 玄清眸光微微一暗，还是笑着说，
2: 是玉隐缝的。我一直疑心那日的小象为何在人前突然露出，原来是带子年久断了。玉隐知道我不想换新的，后来他缝补好了。
0: 我闻得玉隐二字，想起那一日的情景，心中不欲多言，便将金鹰仔细放入玄清怀中。他见我沉默，便握一握我的手。
2: 怎么了？
1: 你出来时玉隐知道吗？
2: 大体是知道的，我让玉娆接他去平阳王府时，他自有疑虑，婉转劝过我。
1: 你总要为他和雨彻考虑。
2: 我不知道皇兄要你和亲是否另有打算，但我不能不怕万一。万一你不能回来，万一你一辈子只能留在赫赫，万一赫赫哪一日在与大周动干戈时又以你相携，环儿，这次我一定要带你走。
0: 心头泛起温软的甜意，那甜意里却浸着一点一点的酸楚。
1: 我们可以往哪里去呢？
2: 天下之大，总有容身之处。不管是什么原因，皇兄肯许你和亲，我都不敢让你再回到他的身边。这么多年，他要什么，我都可以不和他争。唯有你，他既然出卖你，我便不能再放你回去。就当我唯一和他争夺一次，我会告知皇兄我追不到你，却听闻你刺杀摩格不成，潜逃不知所踪。待事情安定下来，我安顿好一切，便会来寻你。
1: 天下之大，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吧。
0: 我有些出神地望着深蓝天野，已经到大漠的尽头了。远处明明灭灭的灯火如灿然的星子倒映进眼中，好像是一滴滴凝结的泪。脑海里蓦然想起幼时所念的一句诗，前词后句都已经模糊了，只隐隐记得一句，拼尽一生休，尽君一日欢。我来不及去细想，玄清的吻落在唇边，带着熟悉的气息铺天盖地卷来。

0: 月色明澈如清霜，自驿馆旧旧的窗格里漏下来，清晰地照出玄清睡梦中安稳的容颜。我抚过去仔细看他的脸，心下一软，手指眷眷抚上他的眉，他的面庞，忽觉手上一紧，玄清竟紧紧抓住了我的手，我一时不敢动弹，只低低绽出温柔笑意。
1: 睡觉也不老实。
2: 环儿，环儿。

慢慢浮于他胸前，感觉他身上的无尽温暖，安定我的身心。良久，我缓缓松开他的手，极安静地起身，自行囊中取出一卷细细的安神香，点燃的一瞬，双手有些微的颤抖。我静一静神，眼见点燃的安神香冒出一缕幽细的白烟，方才披上朱红外裳，静静开门出去。退身掩门的刹那，看见玄清的身影掩映在如

0: 双月色中那样安详，唇角还带了一丝笑意。我逼迫自己转身，终于落下泪来。走出两重院落，驿馆大门外，阿进与锦溪正蹲坐在台阶上打着瞌睡。锦溪睡得清浅，即刻醒了，见我装束整齐，丝毫也不意外，只是带着凄楚的笑意。奴婢知道娘娘迟早会出来。我微微颔首，推一推阿进，他见我独自出来，不免讶异。
1: 娘娘怎么出来了？王爷呢？
0: 王爷还睡着。阿进，你带兵送我回去。
1: 回去哪里？
0: 回宫。
1: 哎，娘娘睡糊涂了不要紧，王爷知道了会杀了我的。这些年王爷怎么过的别人不知道，我阿进都知道。那次静妃娘娘若不是王爷喝了酒，静妃娘娘又穿了身和娘娘相仿的衣裳，王爷以为是娘娘，然后哎，王爷没有办法。可是我都知道王爷心里只有娘娘，现在娘娘好容易能出宫，为什么不跟王爷走？从前走不脱，难道现在还不成吗？
0: 阿进，我知道你忠心，所以才托你救王爷一命。王爷带了九王麾下的人出来，京中只怕乱成一锅粥了。即便你们回去可以回说王爷并不曾找到我，或是说我逃了，可是世上哪里来这样众口一词的事？再者，王爷若带我走，太妃、尹妃、于雨彻该怎么办？皇上布下天罗地网追捕我们之时，不能不迁怒于他们。到时，我便是陷王爷于不孝不悌、不忠不义之地。若王爷在外安置了我，总有见面走漏风声的时候。到时，只怕后果更不堪设想。阿金，你是王爷身边最忠心的人，你不真看着王爷？
2: 阿金年轻的面庞上微露犹豫之色。
1: 王爷当年深悔不能带走娘娘，以致二人分离，娘娘在宫中百般受苦。这次，唉，娘娘未能如所愿杀死摩格克，若皇上又知是，恐怕连娘娘都有杀。
0: 阿金，以为皇上是蠢人吗？早便告知六宫，我便是要我不成功。我若得，便是病愈的淑妃，掌理后宫。皇上也仍将说我惊惧而死，会为我大举追封，极尽哀荣。可是唯有一条路不能走的，逃走。我从来知道我逃不出去。我若真死了，也吸了牵挂王爷和几个孩子。

0: 我只能回去。月色淡淡的，如喝出的一口暖气，薄薄的，随时都会散去。我恻然一笑，阿金，所以我要你送我回去。谁都知道你是王爷身边最得力的人，只有你送我回宫，旁人才会相信是王爷要你送我回宫。王爷带人来救我回宫，是对皇上的忠心耿耿，这样才能免去皇上有动王爷的借口。阿进到底年轻，眼中已带了泪气，手中的鞭子狠狠一记抽在地上，扬起灰蒙蒙的雾气。
1: 我便不明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多的是，王爷与娘娘为何就这样难？
0: 阿进，如果终成眷属，要拼上他的身家性命，我唯愿他平安终老。阿进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抬起胳膊擦一擦脸，想说什么，终于又低了声音。
1: 下辈子娘娘要是早些遇上王爷，别再像这辈子做了两个伤心人。
0: 我点一点头，伸手揉揉阿静的额头。傻孩子，赶紧领一对可信的人送我走，再等便要天亮了。
2: 阿静点点头，赶紧去了。

0: 入乡时间，他领过百余人来，又牵过一匹马给我。
1: 娘娘上马吧。
0: 我翻身上马，阿进向后头嘱咐：
1: 轻些，不要惊动了王爷。
0: 我回首，院门重重深锁，此时此刻，青一定还沉浸在梦中的宁和与快乐。我心中一痛，挥鞭策马。旷野默默，马蹄声踏碎满地银光，踏得人黯然销魂，为别而已矣。

0: 行至半路时遇见玄灵遣来接应的人，却是下邑为首的数千人马。他亦不敢多问，只按先前的安排悄悄送我回宫。一切得宜，我行色匆匆返入宫中，已是次日后午夜时分。锦溪消息灵通，一边服侍我沐浴，一边悄悄说，
1: 皇上听闻六王擅自领兵出京，已是大怒，又知是六王的人与夏邑一同护送娘娘回宫，定然又要多疑，此刻不知是如何雷霆大怒呢。皇上已经派人来传，先叫娘娘休息，天明时分请娘娘前往怡园殿相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吴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9集，
1: 皇上听闻六王擅自领兵出京，已是大怒，又知是六王的人与夏邑一同护送娘娘回宫，定然又要多疑，此刻不知是如何雷霆大怒呢？皇上已经派人来传，先叫娘娘休息，天明时分请娘娘前往怡园殿相见。摩格未死，又生出六王的事，胡韵荣这两日陪着皇上少不得吹了枕头风，娘娘可想好了要如何应对？
2: 皇上既然说我京剧成病，也不说我这病见好，天下做母亲的哪有不关心自己女儿的，何该母亲来瞧瞧我？皇上不许人来惊扰我静养，那么让小允子漏夜去请母亲和九王妃入宫，先去怡园殿求皇上允许探视我，万一皇上真真动气要杀我或废黜我，也算是能见母亲和妹妹最后一面了。
1: 锦汐闻言不禁伤感，只好极力陪笑，皇上哪有不肯的，自娘娘入宫，即便有孕生子时，老夫人也很少入宫，总不曾与皇上碰面，岳母的面子皇上总是要给一次的。娘娘说的对，终归还有九王妃呢，皇上总不好驳他。
3: 何曾只是有玉娆，我的唇角泛起一个冷淡的弧度，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天亮之后，我只身站在怡园殿中，玄灵并没有说话，只是他的目光那样冷那样远，仿佛浑身上下都透着寒气。
2: 臣妾未能完成皇上所托，罪该万死。
4: 是该死，但罪该万死的并非这件事。
3: 玄灵没有说下去，我明知却也不问，只是那样默默地垂手站着，静静望着他。
2: 臣妾见罪于皇上，实不敢再为自己求得宽恕，指望皇上垂怜臣妾老母幼妹还有龙月，他们已在殿外求见了半夜。
3: 清凉的晨风透进一丝半缕女子的呜咽之声，隐隐听得是玉娆的声音。
5: 公公不必劝了，皇上若不得空，我与母亲再等就是。
6: 哎呦，王妃再这个样子，九王跪罪下来，老奴怎么担当得起？还有呢，龙月公主，您可千万别着了凉，

0: 快回德妃娘娘那儿去吧。
1: 父皇，父皇，母妃病重了那么久，您让女儿和外祖母去看看母妃吧。
2: 姐夫，请您联系姐姐，请您联系姐姐。
3: 玄灵眉心微微一动，显然是被玉娆和胧月所求打动。皇上随便寻个理由打发了他们就是。

0: 揽裙快步行至御座的屏风之后。
1: 让进来。
0: 我喉头骤然有些发紧，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或许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场豪赌。骤然打开的殿门似涌进一天一地的明光，照得殿中的人一瞬间几乎睁不开眼睛。玄灵微眯了双眼，看着逆光中同时步入怡园殿的三个女子，三人行礼如仪，玄灵的目光先落在玉娆身上。
1: 玉娆，什么事慢慢说，不要着急。
0: 玉娆急得满面是泪，如梨蕊寒雨。
2: 姐姐的病一直不见好，我也很久不见姐姐了，我担心。
3: 母妃，父皇，女儿想去看望母妃。
0: 母亲低柔的声音沉稳打断了玉娆的哭求。
4: 请皇上许臣父见一见淑妃吧。
0: 母亲一向按规矩低着头，她是有年纪的人了，夏日衣裙的裙摆极小，跪下去有些不大方便。玄灵仿佛过意不去，忙唤人伸手扶住了。
1: 甄夫人不必行礼了。
0: 玄灵的视线恰恰落在母亲微抬的面庞上，她神色巨变，肩膀微微一震，整个人顿时怔在了当地。
1: 啊，你。
0: 玄灵几步跨到母亲面前，盯着她的脸，几欲在她面上挖出无数熟悉的往昔来。玉娆和龙月满面疑惑，尚不知发生何事。母亲亦是惊魂未定，不知玄灵何以突然如此失态。我几乎要跃出喉头的一颗心骤然稳稳落回了胸腔，三魂七魄归位。我一动不敢动，生怕一动满眶眼泪便再也控制不住。
1: 啊，这，唉。
0: 此时玄灵已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神色，仔细留神之下才发现他的身子原来和附着的手一样一直微微颤抖着。母亲尚不知何事，只得大着胆子请求，
4: 是否淑妃在病中神志不清，得罪了皇上？若真如此，还请皇上念在淑妃侍奉皇上十余年的份上，宽宏大量，勿要责怪啊。
1: 你是谁？
0: 母亲与玉娆面面相觑。
4: 臣妾甄远道之妻甄云氏。
0: 玄灵缓缓退开两步。
1: 你多大了？
4: 臣父年过半百，今年正好五十。
1: 年过半百，年过半百，你若还在，也会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吧。
0: 玄灵的神志渐渐清醒，勉强笑着说，
1: 夫人保养得宜，望之如四十许人，所以朕冒昧问了一句。
4: 皇上称赞，臣父实不敢当。
1: 老夫人要见淑妃自然无妨，只是淑妃早起才服过药，只怕现下还睡着。夫人与小姨先去德妃处宽坐，等下淑妃醒来，朕会立刻派人去请夫人。
4: 多谢皇上。
1: 夫人似乎极少入宫，朕从前不曾见过。
4: 臣父一直体弱，又不甚懂得宫中规矩，所以甚少入宫。有时来探望淑妃，也只是随众人一起，才有幸远远地得臣龙颜，实在是臣父福薄啊。
1: 哦，老夫人客气了，淑妃是朕妻子，老夫人便如朕外母，一家子总该时常见见，共叙天伦才好。
0: 母亲和颜悦色地答着话，进退之度十分合宜。我怔怔地想起幼时纯元皇后初有孕，宫中命妇夫人、京中官员家眷皆往中宫相贺，本是普天同庆的日子，母亲回来却有些泱泱。父亲问起时，母亲只是说，人人都说她与皇后长得相似，只是吃长些岁数。

0: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入宫后几度浮沉，母亲却极少来探望，偶尔来一次也赶在玄灵来时先走了，更不去拜见皇后与太后。我缓缓捂住自己的唇，失力般倚在屏风上。世事如此，我从来不能逃脱，更不能怨恨纯元。
1: 父皇不认识外祖母也罢了，昨夜女儿去看了润儿和灵犀，太医说弟弟妹妹日夜啼哭，想念母妃。
2: 妾身也去看过三殿下和灵犀帝姬，太医说是因胃脾不和，神思忧郁所致。
0: 胧月抓着玄灵的衣襟下摆哭着说，
1: 小小人儿有何神思忧郁，润儿和灵犀许久不见母妃，想母妃想得辛苦。听说母妃近来病重不起，胧月一不能解弟妹思母之痛，二不能在母妃床前尽孝道，情何以堪。
3: 德妃和其他母妃们也很疼爱你。
1: 胧月知道，昨日胧月读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胧月愿做君子，孝顺好父皇和母妃，照顾好弟妹。
0: 玄灵面对胧月沉默无语，待到母亲和玉娆退下，良久我缓缓步出。他见我出现并不惊疑，只是伸手缓缓抚上我的脸。
3: 缓缓，朕忽然发现一件很要紧的事。
0: 什么事？玄灵并不答，只是伸手揽我入怀。
3: 无事，你无需明白。
0: 四郎，臣妾有大罪，你如何惩罚都好，只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3: 塞外风霜大，是朕为难你了。
0: 臣妾那日害怕的紧，可是后来玉瑶来了，玉瑶比臣妾年轻，乔摩哥的样子像是极喜欢她。
3: 都不要紧，你平安归来就好。既然是你妹妹去和亲，摩格也无异议，便罢了吧，往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0: 我点头，玄灵亦不再言语。我想了想，终究是不放心，便说，多谢皇上遣六王带兵来救臣妾。
3: 朕很想惩罚你，但数罪并罚倒让朕为难，该从何罚起。朕看你清瘦了许多，想必你也一直在面壁思过。等下去见见孩子们，你病了这些日子他们都很想你。
0: 玄灵沉默了下去，双目微合，似乎睡着了。明亮的天光一丝一丝照在他的面上，他神色极沉静安详，只是眼角缓缓溢出一滴湿润的水珠。这是第一次我见他如此失态落泪，疲倦到不能自已。我掩住面孔，缓缓闭上了眼。

自边境归来的九个多月后，我产下了玄灵的第六女，封号雪破地基，小字千羽。时光寂静而清冷地流过，我逐渐有些老了，但玄灵对我的眷顾并未减去多少。即便胡韵荣因着玄灵的宠爱被册为贤妃，我依旧是高高在上的淑妃，地位岿然不动。偶尔的深夜，玄灵在怡园殿东室临幸着年轻的

0: 子，我在西市悠悠竹下批阅着一本又一本奏折。我的生活不算是坐井观天，至少每隔数月接近玄清的生活。那次的事之后，他并未再回京，而是自称擅自领兵之罪，要求戍守边关受封杀之苦自成。他戍守雁翎关六个月，赫赫不敢进犯。他与将士同饮同寝，并不因亲王身份略生骄矜，将士爱戴无一不服。他尊重赫赫，安抚百姓，边境祥和，户市兴旺，百姓安居乐业。然而玄龄每每看见这样的奏折，安心之余不免蹙眉烦心。
1: 玄清这不是邀买人心是什么？
0: 我不敢劝，亦不敢出声。太平行宫的变故之后，玄龄其实是很忌讳我提到玄清的。他又指着一本玄清的上书说：
1: 哼，他又为将士提出要增发军饷，让将士吃饱穿暖，难道朕平时苛刻了边关将士吗？
0: 到底是随侍在侧的春嫔听不过耳，捧了一碟子细巧点心，柔声相劝。
2: 六王这样提议，也是希望边关将士感念皇恩，更效忠皇上。
1: 感念皇恩，还是感念他求取皇恩？是效忠朕，还是更效忠他？朕想起来了，你出身平阳王府，平阳王与清河王亲近，你自然是要为他说话。
0: 玄龄上前两步，一把抓住春贵嫔柔弱的肩。
1: 你是否入宫之前就与他有了私情？
2: 臣妾自入宫以来一直随侍皇上，忠心不二，怎会有私情？
0: 春贵嫔何曾见过玄龄这样的疾言厉色，吓得软瘫在地上拼命磕头。
2: 臣妾与六王绝无私情，还请皇上明察。
1: 去，朕不要再见你。他求朕的军饷，朕也不会叫他如愿以偿。
0: 自此得宠至今的春贵嫔失宠，玄龄的性子越发多疑，嫔妃们也不敢再多言正事，倒是胡韵荣越来越得玄龄的宠爱。两年后，玄清再度为边关将士请求，急言边关苦寒，劝玄龄春风亦该渡雁门关。玄龄只是反复沉吟，召他回京述职。再度见到玄清是在春末夏初的时节，因着暑气早生，便早早在太平行宫住下。这一日午后，携了灵犀的手，抱着雪珀，缓缓沿翻月湖而行。过了翻月湖上的静桥，便是幽风桥，桥下荷花最盛，极目便是洁白新荷，在翠色初青的荷盖下开了一棚又一棚，湖光在艳阳下折射出金灿灿的水光，耀人眼目。我睁不开眼，只闻得近旁素心、茉莉、含笑错落绽放，香气沁人，逐渐掩盖了荷香清芬。
3: 这里是不该种这些香花的。
4: 荷花的香气已经足够清怡，再种别的香花反而乱了气味，不够纯净。
0: 这样熟悉的语气在心里轮回了千万次都不止，我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我睁开眼，玄清站在光线的尽头，恍若从云中来。灵犀辨认了片刻，试探着说：
5: 六王叔。
0: 玄清弯下腰来，眼睛成了弯弯的两弯新月。
4: 灵犀这样大了。
0: 玄清黑了，也瘦了，素心温润的面庞被边境的罡风刮得棱角分明，更添了几许刚毅。因时入宫，他已经卸下了重甲的生铁之气，只穿了件简单的米白色软绸长衣，袖口处缀着些许

0: 于滴色万字刺绣，还未来得及洗去眉眼间的仆仆风尘。
1: 早听说六王要回来，却没想到那么快。
0: 温淡的阳光明媚地覆过玄清清爽的眉眼，他看着我足足有一刻，神情如此专注，似是不知从何开口。须臾他缓缓地说，
2: 许久没有回京，归心似箭，久未见淑妃，别来无恙。
1: 托王爷的福，一切无恙。
0: 玄清看着我怀抱中熟睡的婴孩，
2: 这是雪破帝姬吧，长得很像你。
3: 是呢，妹妹已经14个月了。
0: 玄清闻言一怔，目光倏然看向我，似有探寻之意。我明白他的疑惑，极力压住心头的忐忑与惊动，只是一笑，
1: 皇上很疼爱这个小女儿，本宫已生有三女，王爷却还只有一位小世子，女儿缘分尚不足呢。如今彻儿也很大了呢，王爷看见了吗？
0: 玄清爱怜地伸出手，抚摸雪珀如苹果般红润的面颊，口中说，
2: 回府换衣裳时看见了一眼，玉隐领着他在府外等候，的确长高了不少，可见玉隐很疼他。
1: 玉隐是位好母亲。
0: 玄清微笑地看着雪珀，许是感知到他爱怜的目光，雪珀安静睁开眼来，转着黑葡萄般的瞳仁，好奇地看着玄清。须臾露出一个极甜美的笑容，灵犀笑一笑，拉着我的裙摇着，
3: 妹妹很喜欢六王叔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

0: 西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0集，雪珀安静睁开眼来，转着黑葡萄般的瞳仁，好奇地看着玄青。须臾，露出一个极甜美的笑容。灵犀笑一笑，拉着我的裙摇着。
1: 妹妹很喜欢六王叔呢。
0: 玄青朝灵犀笑着眨一眨眼睛，我心中一软，手中微微一松，玄青已经把雪珀自然而然接在怀中。他似抱着瑰宝一般，小心翼翼地口中温柔地哄着。雪珀笑得很高兴，叫人心生愉悦。
2: 方月湖莲花依旧，你已经又添一女，可见你在宫中过得很好，我很放心。
3: 多谢王爷，沙场刀光剑影，边关风霜苦寒，玉隐每每说起，我们都很不放心。
2: 多谢淑妃，我回去会叮嘱玉隐，要她一切放心。
0: 玄清未再多语，只是抱着雪珀低头逗她笑。我心内平静而震动，忽然很享受这一刻的温馨与平和。雨涵与灵犀幼时她都无机会抱过，唯有雪珀，雪珀最有福气。
4: 淑妃娘娘万福金安。
0: 我的宁和愉悦在一瞬间被李长灌熟的尖锐声音划破，他满面堆笑站在我身后打了个签儿。
4: 怪到皇上左等王爷不来右等王爷不来，原来被咱们雪珀地基绊住了脚，这不皇上让奴才来请您了呢。
2: 那本王即刻就去。
0: 玄清将雪珀还到我手中，告辞离去。李长跟在他旁边絮絮地说，
4: 皇上手足情深，所以特地叫奴才来看看。
0: 李长口中说着，目光却悄悄传给我一个忧虑的眼神，紧跟着去了。一夜无话，只听闻玄灵留了玄清一夜，把酒谈心甚欢。宿醉后的玄清亦被留在水陆南薰殿的偏殿睡下。待到午睡起来，小夏子急急来传我，
5: 皇上在水陆南薰殿等候娘娘呢。
0: 这样仓促来传，我只得云面梳妆，匆匆往水陆南薰殿去。旧居怡福馆与水陆南薰殿相距并不远，只是小夏子难得的面色凝重，不言不笑，不觉叫我心生揣度。待到了殿门前，只见香妃竹帘低垂，李长趁着请安的间隙悄悄在我耳边说，
4: 昨儿皇上与贤妃瞧见了。
0: 不过短短十个字，我的一颗心已沉沉坠入冰雪之中，遍体发凉。玄灵一人卧在凉殿上，并未因我的入殿而起身，我如常敛衣问安。
3: 臣妾参见皇上，皇上万安。
6: 你来了。
0: 我并不敢多话，只在玄灵身边静静坐下。玄灵只是合着眼，额头有细密的汗珠不断沁出。我随手捡起茶几上一把扇子，轻缓地替他扇着。
3: 四郎睡得好热，看满脸的汗。
0: 玄灵豁然坐起，只朝我瞪了一眼，狠狠一掌打在了我的脸上。这一下猝起突然，我痛得脸颊一阵阵发麻，眼前金星乱晃，当时正在了当地。侍奉他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挨打，甚至连从前被他禁足宫禁，亦未曾受过他一指头。我忍住泪，伏下身说，
3: 皇上要打，臣妾不敢多言，只是臣妾做错了什么，还请皇上明白事下。
6: 明白事下？哼，朕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3: 臣妾以为事无不可对人言，皇上但说无妨，臣妾洗耳恭听。
6: 昨日在御苑，你和玄清做了些什么？
0: 我心头一震， 急忙静下心气。
3: 光天化日之下，御苑中人来人往，皇上以为臣妾能与六王做什么？不过是偶遇六王，互相问了安好。六王又很喜欢雪珀，抱了会儿。亲王抱地激活皇子，虽然不合规制，可是六王风尘仆仆归来，他抱过雪珀，臣妾也无从劝阻。毕竟雪珀是六王的侄女，臣妾也不能罔顾叔侄之情。
7: 玄灵静默片刻，伸手托起我的下巴。
6: 叔侄之情也能让你与他含悲含喜说上大半日话吗？你真当朕什么都看不出来？当年太后与……
7: 我心头大震，终于明白是什么事让玄灵耿耿于怀。昔年摄政王与太后之事，玄灵不是不知。我望着玄灵说，
0: 臣妾含悲含喜亦是为了玉隐，他不比臣妾日日有夫君陪伴，只能守着孤灯，日日夜夜盼六王回来一叙夫妻之情。玉隐是臣妾义妹，臣妾关心他也是情理之中。
7: 玄灵冷笑，握住我下巴的手指加了几分力道。
6: 到底是你盼着玄清归来还是玉隐，你自己心中有数。
0: 说实话，臣妾并不希望六王归来，因为六王回宫，皇上性子喜怒无常，疑心妻儿，何宫不得安生。皇上曾为春贵嫔一句劝说而冷落他，如今又要为六王与臣妾闲话家常而疑心臣妾。皇上若有真凭实据，大可废黜臣妾，臣妾绝无怨言。
6: 真凭实据？
7: 玄灵松开握住我下颌的手。
6: 他当年率军不顾一切从魔阁手中救你回来，你当真没有丝毫感动？
7: 我以茫然与诧异迎上玄灵冰冷的双眸，跪得生疼的膝盖一软。
0: 不是皇上派六王来救臣妾的吗？
7: 玄灵微微愕然，旋即平静下来，眼底那种寒冷逐渐融化。
6: 当然是朕吩咐他的。
0: 若皇上是派李长前来，臣妾难道也要为李长感动？当然是感激皇上用心良苦，何况臣妾至今深怨六王，曾容许玉瑶跟随大军而来，以致魔阁看中玉瑶夺去做了大妃，臣妾生生失去胞妹，如今数年也见不上一面。
7: 玄灵的神色逐渐温和下来，伸手抚摸我被打的肿处。
6: 疼不疼？
7: 我索性红了眼圈，指一指心口，
0: 这里疼。
7: 玄灵搂住我的肩膀正欲安慰，忽然又冷了脸色。
6: 你既怨他，怎的又与他说这么久的话？
0: 当年臣妾深受华妃之苦，为了正事臣妾亦能忍耐，如今六王再不好也是臣妾的妹夫，皇上的手足，臣妾怎会不时忍耐做好场面功夫？
7: 玄灵一怔，神色又柔和些许，起身从榻前的景泰蓝大瓮里取出几块半融的碎冰。他手势温柔，轻轻在我肿起的面颊轻敷。
6: 朕不能不忌讳他，从小父皇就最疼老六，数次要立他为太子，若非群臣反对，今日坐在朝堂御座上的人就不是朕了。何况诗书也好，骑射也罢，父皇悉心教导，自然每一样都胜过朕。如今他又手握兵权，万一他起了汝南王昔日之心，朕不能不防。
0: 皇上，六王不会。
7: 玄灵猛地将手中冰块用力一掷，面容深沉。
6: 你不是他，怎知他的心思？难道他有什么心思都对你说？朕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心思。
7: 我连忙跪下。
0: 臣妾不敢，只是揣度着六王素来对皇上恭谨。
6: 再恭谨的人手里有了兵权也会生异心，何况父皇本就属意过他当太子，难保他不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何况皇家本无手足之情，唯有君臣之分。朕说句不好听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0: 皇上，六王是您亲弟弟。
6: 当日朕决定与母后争得皇位的时候，就已经忘了他是朕的弟弟。 这些年来朕厚待于他，已经是格外恩赏了。昨夜与他长谈，他与朕谈起军中之事，历历可数，见解颇深。这个人用得好便罢了，用得不好便是朕的心腹大患，朕容他不得。
7: 皇上三思，六王身负军功，并无过错，皇上若要除他，恐怕反而损伤圣誉。
6: 淑妃，你做事从来不叫朕失望。
7: 玄灵缓缓起身，将一个折叠的精致的纸包放置在桌上。
6: 所以这次的事朕还是交给你去做，只能成功，绝不许失败。你用你的行为告诉朕，你对他并无私心，朕是一定要除去老六的，只是朕想给你一个机会。
7: 我双唇微微哆嗦，本能地摇着头去抗拒那包致命的毒粉。
6: 一切朕都已经安排好了，他此刻在同花台等着朕与他饮宴，你代替朕去，朕等你的好消息。
7: 皇上，那么容臣妾去更衣。
6: 不用更衣了。
7: 玄灵伸手为我扶正发髻上的步摇，又为我正一正衣衫。
6: 朕的嬛嬛永远这样美，若朕是老六，也会心甘情愿喝下你御手送上的毒酒。去吧。
7: 我木然地被玄灵推着起身，小夏子

0: 牢牢搀住我的手臂往通花台去，玄灵空洞的声音沉沉在耳后响起，
1: 事成之后，韩儿会是大周绝无异议的太子，因为他有一位深得朕信任又能干的母妃。

0: 飞色群举散若流云，轻轻掠过汉白玉地面。因着殿中设宴，桐花台的地面皆用清水冲洗过，光可见人。小架子悄然引我入内室，碧玉珠帘子悠然作声，帘后的玄清已经肃然起身行礼等候。隔着一挂碧玉珠帘，我用舌尖压住牙齿的颤抖。
1: 是我，王爷不必客气。
0: 小瞎子上前打起帘子，碧莹莹的珠光之后，玄清着一同色长衣，长发以金冠端正竖起。我有一瞬的恍惚，仿佛时空倏然逆转，又回到初入宫闱的少年时光，还是那年七月末的夜，与他初会于桐花台。
2: 皇上午觉睡得不香，此刻还很困倦，所以先遣娘娘来陪王爷喝上几杯，皇上更衣后即刻会到来。
3: 皇兄身子不安吧？
2: 皇上龙体无恙，只是天热贪睡，午后春嫔小主又来过。
0: 言及此，玄清已不好多问。小夏子放下手中的蚕丝玛瑙盘，盘子里搁着一把和田白玉莲瓣酒壶，壶中殷红的酒水似一泓桃花水，沉静地蕴着甘甜醉人的馥香。
3: 有劳淑妃了。
0: 心头一阵酸麻。从水陆南薰殿到桐花台，其实不过一盏茶时分的距离，我却似走完了半生绵长时光，脚下一酸，几乎是落在了座位上。小夏子将酒壶放在我手边，满面笑容。
2: 有劳娘娘陪坐，奴才先去请皇上。
0: 酒壶的冰凉近得让我触手生寒，我狠一狠心肠，微笑说：
1: 难得与王爷一起饮酒。
3: 你还是喜欢绯色的衣裳。
0: 蓦然想起那一年桐花台偶遇，我也是穿着绯色裙裾。岁月的巧合真当是要贯穿首尾吗？我凝望窗外素白无分的小小夕颜，不觉叹息。
1: 桐花台冷寂多年，这些夕颜却花开花落，依旧繁盛。
3: 淑妃可还记得我昔日所言吗？夕颜是只开一夜的花，就如同不能见光、不为世人所接受的情事。可是有些情事，再不为世人接受，再不能见光，照旧在心里枝繁叶茂，永不会凋零。
1: 会不会终有一年，有人觉得这些夕颜碍眼，会把它尽数拔去，片叶不留？
3: 也许会。即便拔去了这些夕颜，开在心里的夕颜却是永不会出去的。
0: 我手指轻按右侧壶盖，满满斟了一杯酒，递到玄清面前。
1: 这些年你在边关辛苦了。
3: 淑妃可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想到千里所共的婵娟可以照着身心俱安之人，再辛苦又何妨？入宫数之前，我曾去过凌云峰，一山一水一切如旧。
1: 可惜我此生再无机会回去了。
3: 还想过回去吗？
1: 王爷信吗？我曾数度在梦中回去，仿佛还在昔年

0: 我也曾信把油浆，每每走到你旧居，总想静静待一会儿再离去。倾此生最好的时光，尽在凌云峰了。
1: 我无言以对，停下手中举起的酒杯，怅然望向窗外。窗扇半合，归见台前盛满初升的清澈月光。十七的夜，圆月也逐渐残缺下去，无可转还。
0: 还记得那张合婚更帖吗？
1: 我心底蓦然一软，几乎不能忍住眼中悬然泪意，只得悄悄用绢子试了，勉力笑着。记得
0: 有更帖，却不曾饮过交杯酒。
1: 我全身一震，心头的绝望与撕裂般的疼痛使我不堪重负。我垂手，双睫一滴，一滴清亮的泪自目中零落，悄无声息滑落自己酒杯中。我狠一狠心，宽大袖中的纸尾轻轻一按壶盖的左侧，酒液迫不及待从蛇形壶口坠落，馥郁香气。我隐去泪痕，笑靥轻绽若梨花。好，玄清身子微微一颤，旋即微笑着说，
0: 夜风大了，你去合上窗吧。
1: 我心中温软到酸楚，盈盈行至窗前，合上窗扇。
0: 你仔细看那窗上的图案，是否极应景？
1: 窗上雕着繁密精巧的花样，醉颜红底子镂空合欢花图案，花蕊上描着细细的金粉，即使隔了那样长的年月，颜色依旧鲜亮如初。这样明艳夺目的大红金色是很像婚庆时节的。
0: 母妃喜欢合欢花，所以父皇见投花台时嘱咐窗扇揭露此花。合欢是很温柔长久的名字。
2: 你从前的漏月开云馆不也是遍种合欢吗？
0: 合心即欢，是不是？我自幼生长于桐花台，直到昭献太后过世才回紫鳌城居住，所以一直只见父皇与母妃恩爱喜悦。
2: 我也很羡慕先帝与淑贵太妃的情谊。
0: 父皇再钟情母妃，也不能只与她一人。

0: 内心的灼痛逼迫我放下淑妃的矜持，我急忙以冰凉的指尖轻轻按住玄清的唇。
1: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懂得的。
2: 不是，静娴其实很聪明，她察觉出你我与玉隐之间的异样，她很想问我，却始终没有问出口，只是渐渐喜欢模仿你穿衣说话。她一直很努力地想讨我喜欢。
3: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哦，谁在那块救火呢？姚元帅在那领人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堆的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3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个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啊。穆桂英吓一跳，金瓶银瓶是穆桂英在穆柯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4名贴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桂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了，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2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5间，东西配房

三间，这三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五间呢，一明四暗，东间两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一等西边这两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降龙木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金瓶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了。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封地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气，因为从木客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挤开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算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呢，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求见，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儿？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啊，他出城干什么去？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旁边宗保说话了，元帅呀，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庆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个，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能有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一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北去必要经过枫树镇，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烟头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良驹，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的。六郎出城，穆桂英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事儿了。穆桂英在这城里听信不提。再说杨六郎、何庆、宗保三个人出了东城，马上加鞭急急的够奔枫树镇。杨六郎在边关镇守18-9年，对于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
跟

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呢唰，这个痛快呀！就在这阵儿，方树镇的镇口一落，俺看我可告诉你啊，拼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呀！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那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口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十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铁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呢。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陆桂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出降龙木，快点跑。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巡城有大令，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上，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四个人来找王强，带着家人拿着降龙木冲冲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倒反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这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追，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接心，杨六郎上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啊！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无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啊！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集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了。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擎着兵刃，立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了，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待不及一会儿就行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的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六弟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六弟，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
必助你的。

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传一状，我们两个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无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六郎把大枪一挂，掏出宝剑，把袍襟撩起来，唰的一下子，割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随后夜叉探摆在地下，哗哗了一道。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和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啊，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七台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啊？别忘了，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啊，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们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宋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必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金沙滩一战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啊？哎，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不是人禀人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啊，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智，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宋朝不就少林宫是元帅吗？你到这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狼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受辞。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嘿嘿，你得听我的。我说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是不是早死来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倒枪见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刚啷往外放，手中大枪啪啪啪，就是三枪。王世忠一看不好，刚一冲枪换式，杨六郎马往前冲，大枪顺手荡放，奔着王世忠脑袋。脑浆迸裂，死尸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往外一崩，大刀啾就飞了。这小子刚想夺马躲，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
王强一看可了不得，杨六郎是真猛啊，还得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虎双状元，摘下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张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乎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在这阵，把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生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白脸穿白带素，德胜沟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着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兵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木，就这么打去了。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转，闪开，闪开，闪！我到里边看看。哎，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浆就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别给我住手！”有人一拦。杨六郎虚晃一枪，搭一学战马，枪交左手，捋虚然仔细的观瞧。王强抽回刀也看，杨六郎一看这个人，吓了一跳，怎么他长得像他的儿子杨宗勉？哦，请问这位小将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是杨景边关大帅啊。他是北国的奸细贺黑绿，到我们城里偷出降龙木，要跑奔天门镇，所以我在这堵截呢。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直躲。哦，小将军，您是谁呀？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颜如仙长，你认识吧？没见过，我听说了。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给天门镇助阵来了。哎呀，小兄弟，这可太好了，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片呐。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地吊阵。随后他一拨马头，他一扣凳，脸冲杨景：“杨六郎，下马受死吧！”小将军，我不短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贵，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贵，霸占了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杨六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你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一直都在，
15: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大骂杨景：“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要你霸占十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答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景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充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5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弟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以后，我弟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任炳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跟他实言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牦牛去，家中一切由董琦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个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任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结许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辉。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任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才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乐意死啊。古时候说是有个杨雪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是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任炳的模样，到任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

0: 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
1: 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输啊。
0: 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叫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看急，奔着杨景就杀。杨景把枪道挂上，往旁边一闪，躲着来。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杀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贵替我，死不早就没了呢。不如就叫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的，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任秉替死了。嘿，任秉和杨景稳定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老人家的情，哼，他不敢还手。金童啊，别放他走，他是你杀父的仇人，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天画戟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性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话这干什么？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娘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带凳呢，这匹马撒腿就跑，大吉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伤得太重了，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答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童开始一愣，那好跑了，回头告诉王强，你等等，我把杨景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追，杨景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圈一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阵任金童也到了，任金童白戟刚要扎杨景，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啊，呜，往上一扑，奔任金童冲来，吓得任金童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吭的一口叼起杨景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景叼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的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念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个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啪嗒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昏昏直叫，把这三个人吓一跳。
1: 各自带缰绳。
0: 嗯，真受伤啊，这匹马。
1: 你怎么老道低头一看呢、啊、认出来了。
0: 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
1: 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
0: 六哥，六哥，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
1: 这三人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认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炳的磕头把兄弟。
0: 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的呢？
1: 哎，这就无巧不成书，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童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炳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执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仗杨骏马给送钱，老用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么办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
0: 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
1: 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吃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董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
0: 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一说，
1: 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船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说告诉他啊，我在前敌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又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了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前敌破天门阵的事，遇上了董琦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炳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炳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
0: 然而说，你们俩也不会什么呢？
1: 啊，这么办，管他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琦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个大阵子，我们请你。任道安说，行行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呢？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 董其重量也

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啊，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无量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啊，是谁把你伤了呢？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顶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的仨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量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任金童一看，这老道好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他站着发愣。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炳之子任金童啊？是啊，请问您。山人叫任道安。啊，哦，你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甩灯下马跪倒磕头。起来，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5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泉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任炳任堂为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闷踏5月，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10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炳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途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等任金童长到18岁，能的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没出个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颜荣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颜荣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炳之子，任炳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

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的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霸占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人禀人堂会踢六郎子呢，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啊，那更感激老道颜荣，他二次拜师，颜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叫，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父去了，跟他师父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景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五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颜荣写信告诉他师父，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颜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鼎人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颜荣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些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鼎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贪了官子，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要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鼎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贪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父亲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下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攒，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鼎自杀了，可不是杨景逼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

0: 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阁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成员。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是很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

0: 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
5: 任金童把这些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而你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贵。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没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荣的当啊。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进，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啊！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呢。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进残垣，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爹，我错了，我不知道。爹，哎呀，你杀我，你管我吧。嗨，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 他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包强把小木弄回来。哎，你不许去，不许看，怎么不行啊？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没声又进阵子了。后边的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青铜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青铜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了，再说你到天门镇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
4: 孩子，到天门镇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
5: 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
4: 不要紧，把他送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
5: 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又把任金童叫到眼前。
4: 孩子，到天门镇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平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5: 好，我走了。
4: 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镇。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镇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
6: 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受戒恩师严荣道长。
4: 哦，镇主不在呀，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渊山附近，你到那一打听就知道。
6: 好，我谢谢。
4: 任金童心的话，到新宫太好了，甭管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新宫，此时新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
6: 哎呀，我说庄园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
7: 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
6: 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阵，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
7: 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

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采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办？马采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阵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绿。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萍，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说完把香木接过来，黄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和寨除香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香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搁手接过来一看，4尺来长，有碗口粗，上边用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是，哥您那合适吗？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好，黄凤仙走了。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咪咪一笑，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这个我不知道。那么你知道？哎，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啊，有啊，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哎，就是她。我不信，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怀女、杨宗勉、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哎，家门不幸出逆子啊，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江翠萍，我对他天高地厚之恩，收他为公主，怎么还烦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

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姜家人通了风报了信儿呢，这个姜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姜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姜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姜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贺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与兄总死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怎么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我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黄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这封信烧掉了。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阵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阵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倒反，把我黄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逸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阵走来走去，你要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地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阵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镇虽然破了两镇，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那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哎，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吓了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细，要抓你呢。

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鼓，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快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露呢，我露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当你见到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边走啊？这个就在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啊，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嘿，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回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师门进来了。哎，江翠平，什么事儿？太后请你去一趟。好吧。江翠平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笼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平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平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平真的反了。可是江翠平也想了，看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了？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对不对？啊，真是你放的。明人不做暗事，是我。江翠平，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呸！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好好，都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您说对吗？江翠平，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平被推到外边被杀。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0天。

0: 一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位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接了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严嵩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颜荣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颜荣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颜荣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哼，颜荣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嗯，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颜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带着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冲颜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

0: 哎呦，那是王大人，
1: 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
0: 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
1: 哎，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呐，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哈哈，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承起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墓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撤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傅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次盹儿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哼，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儿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让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要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墓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墓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镇一百单拔镇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镇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我。”

0: 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
1: 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宗峰回到了新宫，来到了新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的心呐、放到肚里去了。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年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2: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1: 你就是童林哥？
2: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1: 你娘是谁呀？
2: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1: 你爹呢？
2: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1: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2: 我自醉。
1: 你跟谁学艺去了？
2: 我自醉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1: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2: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1: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防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2: 怎么？
1: 你爹不在这儿了？
2: 你父亲？
1: 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彦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2: 宗峰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1: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
2: 黄姥姥，我这里去。
1: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2: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夺得好了，我再来。
1: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她一扬脸，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

不许你胡说。两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呐，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哦，我们见过，那在什么地方呢？你问他吧。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萧太后乐了，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啊？武将家风，学找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之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吧，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宝刃呐，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

来个换剑，好吗？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说是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儿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头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嗯，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阵里，我想招弟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关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不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哦，谁在那块救火呢？杨元帅在那领人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追的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三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个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啊！穆英吓一跳，金瓶银瓶是穆桂英在穆柯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4名贴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桂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了，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5间，东西配房各3间，这3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5间呢，1明4暗，东间2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你等西边这2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降龙木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金瓶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

0: 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木克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解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破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呐、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
1: 元帅，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
0: 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出见，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儿？
1: 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
0: 啊？
1: 他出城干什么去？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
0: 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
2: 旁边东宝说话了：“
1: 元帅呀、还用问吗？
0: 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
1: 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
0: 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
1: 何庆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个，
0: 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
1: 走多长时间？
0: 哎呀，怎么能有一个更次，快点追。
2: 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依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北去必要经过枫树镇，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烟头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良驹，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呀。六郎出城，穆桂英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事儿了。穆桂英在这城里听信不提。再说杨六郎、何庆、宗宝三个人出了东城，马上加鞭，急急的够奔枫树镇。杨六郎在边关镇守18、9年，对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跟走平地一样，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枫树镇，而且超近的。何庆和杨宗保就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两匹马也不行，所以渐渐的煞后。杨六郎一个人先来到镇，天光大亮，今天是个大集，10里8村的都到这儿赶集了。因为到了镇子人也多，战马过就费劲了。六郎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从人群里一边走，东张西望，找王强，找王世忠、王世祥。
1: 哎呀，我走得够快的，虽然差一个更次，
2: 别忘了王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从近道正道走，他得绕道躲躲闪闪，那么我就比他快得多，怎么没追上呢？难道说他走得比我还快过去了？
1: 不能，也许我追过了。
2: 六郎镇犹豫不决，觉得口干。

折子，一扭头，在旁边胡同口呢有个小茶棚，里边有长条桌子，上边放着壶碗，有两条凳子。哎，我喝口水，往这一坐，往街前一看，还正得眼。六郎把马的缰绳拴在棚子旁边有个拴马桩子上，然后进了棚子，来呢，给弄壶水喝。

端过来，六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这一道啊，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呐，唰，这个痛快呀！就在这阵儿，方树镇的镇口一落，哎，快给我闪开！我可告诉你啊，拼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呀！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那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口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来，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十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铁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呢。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陆桂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出降龙木快点跑。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巡城有大令，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上，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四个人来找王强，带着家人拿着降龙木冲冲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倒反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家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追，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接近，杨六郎站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啊！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第无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啊！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集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了。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轻着兵刃，立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待不及一会儿就行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的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六弟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六弟，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
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

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闭住你的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团一状，我们两个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无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六郎把大枪一挂，掏出宝剑，把袍襟撩起来，唰的一下子，隔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随后夜叉探踩在地下，哗哗了一道。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恨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啊，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妻台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啊？别忘了，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啊，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们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凤凰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必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金沙滩一战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啊？哎，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不是人禀人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啊，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志，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宋朝不就少令公是元帅吗？你到这儿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郎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送辞。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嗯，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嘿嘿，你得听我的。我让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是不是早死来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抖枪见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刚啷往怀放，手中大枪啪啪啪就是三枪。王世忠一看不好，刚一冲枪换式，杨六郎马往前冲，大枪顺手当棒，奔着王世忠脑袋打个脑浆迸裂，死尸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放威风，大刀啾就飞了。这小子刚想夺马躲，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

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王强一看，可了不得，衙门六郎是真猛啊，还得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武双状元，宅家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张甲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乎，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在这阵，打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生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白脸穿白带素，德胜沟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着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兵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木，就这么打去了。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转，闪开，闪开，闪开，我到里边看看。哎，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浆就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别给我住手！”有人一拦，杨六郎虚晃一枪，八一学战马，枪交左手，捋虚然仔细的观瞧。王强抽回刀也看，杨六郎一看这个人，吓了一跳，怎么？他长得像他的儿子杨宗勉。哦，请问这位小将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是杨景，边关大帅啊。他呢？他是北国的奸细贺黑绿，到我们城里偷出降龙木，要跑奔天门镇，所以我在这堵截呢。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直躲。哦，小将军，您是谁呀？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颜如仙长，你认识吧？没见过，我听说了。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给天门镇助阵来了。哎呀，小兄弟，这可太好了！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片呐！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的吊阵。随后，他一拨马头，八一扣镫，脸冲杨景。杨六郎，下马受死吧！小将军，我不短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贵，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贵，霸占了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杨六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不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大骂杨景：“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十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达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景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充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五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弟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以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任炳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跟他实言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帮牛去了，家中一切由董其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个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任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结许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会。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啊，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任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还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乐意死了。古时候说是有个杨雪哀左波涛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是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任炳的模样，到人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数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啊，我拍

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叫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趁机奔走杨景就杀。杨景把枪道挂上，往旁边一闪，躲着来。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杀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会替我死，不早就没了呢，不如就叫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会救我死的，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任秉替死的。嘿，任秉和杨景稳定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老人家的情，他不敢还手。金鹏啊，别放他走，他是你杀父的仇人，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天画戟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心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说这干什么呢？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杨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再瞪呢，这匹马撒腿就跑，大吉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伤得太重了。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答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童开始一回合跑了，回头告诉王强，别等着啊，我把杨景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追。杨景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圈一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个任金童也到了，任金童白起刚要扎杨景，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啊，往上一扑，奔任金童冲来，吓得任金童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吭的一口叼起杨景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景叼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的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念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得正钩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个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啪嗒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昏昏直叫，把这三个人吓一跳，各自带缰绳。谁受伤了？这匹马。你等着老道低头一看呢，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这当然是谁呀？中
见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扔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炳的磕头把兄弟。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的呢？哎，这叫无巧不成书啊！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童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炳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炳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执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仗杨骏马给送钱，老佣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般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儿一吃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董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牤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一说，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船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说告诉他啊，我在前敌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又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了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前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琦、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炳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炳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俩人说，你们俩也不会什么呢，哎，这么办，管家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儿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琦、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个大阵子我们请你。任道安说，行行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呢？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琦、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啊，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无量天尊

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傅啊，是谁把你伤了呢？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顶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呐，眼前这仨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了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量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任金童一看，这老道还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他站着发愣。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炳之子任金童啊？”“是啊，请问您。”“山人叫任道安。”“啊，哦，你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甩灯下马，跪倒磕头。“起来，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嗯，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5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泉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任炳人他为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闷踏5月，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10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炳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途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但任金童长到18岁，能耐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严嵘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严嵘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炳之子，任炳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
这道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霸占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

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炳、任堂会替六郎死呢？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了，那更感激老道颜荣。他二次拜师，颜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叫，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父了去，跟他师父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行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五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颜荣写信告诉他师父，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颜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炳、任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颜荣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炳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贪了官司，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要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炳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摊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自己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起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

0: 你也可以。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

0: 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
3: 任金童把这件事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有你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鼎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贵。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未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荣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啊！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呢。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进残言，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记住，我错了，我不知道。爷爷，哎呀，你杀我，你管我吧。哎，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呢？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 你可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不行就不行，看怎么不行啊！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陌生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啊，再说你到天门镇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火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
2: 孩子，到天门镇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
3: 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
2: 不要紧，把他送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
3: 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又把任金童叫到眼前。
2: 孩子，到天门镇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啊。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平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3: 好，我走了。
2: 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镇。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镇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
4: 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授业恩师严荣道长。
2: 哦，镇主不在，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渊山附近，你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
4: 好，我谢谢。
2: 任金童心的话，到新宫太好了，甭问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新宫，此时新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
4: 哎呀，我说状元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
5: 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
4: 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镇，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
5: 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
2: 是，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镇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精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镇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绿。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平，因为江翠平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

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说完，把香木接过来。王凤仙没见过，新的话。都说木壳寨除香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香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搁手接过来一看，40来长，有碗口粗，上边用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是，哥您那合适吗？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好，黄凤仙走了。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咪咪一笑，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这个我不知道，那么你知道？哎，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啊，有啊，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哎，就是她。我不信。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怀女、杨宗勉、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哎，家门不幸出逆子啊，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江翠萍，我对他天高地厚之恩，收他为公主，怎么还烦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的信儿呢，这个江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江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和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
江德走了。

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与兄总死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都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啊，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这封信烧掉了。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阵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阵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皇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郁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阵走来走去，你又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地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阵可有大用啊。嗯，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镇虽然破了两镇，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那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哎，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吓得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细，要抓你呢，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鼓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一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快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露呢，我露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

当你见到冬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里走啊？这时，就听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嘿，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回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士们进来了。哎，江翠平，什么事儿？太后请你去一趟。好吧。江翠萍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巾头拢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萍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萍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萍真的反了。可是江翠萍也想了，看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呢？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对不对？啊，真是你放的。明人不做暗事，是我江翠萍。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君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好，好，好。都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您说对吗？江翠萍，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濂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尉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接了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严嵩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严嵩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严嵩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严嵩找来。严嵩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严嵩毕恭毕敬，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哼，严嵩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嗯，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严嵩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带着喝酒。哎呀，那就是给严嵩个面子，冲严嵩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哎，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哈哈，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木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

0: 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要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嗯，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你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让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代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要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木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木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阵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宗峰回到了新宫，来到了新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的心呐、放到肚里去了。嗯，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林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你就是童林哥？
1: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0: 嗯，你娘是谁呀？

0: 女儿铁镜公主吗？你爹呢？
1: 我爹，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0: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
1: 你什么时候走的？我自醉。
0: 你跟谁学艺去了？
1: 我自醉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0: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1: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0: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防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
1: 哦，这就好啊，
0: 孩子，你来晚了。
1: 怎么？
0: 你爹不在这儿了？
1: 你父亲，
0: 嗨，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文之后叫杨彦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1: 宗峰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0: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
1: 黄姥姥，我这里去。
0: 哎，别去了。还有，
1: 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
0: 现在在皇城呢。
1: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夺得好了我再来。
0: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
1: 哪个姑娘合适呢？
0: 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儿，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个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呢。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
1: 哦，我们见过。
0: 那在什么地方呢？
1: 你问他吧。
0: 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萧太后

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啊？武将家风，学者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之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保证呢，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说是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儿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

0: 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
1: 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头降欧木，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嗯，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镇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镇里，我想招弟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镇，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这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关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

0: 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逝者
3: 一
4: 生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很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人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跟大家呀分享一个小故事，说这个大海退潮之后，有成千上万条鱼呢被冲到了沙滩上，已经都奄奄一息了。这时呢，只见一个小男孩正一条一条的把这鱼啊送回到海里边，累得满头大汗。不远之处呢，走来了一

一位中年男子，他跟这个小男孩就说了，说你这是在白费力气呀，这么多的鱼你根本救不过来。小男孩却说了，只要我多送一条鱼回家，那这大海里呢就会多一条生命，我也会多一份快乐。中年人被这个小孩的行为所感动了，于是呢就跟着他一起呀，把沙滩上的鱼呢送回到海里。其实我觉得呀，我跟患者之间呢就像小男孩和搁浅的鱼儿一样，虽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我也会拼尽全力的去帮大家。很多事情啊，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我知道我可能帮不了所有的眼病患者，但是至少呢，我可以做到能帮一个是一个。与此同时呢，我也希望啊，我的这种行为能唤起更多眼科同行们的关注。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那么被救治的眼病患者呀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为了保住大家的视力，让大家呢继续能感受这个世间的美好，能够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生活自理、不依赖儿女，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效果呀更快，药效更强。所以我在这方中原有药材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一点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羚羊角尖啊秘制的羚羊角粉。有了这个仙灵顶上珠的加入，蒙药治眼奇方的药效就更强了。所谓的仙灵顶上珠，其实它就是羚羊角尖的部分，大概能有1厘米左右的长度。那里呢汇聚着羚羊角当中的所有的精华，药效是更强的。有了它的加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可以治疗呢各种的急症、重症的眼病。可是这一根羚羊角啊，它只能出几克的仙灵顶上珠，所以呢它这个价格十分的昂贵。羚羊角粉的价值有多么的高啊。所以呢当初我想在这个方中加入仙灵顶上珠秘制成的羚羊角粉，难度真的非常大。且不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就是药材紧缺这一块，我们呢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记得那段时间呢，我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我就会在漆黑的环境当中想，人失去光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看我们正常人，即便是在漆黑的夜晚，只要是动一动手指把这灯打开了，那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光明，想干嘛干嘛。可我们眼病患者呢，他们即使在灯火通明的黑夜，包括明晃晃的白天，也仍然是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当中，而且是后半辈子都会在无尽的漆黑当中度过呀。每当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这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所以我就只能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想办法去争取，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我知道我多帮一位眼病患者，这世界上呢就会多一份欢声笑语。这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小故事一样，小男孩明知道自己力量有限，救不了所有搁浅在沙滩上的鱼，但是他依然执着的坚持去做，并且感染了身边的人，一起加入了营救工作。我想呢，这就是善的力量。当时啊，就在我感慨万千的时候呢，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上面的显示地是香港。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接听了。一开始啊，我没有听出来是谁，但这个人呢却说出了我很多呀近期的事儿，特别是仙灵顶上珠在入药上遇到的困难。我这才意识到
要么是我的婚

患者，要么就是之前呢有过合作的人，我们就又多聊了几句。哎，我这个时候啊，终于想起他是谁了。这个人呢，正是香港的一位商人。我跟他在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见过一回，他当时还很年轻。我们之间能相识啊，还真的是挺有缘分的。这位姓刘，母亲呢是广东人，

父亲呢，在外边呢欠了很多的钱，刘总的母亲呢独自在市场卖菜，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由于年轻的时候日子太苦了，所以呢，刘总的妈妈严重的营养不良，再加上操劳过度，中年过得非常的恐慌，所以这个眼睛啊就不太好。讲到这儿呢，我多说一句啊，人如果说操心的事儿特别多，营养还跟不上，就爱得眼病。因为眼睛是靠肝肾之精血来滋养的，营养不良的人，你肝肾的精血肯定亏虚。另外，爱生气、爱操心、爱着急、上火的，平时容易恐惧的人，都会有损于呢肝肾精血的健康。所以这样的人呢，最爱得眼病。后来呢，这个刘总18岁的时候啊，在码头当起了伙计。由于呢他勤劳能干，人又很机灵，就被他们的老板相中了。这个老板呢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刘总娶了老板的大女儿，从那之后呢就跟着学做生意。后来啊，事业越做越大。刘总呢是个很孝顺的人，有了钱以后就想着如何呀报答母亲，让母亲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当时呢，他母亲的眼病啊也越来越重了，到当地的医院做检查，被确诊为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视网膜变性，而且刘总的母亲呢本身还患有糖尿病，所以呢治起来非常的困难，用过很多的药，在那个时候啊还在香港的医院呢做过开刀手术，但只能是维持，让这个眼睛发展的速度啊慢一点，根本不能够让眼睛的病情得到逆转，所以呢就让全家呀都陷入非常痛苦的状态。后来呢刘总啊就派人呢来到了内地，开始啊求助中医，并且四处打听最好的治眼方法，有很多到内蒙草原插队的知青，他们这些人当中呢都知道草原上啊有一位纳仁托雅医生，他治疗眼病特别的厉害。刘总呢在这些知青的口中了解到了纳仁托雅医生啊治眼医术的高超，于是就带着老母亲呢到达了事先约定好的乌兰察布市。我当时呢跟纳仁托雅恩师啊一起去的，见到这个刘总的第一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很面善，说话呢温文尔雅，很有素质，对我们呢也很尊敬。我当时呢从书上啊自学，也懂得一些现代眼病医学的知识。我知道糖尿病患者的眼病啊很不好治，而且刘总的母亲呢她又是多种的眼病混合在一起的复合型眼病。刘总的母亲呢当时戴着眼镜，当他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母亲的眼球呢又红又肿，并伴有发乌发青和角膜浑浊的现象，眼神涣散无法聚焦，就连眼皮呀都是耷拉着的。纳仁托雅恩师说这个情况啊很危急，必须得赶快治，用上最好的药才行。刘总呢在一旁啊焦急地说，说钱不是问题呀，只要您能治好母亲的眼病就行。纳仁托雅恩师呢赶紧从怀里边取出了小瓷瓶，让刘总的母亲呢服用了仙灵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然后呢又让刘总的母亲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那段时间刘总的老母亲一直是住在乌兰察布市，我跟纳仁托雅恩师呢每天都会去看望他。老人家呀身体哪儿都挺好的，就是眼睛不行，还有糖尿病。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年轻的时候吃的苦，这让我仿佛看到了我的额吉呀，一个人拉扯我多么的不容易。刘总的母亲用上羚羊角粉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也就几天。

的时间，眼睛呢就不那么难受了，肿也消了，炎症也去除了，眼睛干涩、畏光、迎风流泪的症状都缓解了。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刘总的母亲的视力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眼睛啊越来越明亮有神了，他那眼皮也不耷拉了，人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等把手里的药啊都快用完以后，刘总母亲的眼睛呢几乎完全康复了。刘总当时特别的高兴，表示要重谢那人托雅恩师。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就说了，治病救人是他应该做的，他没想着通过给人治病啊来获取金钱上的回报。刘总说了，想帮我们出钱建医院。男人托雅恩师说，他一辈子游医惯了，只有四处游医才能遇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所以呢男人托雅老师啊就拒绝了。从那之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转眼的时间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刘总现在已经往返于香港与上海之间。他说有一天呢坐在车里呀听广播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草原隔日乐尹平生的名字。一开始他不敢相信，后来呢听了几天之后才知道啊，我就是那人托雅恩师的弟子。从此他就一直呢默默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得知当时我想用仙灵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入方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时候，因为药材紧缺，他这才给我打了电话，表示呢要全力的支持我。他说他这些年呢其实也没少做慈善，如今呢能在广播里啊听到我的节目，并且呢有报恩的机会，这也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我当时啊也是特别的激动，这简直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没有想到那人托雅恩师几十年前种下的善缘如今开花结果得到了回报。其实我想说呀，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呢都是大陆的一片，我们为别人做的也是为自己做的。用一份欢喜与执着唤起生命的激情，我们每做一件善事儿，就相当于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我本人呢也接触过很多的西医大夫，他们好多人呢得了眼病以后呢都会来找中医治。我们闲聊的时候呢，这些西医大夫啊就跟我讲，他们自己从事了半辈子西医工作，没想到最后呢自己得病了还要求助中医。他们说呀，西医跟中医呢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医比较有温度，是各个角度去关心患者，包括生活上、精神上、心理上，而西医呢只有冰冷的手术刀和数据。另外现在为什么得综合性眼病的人越来越多呢？一方面是手机电脑的普及，另一方面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暴增，再加上很多眼病它是可以啊互相转化的，比如青光眼时间长了会引起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白内障。白内障同样也可以会引起青光眼，还有继发性的葡萄膜炎。如果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呢就更多了。西医只针对一种疾病，哪儿出问题了哪里呢就做手术，最终的结果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眼病啊越治越重。而中医呢是把各种眼病当作一个整体去治，解决的是眼病根源的问题，所以中医才更适合治疗各种疑难型的眼病。那么大家最关心的
尖顶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

的问题呀、也得到了解决。最后呢，终于在蒙要智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加入了仙灵顶上珠，这样治病的效果呀更好了。另外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蒙要智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我又给大家呢找到了另一道智眼外用的奇方拨云复光散。这对奇药汇集了智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智眼效果最好的五种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通过内外统治强强联合，就能战胜一切呀眼部的疾病。之所以我找到了拨云复光散配合蒙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治疗眼病，其实我就是看中了矿物药结合动物药治眼病的神奇效果呀。下面呢，我给大家呀讲一个矿物药结合动物药治眼病的经典的故事。在乾隆年间，江南名医沈静之途经一座古寺，遇到了被眼疾困扰三年的当时的双眼红肿如桃，事物像蒙着一层厚雾，连读的字儿啊都看不清。更严重的是呢，他的眼角还时常的流出带血丝的粘液，试过多种的草药都不见好。沈静之仔细查看之后啊，发现他的眼疾不是普通的上火，而是内障加外邪，眼内有瘀浊堵着，外面呢又受了风邪，单靠清火药只能是缓解表面，他没法治根儿。他思考片刻呀，决定用矿物药打底，再配合动物药来通窍拔浊。开的方子核心呢，就是拨云复光散里常用的矿物药，再加上羚羊角、麝香和牛黄。首先用的矿物药呢，就是炉甘石，这是当时啊治眼疾的常客。不过沈静之呢，他没直接用，而是先把炉甘石放在炭火上烧红，再泡进童子尿里边冷却，反复折腾了七次。他解释说呢，这样处理过的炉甘石啊，性子会变温和，既能清除表面的红肿炎症，又不会伤着眼珠里边的娇嫩组织，就像用细砂纸啊轻轻打磨蒙尘的玻璃，能把眼外的浊垢啊给它磨掉。接着呢，他又取来一点点麝香混在磨细的炉甘石粉里边。麝香这个东西呀、性子烈，穿透力极强，古话说它通十二经，哪怕是堵得严实的眼窍它也能钻进去。沈静之呢，特意的就叮嘱说，这个麝香啊，只用米粒儿大一点就够了，多了会耗气。它的作用呢，就像一把钥匙，先把眼内的通道打开，好让其他的药啊能走进去。然后呢，是羚羊角，它把羚羊角啊削成薄片，用温水慢慢的煮出药汁，每天早晚呢各喝一碗。羚羊角呢，能打开干眼通道，清肝火。我们中医认为呢，肝开窍于目，肝火一降，眼睛里边的火气它就没有源头了。喝了三天，他就说眼睛没有那么胀痛了，看东西时候的雾感呢也淡了一些。最后呢，加上牛黄，沈静之啊把牛黄研成极细的粉末，每次取一点儿，或者少量的羚羊角粉的药汁，用干净的羽毛蘸着点在眼角。牛黄呢能清热解毒，还能够化解呀眼内的瘀浊，就像清洁剂，专门对付藏在眼球深处的脏东西。这样用药呢才五天的时间，的眼睛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红肿消了大半，眼角呢不留粘液了，能看清玻璃的小字儿了。又坚持用了半个月，眼疾彻底好了，就连一远处的山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后来呢，就有人问沈静之说，为什么这个方子这么管用啊？他就说了，治眼疾呀、就像修窗户，矿物药比如说炉甘石

0: 能把窗户玻璃上的灰擦掉，稳住表面，可以修复、清毒、防腐。而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些动物药，要么就是能打通窗户的锁眼，因为麝香可以通窍嘛。因为麝香它的走窜性是极强的，麝香呢也是唯一能够通诸窍的香，诸窍就包括眼睛。正常人的眼睛跟大脑一样，有血眼屏障的保护，你普通的药呢很难达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只有麝香这味药它能够轻松的穿透血眼屏障。而且麝香不光自己能穿越，它还能带着其他的药物成分一起穿越，要么能够清理啊窗户框里的朽木，牛黄可以化瘀，要么就是能断掉往窗户上落灰的源头，羚羊角清肝，打开干眼通道。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所以说这两者搭配呀，既能治表面的炎症，又能够深层次的去清除病根，这就是矿物药配合动物药治眼疾的好处，来得快还能除根儿啊。说到这儿啊，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为什么用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动物药来组合给大家伙治眼病，而且普遍呢大家用完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快也非常的好。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前半时段的内容啊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啊打来的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

0: 我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尹老师，我家河北保定的。
5: 哦，保定的朋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9岁了。
5: 哦，69了。
4: 嗯，
5: 怎么了老大姐？
4: 我想问问啊，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明25丸和波云复光散，这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想给老伴同时用上你这两味奇药。
5: 我现在正在争取药源呢，应该这几天就会有消息了。您多关注咱们的广播，等药到了呢，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会通知，好吗？
4: 哦，好的好的，尹老师。哎呦，你辛苦了，这感谢你啊，每天坚持为我们传播眼病健康知识，所以我们人人都应该向你学习，学习你这种无私的大爱精神呢。
5: 不敢当啊，老姐姐您过奖了。我这些年呢在临床上给大家服务啊，别的我也没多想，我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眼科医生，帮助大家治病呢是我应该尽到的本分。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尹老师，我这眼睛康复这已经5年了、我也是当年用过波云复光散和蒙药治眼奇方的患者。
5: 嗯，
4: 如果当年不是尹老师的帮助啊，我的眼睛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啊，如果没有遇到您，哎呦，我肯定要开刀。哎呦，那个时候呢，医生也建议手术。
5: 嗯，
4: 如果做了手术还不一定像现在这眼睛这么好呢。
5: 其实这就是我们之间有缘分呢，您说是吧？
4: 是啊，我这人运气啊特别好，遇到尹老师您救了我了。
5: 嗯，
4: 我呢当时是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病挺多的。哎呦，说实话呀，我年轻的时候呢是个活泼的人呢。
5: 嗯，
4: 又爱唱歌又爱跳舞的。眼睛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我还和老伴儿呢每年出去啊旅游3次。
5: 嗯，
4: 生活过得呀真的挺丰富多彩的。
5: 嗯，
4: 可是打眼睛出问题以后啊，真的是寸步难行啊。
5: 嗯，
4: 眼前有雾，看东西还变形，别说又唱又跳的了，就是正常走路都困难
5: 啊。
4: 这不后来呢，眼睛出问题以后啊，孩子带我去过好多医院。
5: 嗯，
4: 北京医院，有天津的医院我都去过。
5: 嗯，
4: 你说去了以后啊都建议我做手术。
5: 嗯，
4: 我还是坚持没做。
5: 嗯，
4: 后来呢，哎，就遇到您了，尹老师。
5: 嗯，当时啊您这个坚持啊其实是有代价的， 您当时在犹豫该不该做，如果不做，眼病更重了怎么办？但是呢，从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啊，眼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易手术。如果非手术不可呢，手术之后一定要注意啊，打通干眼通道，让眼内的细胞有免疫修复功能，这样呢才能避免手术之后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啊，避免说让我们挨了一刀之苦之后眼睛再看不见了啊，你说那得多让人上火呀。所以我理解呀您当时的心情，现在回过头来看呢，那个时候可能是几句话的事儿，可是当时呢我们身在其中真的很痛苦，您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老大姐呀。
4: 谢谢尹老师，当时你帮我看了眼睛以后啊，说必须直接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元。
5: 对，
4: 可当时啊原材料啊太紧张了，你说药啊都断了2个月了，你当时对我的病啊也特别着急，后来呢就想办法了，让我先用上了波云复光散。
5: 那个时候啊不能不想办法，因为您的眼病很严重嘛，如果再不及时的治疗的话，一旦完全看不见了，那就无力回天了，所以必须得快用上。
4: 是，这不后来用上波云复光散以后啊，大概有3天时间，哎呀，我这眼睛啊就有感觉了，这个泪呀、流的多，眼屎也多，虽然排东西多了，但是我觉得眼睛啊，哎，越来越亮了，而且呢觉得舒服，不干涩了，眼睛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磨的难受了。眼前的雾啊也是一层一层的散的也快了啊。我当时就想啊，祖国的中医中药啊真是太伟大了呀啊。
5: 是，我们身为中国人一定要自豪。为什么？我们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几千年文化没有断层的国家呀，我们是有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咱们中医中药几千年来呢留下了很多的古圣先贤的好方法，包括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代的福音呢。所以大家得好就是它价值的体现，您说对吧？
4: 对，你说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吃了那么多的药啊，都没有你给我用的波云复光散1个月的治疗效果好啊。之前呢还走了好多弯路，也受了很大的痛苦，后来呢等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药了，我就按照尹老师你的交代呀去服用，两药一起结合内外同治，一共用了3疗程，眼前的白纱布啊就慢慢的全都撕掉了，心里面的高兴劲儿啊真的是无法形容啊。我当时眼睛看什么东西都变形，后来眼睛好了，哎，看什么地方吧也都正常了
5: 啊，
4: 这不视力呀、从原来的0.1恢复到0.5了，到现在为止我的视力呀、今天体检的时候还特地测了一下呢，还是0.5，一点都没变。
5: 0.5够用了啊。我得给您解释一下为何我坚持让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着波云复光散内外同治。首先呢，我让您通过波云复光散外用啊，其中的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还有明矾这5种的矿物药呢，能做到修复、清毒、防腐，靶向直达眼部的病症啊去给您治疗，更直接，让眼病无死角。波云复光散呢是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老波云堂我不止一次跟大家介绍过了，它和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还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啊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堂。这个药效呢是绝对有保障的，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能够迅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眼内呀、补充足够的1Y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您眼底的细胞组织免疫修复功能回来了，视力一天天呢也就回来了。但是我们人只要活着就要用眼睛，所以日常的保养啊也很重要。非常好，首先呢我听到您的现在这个恢复啊特别的高兴，您现在康复5年以后一直呢也不吃药，但是视力情况还特别的稳定，这个是让我最高兴的。眼睛好了之后我相信您的生活变化应该挺大的吧。
4: 是变化很大呀、
6: 啊、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一是这么多年了呀，一直想念着您。我每到一个地方玩啊，我都想如果不是尹老师啊，我哪能出门啊，一步都走不开。再有一个呢，我就是就尹老师这几天介绍的博悦复光散，我就想起啊，我当年治疗只觉得效果特别好，但是不了解它的来之不易和珍贵呀。现在一听你这么一讲啊，我全明白了，原来我当年用的呀全是好的中药好药材呀、
5: 嗯、对，一直以来呢，我对于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材料方面呢把关特别的严格，都是亲力亲为。为什么呢？因为好药材才能有好效果，包括咱们入药的野生的赛迦羚羊角，还有牛黄麝香，以及呢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还有长白山野生林下参，我都要亲自的去查看，得符合我的用药标准，它是要野生的天然的，我才开生产线。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个药啊不好买，原因就在这儿。另外呢，波云复光散是由300年老字号药厂生产的，在入药方面呢那是绝对的有保障，所以他们二者呢强强联合就能战胜所有的眼病。只要大家得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啊就都是值得的了，挺高兴的。
4: 林老师，你说我今年呢快70岁的人了、
5: 嗯、
4: 哎，耳朵也不聋，眼睛现在又这么好，腿脚也利索、
5: 嗯、
4: 我都感觉呀特别幸福啊。
5: 那您就是幸福啊，特别好啊。人的天年寿命现在科学已经破解了，至少是120岁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报告，说是又到150岁了。您现在呢眼明心亮，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好日子在后边呢，乐乐呵呵的乐享百年。
4: 哎，好好，谢谢您老师、
5: 哎、
4: 谢谢。
5: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4: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

0: 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3: 尹老师啊，你这节目我真的特别爱听啊。
4: 是啊，那感谢您啊。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4: 哦，黑龙江的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是这样的，我去吧外地旅游了，昨天呢才回来，昨天太晚了吧也没听上节目啊。今天呢听节目说你正在给我们争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阿主胃丸和拨云复光散，我也要报名预定啊。
4: 对，这几天就会有消息了，您先报名预定，等到药了呢节目当中就会通知大家的，好不好？
3: 哎，我吧想给我儿子订购药，我把情况嘛跟你说说，你看我再买多少。
4: 哦，给儿子订药啊？你儿子多大年龄啊？
3: 我儿子今年45岁了。
4: 哦，
3: 他吧在外地工作，他那边买药吧也不好买，这两次 都是从我家里买来给他寄走的。
4: 嗯嗯。
3: 哎，尹老师啊，你是我儿子恩人，我们全家人的福星啊。
4: 哎呦，这个我不敢当啊，您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孩子是怎么了？
3: 我儿子吧是参与无人机设计的。
4: 哦呦，
3: 这学习吧也特别刻苦，就是累眼睛。这眼睛啊就出问题了，差点啊就把他这一辈子毁了呀。
4: 嗯，
3: 他有高度近视，左眼吧是850度，右眼是1000度。
4: 嗯，
3: 原来吧也没有那么严重，这工作以后吧用眼多，这度数啊也就增长了。用蒙药治眼奇方和拨云复光散以前，我儿子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了，差不多掉下来一半啊。他说眼前吧就像一块黑布挡住了，上下吧只能看到1/3的光亮。
4: 也就是说视网膜脱落导致他2/3的视野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对对。
4: 啊，
3: 在上海吧做了视网膜脱落复位手术，这眼前呢只有手在动，手指根本分不清。
4: 那这种情况对于他的工作影响太大了，不能工作了呀。
3: 是啊，这全家都着急呀，急得那像热锅上的蚂蚁呀。这知名专家吧也都看遍了也不行。
4: 嗯嗯。
3: 后来吧我是从广播上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刚开始吧有点担心，你说这么多大医院都去了，这手术也做了还是这样，这药真能行吗？
4: 嗯。
3: 后来吧我跟我儿子商量，他还挺愿意用药的，说现在中医也在大力推广，他从来没看过中医，说不定啊还能管事儿呢。
4: 对，眼科几十年了，大家习惯了西医眼科，那咱们中医治疗眼科的不同之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百姓也都知道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其实呢用过那么多方法没治好啊，真的应该去选择中医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有光明的希望啊。
3: 是，后来吧我就买了药给他寄过去，他在那边啊也买不到药，特别难买。当时啊非常幸运呢，拨云复光散他也一起用上了。现在他一共用了3个疗程了，从用药开始吧这孩子一直没有排毒反应，就是眼睛啊越来越轻松了，也没有疲劳反应。我们呢也问了指导老师，说这都是正常的。
4: 对，
3: 用了一个疗程以后吧，他就能看到他媳妇和孩子的脸，但是吧这五官当时看的还不太清楚。
4: 嗯，
3: 后来吧给我们打电话，我呀就能听出他的心情很好啊。
4: 您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啊，一下子因为眼睛工作都做不了了，内心的煎熬啊是咱们想象不到的，包括您作为母亲您也想象不到他内心有多么的痛苦。但是现在呢通过一个正确的治疗，让孩子看到未来的希望了，心情就豁亮了，也愿意和人交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我觉得很好。
3: 是啊，现在呀正常生活没问题了，一家3口啊出去溜达都可以了。 这视力呀，也不用全靠左眼了，就右。

0: 演啊，也可以了。
1: 他现在除了能出去溜达之外，还能继续他的工作吗？
0: 已经开始工作了。
1: 啊，
0: 就是这两天呢，戴着眼镜还是模糊，有点头晕，
1: 啊，
0: 看东西不真实。
1: 那你这样，你跟他说，考虑给他换个眼镜，重新去验光。为什么呢？通过咱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位丸治疗之后啊，他的屈光度会有所改变。他过去的病呢，本来就是因为高度近视引发的视网膜脱落，而现在呢，这个屈光度改变了，你再戴着过去那个眼镜，他肯定模糊啊。这个说明呢，度数和现在的视力不相符了，一定是回落了。去验个光，换个眼镜，其实这是个好现象啊，因为度数一旦回落了，今后就不用再担心视网膜再脱落了。
0: 李老师啊，你这么说呀，我就高兴了。我现在再给他买多少药合适啊？
1: 他的情况基本上现在停药也可以，但是因为呢，他工作的这个特点呢，咱们保险起见，你可以打厂外电话呀，再预定一个疗程的药。咱们这次呢，让大家同时用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这样呢，他这个视力啊还能恢复得更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我在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基础上啊，加入了仙灵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这个药效呢更强了。同时呢，配合波云复光散当中的五种矿物药啊，万用治眼，这样就汇聚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矿物药，包括植物药，他们的强强联合呀，就能战胜一切眼病。
0: 那太好了，尹老师啊，
1: 哎，
0: 那我听你的，定一个疗程的，
1: 啊。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
1: 哎，
3: 我已经报名预定药了，就等药到了。
1: 报名预定上了就一定能得到啊，你就放心就行了。最近呢，多关注节目，等到到药了呢，节目当中就会通知。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尹老师，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啊，
3: 这不就是因为没药了，买不到药，中间断了六天了，
1: 哦，
3: 一直啊就在等着，盼着那个药啊，快点到，所以啊特别着急。另外这次我也想同时用上波云复光散，我听节目讲波云复光散真的太好了。由300年老字号的厂家波云堂药业生产的，与北京同仁堂啊、天津达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堂。
1: 嗯，
3: 那个药效啊肯定是有保障啊，所以啊我特别想用上。
1: 看来您这几天听节目听得认真啊。波云复光散呢，它已经传承了快300年了。由300年老字号啊药厂生产的，疗效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它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对眼病治疗呢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如说这个芒硝啊，能给咱们清毒，芒硝之寒呢，它又能软坚散结，又可消除异膜、散瘀滞。炉甘石呢，能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在药理来看呢，炉甘石主要的成分呢是碳酸锌。碳酸锌这种物质在我们的眼表能形成温和的一个保护膜，修复眼表的组织。硼砂呢，又可以消肿、防腐，可以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比方说葡萄球菌呢，还有各种的真菌。波云复光散呢，外用治眼病呢，它是靶向直达病灶，让眼病的治疗啊全方位无死角去给我们治眼病的，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可以治疗呢一切重症的眼病。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
3: 尹老师，我的眼睛啊 白内障做过。

0: 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后来引发了青光眼。
1: 啊，
0: 六年多了。我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回完以前，右眼睛已经看不到一年多了。现在就是全力以赴啊，保住左眼。左眼的视力现在从 0.1 上升到 0.2 了。
1: 嗯，
0: 视野也宽了。面积看的还大了。眼前的白塑料布似的那个东西啊，也看不透着呢，也变薄了。以前是一点点变厚，现在是一点点变薄了。眼睛看得清楚些了，我这心情啊太不一样了，太高兴了。我原来眼压不稳嘛，有的时候都能在18左右，有时候25-26，眼睛疼得难受。现在眼压平稳了，没有波动了。最近呢特别的好。所以我想啊，如果再配合博云复光散治疗啊，我相信我的眼睛啊肯定会好得更快。
1: 对，您想的没错，这一定是的。他们内外同治，能缩短咱们的疗程，让病好得更快。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我原来一天两次，一次12粒，这中间呢断药了几天。我收到药以后用不用再加量啊？
1: 不用加量。因为后期呢，您不配合波云复光散外用吗？你现在断药这几天，眼睛有没有反复的情况？
0: 没有。
1: 那就更不用加量了，安心的听节目。这几天呢，咱们就能到药，好不好？
0: 好好，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
1: 等药到了之后啊，波云复光散怎么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老师呢，就会给你啊详细的指导用法。您呢？哪儿不明白您就直接问，也别不好意思。
0: 好，
1: 把这个使用方法咱用对了，这样效果呢
0: 对
1: 它一点不流失。
0: 好，
1: 希望您早日的恢复光明，恢复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5: 你要干什么呀？
4: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6: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西昆仑的散仙路亚仙师，这老头子可是够狠的，倒在西岐城帮兵助阵，给姜子牙出了一个下三滥的主意，要用钉头七剑书把黑虎赵公明啊给整死。这就叫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岐山底下修下了法台，姜子牙忙活那事儿去了。那么这边呢，路亚仙师还是不放心呢，他知道文太师那帮人也都不是善茬子，万一派人搞破坏，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派出两路人来进行保护。头一路就是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一路二郎神杨戬。这些人走了之后，路亚仙师还是不稳的。哎呀，我说燃灯倒有啊，啊，我在这儿呢，你们打赌击掌，要用这个100天大破十绝阵。

现在破了有几阵了？不是跟你说过吗？破了四阵，还有六阵在那儿摆着呢。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咱们呢得抓紧时间破阵呢。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咱们今夜晚间就到石绝阵，咱们瞧瞧去。啊啊啊！燃灯晃晃脑袋，我说：“路亚仙师啊，你长了几个脑袋呀？啊，黑灯瞎火的敢去破阵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美国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哎，这夜晚之间就不许破阵。”燃灯一听啊，路亚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文太师他们是焦头烂额呀，如果说银夜之间攻打那六座大阵，说不定这成功的概率还会提高呢。想到这儿点点头，路亚仙师，那咱们就依计而行吧。哎，早着！路亚迈开小短腿，揉揉揉揉在前边走，其他众仙呢在后边跟着，就出离了接仙台。往对面一瞧啊，虽然说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听得可挺明白呀。一阵阵阴风飒飒，鬼哭神嚎啊！啊，这十绝阵剩下那六绝阵就在这地方呢。啊，咱们谁先去打去？谁先出马呀？啊，谁先去呀？啊，谁先去呀？这路亚问了半天，再看众金仙呢，往那儿一站，就跟木头桩子差不多少，都不言语。大伙心里头都是一个想法，这路亚自从来了之后，竟是吃剩饭出馊主意。这黑灯瞎火的还得加夜班，迷迷糊糊的往镇里头闯，这多危险呢！你不是出的馊主意吗？哎，那你打个猫豆吧，哎，你领个头吧。路亚仙师也看出来了，哎呀，看起来我不领头还不行了。行了，哎，我先打他一阵，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散仙路亚不是狗仙帘子光靠嘴儿。说着话，他脚尖点地，揉，往前一纵，架起一阵旋风，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就冲过去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一看这六座阵都在这儿摆着呢，先进哪个后进哪个呀？啊，得嘞，随便溜达一阵吧。睁开慧眼仔细一瞧，就在左前方有一座阵，这儿挂着牌子呢，上写三个大字烈焰阵。烈焰阵呢也叫烈火阵。哎呀，这一阵可不错，哎，进去能暖和暖和，不至于感冒了，我进去瞧瞧去。唰唰唰，现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呜呜呜呜呜呜呜，直接就飞到阵里头去了。抬头这么一看，虽然说光线很昏暗，但是他这慧眼管用啊，看得还比较清楚。正中央有法台，法台上头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纸马香果，各种用品是俱全。在旁边有一把太师椅，花梨木的。椅子上头呢坐着一个道长，这位呀坐那儿蔫了吧唧，正冲盹呢。谁呀？正是烈焰阵的阵主，名叫百里，白天君。书中代言，这九天君一圣母不是死了四个吗？还剩下六天君了。他们呢警惕性非常的高，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只要是有时间就跑到自己那座镇里头就值班来，哎，全天候的，就防止燃灯道人他们突然袭击。哎，您别说，还真就想对了，这深更半夜的路亚仙师还闯进来了。路亚呢，这人还明人不做暗事，他一看白天君在那儿睡觉呢，如果跳过去扑一剑把脑袋给扑了下来，那显着不够意思，因此断喝一声呆了嗨。

说睡觉的那个老道啊，你还不醒醒摸摸脑袋还有没有啦？他这么一喊，白天君可就睡不着了，机灵灵打一冷战，揉揉眼睛一瞧，哎呦，这谁呀？矮不伦敦的，一说话叽撩叽撩的，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已经进了大阵，就在法台前这儿站着呢。这白天君呢，揉一下就窜起来了，手提着宝剑往下点指，啊，呆，你是什么人敢擅闯此阵？哎呀，要问我呀，我跟你介绍介绍吧，我是姓似浮云亦似风啊，漂流四海不停踪啊，或在东海观皓月，或临南海又成龙，三山虎豹聚其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赞英，欲虚宫里也无名，玄都观内桃子树，自酌三杯任我行，喜将棋局邀玄友，闷坐山崖听鹿鸣，闲吟诗句惊天地，静里摇琴乐性情，不是高明空费力，无今到此要绝残生啊。把白天君百里给气的揉揉的直晃脑袋，你废话废话连篇呢，说了半天也没说你是谁呀。哎呀，这还听不出来吗？西昆仑散仙路亚是也呀。哎呀，人的名树的影啊。这白天君机灵灵打一寒战，知道这位能耐太大了，干脆别废话了，用火烧他吧。烈焰阵嘛，当然就是以火取胜了。再看这个百里一伸手啊，把台上三杆红帆就给抄起来了，迎风这么一展，刷刷刷，就听见咔啦啦咔啦啦啦啦，沉雷滚滚，紧跟着所有的空间这火一起都喷出来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四面八方啊，哎呀，好厉害呀。路亚他是早有准备呀，为什么进这座烈焰阵呢？哎，就因为他随身携带着大号的灭火器呢。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灭火器吗？嗨，人家不神仙吗？提前使用个灭火器，那没什么了不得的。说是灭火器，实际上是一种法宝，这种东西的名字叫做喷水罩。刷啦，喷水罩扔起来了，本儿就把路亚仙师罩在了这罩子当中。与此同时啊，这喷水罩四面八方往外头喷这个冰水，人家烈焰阵里头是三昧真火，可是他这冰水呀是专灭三昧火，喷到哪儿哪儿这火可就消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眼看着火苗子往下落，可把白天君给急坏了，心说这小老道怎么这么大能耐呀？不行，我还得加把劲儿。又把红帆晃了六晃，这回火势啊还加大了，有天上火、地下火、三昧火，这三火共烧啊。路亚呢就在这喷水罩里头就这么眯着，啥事儿都没有啊，嘴里头还吵吵呢，喂呀，这火还能不能再大点啊？啊，我太冷了，一会儿就得冻死了。哎呀，白天君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路亚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哎，不能光防守，我得进攻啊。再看他一伸手啊，本儿在掌中托起一只宝葫芦，再一伸手把葫芦嘴儿给打开了，晃三晃摇三摇啊，就听见层一声，由打葫芦里头窜出来一只小耗子，说是小耗子可不是小耗子，具体是什么物种那说书人也不得而知啊。哎，一只小怪兽往这个葫芦嘴这儿一蹲，哎，扬着脖瞪着两只小眼睛。再看路亚仙师一掐诀一念咒，
这只小怪物两只眼睛

唰唰射出来两道寒光。说是两道寒光啊，跟两道激光差不多少，就盯住了白天君百里。这百里一看，当时就有点羞愧了。小怪物射出这两道光来，他会旋转，会扫射呀，唰就这么一转。

0: 还掉地上了，紧跟着由他脖腔当中飞出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么镇主都死了，这烈焰阵当然就告破了。路亚高高兴兴收好了小怪物宝葫芦和这喷水罩，驾着趁脚风离开这烈焰阵，是回归本队。众金仙一瞧啊，暗挑大指罢了，路亚不愧是西昆仑的散仙，真有能耐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么十绝阵眨眼之间又破了一阵，哎，就剩下五阵了，剩下的阵谁去破去呢？众金仙还没等派人出马呢，哎，出了一个小插曲，怎么回事啊？有打西岐城这边啊，揉揉揉揉揉揉揉，跑出来两道黑影，看得出来这是俩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奔着十绝阵方向可就去了。那么说这两道黑影是什么人呢？哎，是大伙的老熟人了，就是那两位战殿将军，由打纣王那边投降到西岐这边来的，方向和方弼。前文书咱们讲了，这哥俩呀被武成王黄飞虎引荐着投靠的姜子牙，到这儿仍然封为战殿将军。但是这哥俩待得不自在，每天呢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傻吃捏睡火化石啊。本来这哥俩就有点缺心眼儿，现在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脑袋更是嗡嗡直响了。俩人坐在一块就聊天啊，哎，我说大哥呀，哎兄弟，这不对劲呢，咱们俩老这么待着不废了吗？再者说了，来到西岐城，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时间一长了肯定有人瞧不起咱们，你说怎么办吧？哎呀，要我说呀，咱们就找个机会立功呗。要说这机会就在眼前呢，我听说有个十绝阵，破了那么几阵还留着几阵，咱们哥俩晚上吃饱了没事干过去，这一推把阵给推倒了不就算得了吗？回来就手工一件呢，啊，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多美呀。这哥俩呀头脑就这么简单，以为他们胳膊粗力气大，因为白天呢他们已经看见了什么十绝阵呢，就是一座法台，有几只高杆，有一把桌子一把椅子，那玩意儿还不好办吗？过去夸嚓一下，就凭他们的力气把法台都给他推塌了。俩人打定了主意，偷偷的由的城里头可就溜出来了，跟谁也没打招呼，揉揉揉往前就跑啊。当先遇到了一阵，什么阵呢？哎，落魂阵，阵主正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俩傻大个倒在了阵门前，站这儿就瞧，哎，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从哪儿进去呀？他们俩一吵吵啊，姚天君在里边可就听着了，哦，有人深更半夜来偷袭我的大阵来了，我出去瞧瞧吧。跨骑梅花鹿溜达出阵门，抬头这么一看呢，俩傻的个儿，你们是什么人呢？是来破我的落魂阵吗？
1: 对了，哎，
0: 正找不着人呢，你出来送死了，哎，得了，把你掐死就得了。还这哥俩往前这么一窜，一伸手啊就来抓着姚斌来了，给姚斌吓一跳吧，赶紧拨梅花鹿往回就跑，可是动作稍微慢一点，让这方弼方向这哥俩呀把梅花鹿的两只后腿分别给抓住了。
1: 哎呀，没抓着人，抓着鹿了，哎，哥哥，哎，兄弟，哎，拽，哎，撕他，
0: 啊，刺啦，咔嚓，把八叉梅花鹿给劈了，当时鲜血崩流啊，姚天君啊呀一声，由的路上头就栽下去了，一路连滚带爬跑回大阵里头。方向方弼还不依不饶呢，
1: 哎，追他，把他也整死，
0: 揉揉揉揉

0: 迈开长腿就进了阵了。哎呀，姚天君飞身跳上了法台呀，一伸手在这个斗里头抓起了一把黑沙，用这黑沙往下便打呀，两个傻家伙，你们招法宝吧啊！唰，这下可麻烦了。您看，方向方臂，胳膊粗力气大，要是摔跤啊、拔河呀、掰腕子呀，哎，那没得说，肯定是冠军。但是妖术邪法他们不懂啊，结果天真烂漫两个人让人家一把黑沙给削到那儿了。这玩意儿厉害，碰着身体你就受伤，就得流血，见血你就得融化。刹那之间，方向方臂扑通通扑通通，双双跌倒在地，就化成两滩清水，两道灵魂飘飘渺渺，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姚天君、姚斌还不乐意呢，由打镇里头又冲出来了，站在镇门破口就骂呀，说你们西岐城算什么东西，竟然派两个凡夫俗子到这送命来，哎，你们纯粹是缺德带冒烟，有没有哪位上仙赶到我落魂镇，咱们比划比划。他嗷嗷的这一喊，声音传出多远去，燃灯路亚众人早就听见了。燃灯长叹一声啊，哎呀，方氏兄弟死得可怜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看起来他们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遭劫的载数是载数的难逃。众位道友啊，哪一个走上一遭与这方氏昆仲报仇雪恨呢？言还未尽，旁边走出来一位金仙，燃灯道友，我走一趟吧。说话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赤精子。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位赤精子啊，曾经闯过落魂阵，为的就是解救姜子牙，抢他的魂魄呀。可是惹了大祸喽，在大罗山八景宫把太上老君的那个八卦太极图给借来了。这太极图啊非常的关键，老子告诉他千万不要丢失，千万不要丢失。可是赤精子一个没留神呢，让人家把太极图给打掉了，结果失落在落魂阵里。这么多日子了，这太极图还没抢回来呢，赤精子他来气呀，这回又有机会了，他当然是当仁不让了，所以主动请缨要攻打这落魂阵。燃灯点点头，道友啊多加谨慎，哎，不劳嘱咐。再看赤精子借土遁往前飞呀，就来在了落魂阵的阵门。那么赤精子能否破阵呢？尚未可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

0: 你。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评选人员，汪武杰。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赤精子三闯落魂阵，鲍觉子拉屎蹬着进的，因为太极图失落在镇里头了，这玩意儿没法交代呀。前两次都比较失败，这第三次啊必须得成功。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呀。又倒是三折弓为良医，就说您这胳膊呀嘎巴嘎巴折那么3回，都到医院正骨给接好了。那么第4次胳膊折的时候，您呢不用找大夫，自己就明白该出哪门入哪门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为了三闯落魂阵，这位赤精子啊研究多少日子了，就琢磨这阵里头哪有沟哪有坎儿，遇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又该怎么办。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那贼惦记着你还受不了呢，这么大神仙惦记上了，那不就更要命了吗？这一回赤精子闯落魂阵特别有文艺范儿，倒在阵门这儿还做了那么4句歌，说是事事事通非事事，神神神车不神神，目前总是长生里，海角天涯都是春。虽然说迷了巴登的，念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显得有范儿啊，他像神仙的。这姚天师姚斌啊，不管那一套，引着赤精子就往镇里头走。赤精子不怕那个，随后相跟呢。这姚天君呢，肉窜上法台去了。赤精子知道这小子又开始要冒坏水了，把自己准备的东西可就全都拿出来了，用手往头上一指，现出庆云一朵，先把这脑崩壳得护住了啊，然后刷啦啦又披上了八卦紫寿仙。

衣，躯体四肢全都保护好了，上有庆云，下有仙衣，这回可就保了险了。那姚天君呢，还是老一套，倒在法台上刷抓了一把黑沙，往下就打呀，啪啪啪啪，好像暴风骤雨一般。要是以前呢，这位赤精子早就被人家打花了了，可这回没事儿，打在身上丝毫没有感觉。赤精子还乐了，哎呀，好，太舒服了啊！这沙子还有多少啊？再来点啊！要不然我不过瘾呐！啊，多撒沙子，你这个抠门！姚天君气得鼻子都歪了，端起这黑沙斗来，哗，全倒下来了。那也没有用啊，赤精子是毫无惧色。他一瞧，这姚斌没有什么能耐了，哎，这回该我玩玩喽。一伸手，由他怀里头把阴阳镜给掏出来了。这镜子冲着姚天君这脸门这么一晃啊，刷刷刷，这强光可就来了。您看咱们现在有人开车呀，到了黑天的时候他不讲究，把这远光灯胡乱的给打开了。咱们给这种人还起了一个外号，哎，叫做远光狗，那玩意儿最讨厌不过了。强光往脸上这么一照，那根本就看不着什么东西了，眼睛都花了，脑子都晕了。那么赤精子这阴阳镜，那比那汽车的强光灯可厉害106000多倍呢，刷一下照住了姚天君的面门，这小子就感觉眼前发黑呀，坏了，双目失明了，扑通一声由的台上可就栽下来了。赤精子不留客气，冲着昆仑山方向打起手，喊一声，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苍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啊，咕噜噜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整下来了。这姚斌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赤精子破了落魂阵，一看呢，这八卦太极图就在姚斌怀里头揣着呢，哎，把它掏出来。再一看，姚斌还有点零碎，有点散碎的银子，嗨，这玩意儿也别给他留着，这无头的死尸要银子干嘛呀，哎，我拿着吧。您看见没有，这出家人不爱财是越多越好啊。总而言之吧，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揣到怀里头，乐呵呵借土遁离开大阵，回归本队呀。燃灯路亚一看，行了，连破两阵，见好就收吧。十绝阵已经破了六阵了，来日方长嘛，哎，收兵撤退。群仙回到接仙台，人家休息去了。那么商纣的大营这头可就乱了套喽。文太师急的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几天怎么这么不顺利呀？哎呀，两位天君又把命给搭上了。那么陈九公姚少司，也就是黑虎赵公明的两个徒弟，早已经派出去了。他们俩赶奔岐山，到法台上要夺草人，破坏姜子牙使用的钉头七剑书。哎呀，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得手没得手啊，这黑虎赵公明是死是活可就看他们俩的了，苍天保佑啊。文太师啊挺着急，可是陈九公姚少司这哥俩更着急呀，身担着重任呢。两个人呢借土遁飘落在岐山，四处寻找也找不着啊。岐山这地儿太大了，两个人呢就架起祥云到空中去瞭望去了。一瞧，哎，终于看见了，哦，在那儿呢。这就叫站得高是望得远呢。

一看底下有一座法台，转圈点着灯呢，插着旗呢，有军兵在周围护着。姜子牙披发仗剑，在那儿正念咒语呢。往头前看，站着一个草人，就跟真人呢是一般不二。陈九公姚少司一咬牙，心说：“好卑劣呀！啊，怎么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呢？”虽然说我们也经常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是你们不能给我们使啊，对不对？哎，也不知道这哥俩是什么思维逻辑。哎呀，怪不得我师父赵公明神魂颠倒卧床不起呢，毛病就在这儿呢。今天要是不来，还真就危险了。俩人一商量，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人太多了，咱们得抓紧抢了，咱们就走。哎，对对对对对。他们俩呀，借着仙气儿，以这个最快的速度，一个俯冲啊，唰，就落在法台上了。姜子牙正闭着眼睛念咒语呢，忽然就感觉有一阵凉风。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到秋天了。哎，不对，不是这季节。要不然就是有人给我装上空调了。又一想也不可能，我们所处的这个朝代呀，空调还没发明呢，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凉风呢？他睁开眼睛一看，哎呦，可坏了！就见有俩人啊，抓起了稻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姜子牙赶紧就喊叫啊，快抓住抓住，别让他们跑了，给我追呀。那上哪儿追去呀？凡夫俗子跟仙人那没法比呀，一眨眼这俩人就没了。姜子牙吓得浑身上下都冒了汗了，哎呀，前功尽弃呀，这可如何是好哦。就在这么个时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赶到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是燃灯道人给派来的，他就怕姜子牙这出危险，结果还是出了危险了。金吒木吒哪吒上了法台了，师叔师叔，我们来了。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呀，师叔啊，是路亚仙师说得明白，说这恐怕要出事儿，让我们来保护草人啊。哎呀，完了完了，刚被抢走啊。啊，是谁抢的？哎呀，没看清楚，俩小子那动作忒快呀，恐怕是世界短跑之王啊，奔着正西可就下去了，快追吧。金吒木吒哪吒顺着这方向可就追下去了。姚少司陈九公脚驾云关啊，以最快的速度到在了连营。守门的军兵一看，哎呦呵，二位回来了啊，回来了，太师在不在呀？哎，太师在保障当中呢。这陈九公姚少司兴冲冲就进了中军保障，一看这文太师居中而坐，几位天君呢左右相陪，两个人呢喘了一口气儿，赶紧过来禀报。哎呀，总算回来了，参见太师。文太师瞧了瞧，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哎呀，托太师您老人家的福，大胜而归呀。您看这稻草人不是夹回来了吗？哈哈哈哈，好啊，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这稻草人抢回来，我道兄赵公明的命就算是保住了。来呀，把这草人儿就交给我吧。遵命。这二位把稻草人往上一献，文太师又瞧了瞧，这玩意儿太邪门了，怎么跟真人一样啊？给我，你们休息去吧。哎，遵命。俩人出来了，刚走到营外，忽然之间刮了一阵狂风啊，呜！这俩人还纳闷呢，这阵风是由打哪儿来的啊？闭上眼睛啊，待了一会儿，就怕这飞沙走石再把眼睛给迷了。不大一会儿，

这阵风啊就过去了，俩人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瞧啊，哎呦我的天哪，全都傻眼了，这大营怎么荡然无存了？回头仔细看吧，什么都没有，俩人站在旷野荒郊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风太大把连营给刮没了，嗨，哪有那种事儿啊？俩人正百思不得其解呢，就听见有人大笑啊，哈哈哈哈，二位，你们上了当了，我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草人现在我的手中啊。啊，陈九公姚少司一看呢，是二郎神杨戬。这杨戬真不简单呢，他会一种特殊的本事，72变外加一哆嗦。前文书咱们也说了，燃灯道人派出两波保护钉头七剑书的，头一波金吒木吒哪吒，第二波就是杨戬呢。杨戬走在后头了，他一琢磨，我这时候去法台呀，恐怕时间比较晚了。如果说这个商朝的敌将去抢这个稻草人，那么按这个时间计算呢，稻草人早就被他们抢到手了，很有可能扭头就往回走。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干脆我用智谋吧。再看杨戬抓了一把枯枝败叶，用嘴这么一吹啊，唰，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哎，变成了一座营盘呢。他自己呢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太师，就跟那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另外还有几位天君呢，哎，在左右相陪呀，这怎么办呢？难不住杨二郎，他一伸手啊，有打这地下捏起几条毛毛虫来，哎，啪啪啪这么一摔，吹口气啊，呼，变成了几位镇主天君，就在左右相陪呀。那么陈九公和姚少司呢，他们俩肉眼凡胎，到这一看有一座营盘，也忘记走了多远了，就以为是文太师的大营，进来就禀报，就把这稻草人给了文太师了。实际上那是假的，稻草人给了杨戬杨二郎了。等杨戬露出身形，哈哈这么一笑，才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傻蛋呢，嘿，已经上当了。把这俩人给气的，哎呀，好狗头吧，你敢戏耍我们，哎，我们跟您拼了。过来就斗杨戬，还想抢回稻草人。这时候啊，金吒木吒哪吒也赶到了，再一看杨戬已经把稻草人抢到手了，这哥仨可喜出望外。杨戬还喊呢，三位道兄赶紧过来，别让这俩小子跑了。哪吒一晃掌中火尖枪，嘿嘿，他跑不了，大概封神榜上有他俩的名字吧，啊，瞎家伙。这哥仨揉揉揉过来了，四口宝剑一条大枪啊，那陈九公姚少司能抵挡得住吗？结果手忙脚乱，体力就有点不支了。杨戬呢更损，由得怀里头掏出了小宠物哮天犬，掐诀念咒。再看这哮天犬摇头摆尾啊，这哪是狗啊，分明是大老虎啊，奔这俩人可就过去了。就现在哮天犬这嘴呀，好像那小城门差不多少，过去咔嚓一口把陈九公这脑袋就给咬掉了，就当大肉丸子嚼一嚼，嘎吱嘎吱嘎吱啊，噗噗噗又给吐了。为什么不吃呢？哎，本来哮天犬想吃来着，可是嚼了半天这玩意儿一点人味都没有，吃了怕食物中毒，哎，吐了吧，哎，这骨头渣子又给吐出来了。那边姚少司一看不好，扭头要跑，哮天犬过去咔嚓正咬在梗嗓咽喉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嗯，

0: 也咽气了，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哪吒他们哥仨擦一擦冷汗呢、哎呀杨戬呢、全仗着你了，要不然可就完了。杨戬微微一笑，别这么说了，赶紧回去复命吧。他们几个呀，把这稻草人又给送回来了。姜子牙在法台上正着急呢，直跺脚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这么扯淡呢，啊，白费劲了。再一看，嘿，稻草人回来了，安然无恙，心中大喜呀，重赏了杨戬、金吒、木吒和哪吒，让他们回西岐城前去复命。这草人摆到这儿，姜子牙呀念咒念得更欢了。咱们再说杨戬和金吒、木吒、哪吒回转西岐城，到在了接仙台上，见着燃灯路亚这么一汇报，路亚仙师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太好了，这是天灭赵公明啊，他们是枉费心机。我说各位呀，这天亮之前姓赵的就得归位呀，各位稍坐，我赶奔岐山，我瞧瞧去。路亚仙师脚驾云光，眨眼就到在了岐山呢。姜子牙赶紧率众迎接吧。路亚迈着方步上了法台了。我说子牙耶，你可辛苦了，这最后一道手续就交给贫道吧。他呀看看草人，赵公明啊，赵公明，你还往哪儿跑啊。说完，这路亚用金盆洗手，吃了一粒仙丹呢，然后把桑木弓、桃木剑拿出来了。这小弓不大，对准那稻草人，子牙呀，你看着啊，我射他的左眼呢，啊，啪一箭，正射左眼上的。子牙呀，你瞧着，我再射他的右眼呢，啊，啪又一箭，又射到右眼上了。哎呀，子牙呀，这一回我好好的瞄一瞄，射他的心脏啊，啊，啪，一箭是正中草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0: 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